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啊，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啊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上百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啊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 这样的话呀经常喝天天喝，你提高免疫力，你就抗感冒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刺梨里面有果酸呢，就经常喝，咱不说治心脏病啊，它对心脏病治不好咱不能吹牛，可是呢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常年喝，你就跟喝水一样，每次扔里两三粒三四粒，它这里面的果酸呢它慢慢就出来了，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时间久了对心脏可好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很多的矿物质，这个矿物质啊是人体必须的，什么钙啊锌啊铁啊锶啊镁啊磷啊，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刺梨当中啊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刺梨干，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这是干啊，果干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都给这刺梨啊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刺梨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刺梨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刺梨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刺梨呀、啊、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刺梨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部。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
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药，有一些吃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
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关，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啊、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
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

0: 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不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去戒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在这儿讲，结果啊，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 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

0: 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艾迪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啊？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5000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5000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他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

0: 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呀，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倾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是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你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 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 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百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琴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琴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军直教授啊研究林琴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琴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 你用到这种林芩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芩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丸，吃三五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是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芩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 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这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消关气。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5月为艾，6月蒿，7月8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5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个艾灸室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了。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个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 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来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可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它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临清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时期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茬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嘞？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 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很久很久以前啊，其实也没很久哈，大概就是在2010年前，那个功能手机和早期智能手机的时代，几乎所有手机都使用可拆卸后盖设计，方便用户来更换电池。直到乔布斯当年带来了那一代的神机 iPhone 4，电池咱普通人就再也没法更换和拆卸了。之后的安卓厂商快速跟进，是的，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是这个德性，可拆卸电池变成了过时技术。那么作为新产品的内置电池的流行给电子设备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对于用户来说，手机电池的内置使得电子设备内部空间的利用率进一步提升，电子设备也得益于此变得更加轻薄，带来了更顺手的使用操作体验。与此同时，如果你经常在受到飞溅水、水流或者水浸泡的环境当中使用，电子设备电池的不可拆卸特性也进一步加强了设备的防水防尘能力。而对于厂商而言，这样的设计不仅大大提升了设备更换的频率，也进一步压缩了成本，而且更加丰富了手机外壳的材质。但其缺点就是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电量焦虑患者，一旦手机电量不是100%，那内心就会小鹿乱撞。而站在环保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大量的手机被报废完全是因为电池老化导致的续航不够，而不是手机本身的性能不行了。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如今手机电池的不可拆卸也并非绝对，只不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操作门槛很高。现有的主流手机都和苹果一样，几乎全都依赖着胶水和焊接来组装，那没有热风枪或者是融化胶水的容器是不可能正常拆开的，所以不少人会选择厂商提供的官方换电或者路边手机维修店来换电。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 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钟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 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长春益寿健康大讲堂节目。当然这几天呢，大家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全民健康的推广活动，我们购买长春益寿口服液不是省300-500，患者家属用药仅仅需要990元就可以拿到同样两副原价6390元的长春益寿口服液。大家千万切记，务必在活动期间内你报上名，订上了你拿药两副990元。那么过后呢，活动结束了，我们拿药多少钱？你100个人吃药，他也是两副药6390块。为什么？没有报付款了，对不对呀？哎，所以这个时间紧张，优惠力度巨大啊，超划算。所以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快速的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赶快去报名了。对症以后，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从来不失手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慢性病疾病。别找我，这么多年了，咱们专业的拿手的治的就是慢性病。那么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啊，常年靠药物维持的病。比如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像第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包括说像脑血栓、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腔隙性脑梗塞、脑软化、老年痴呆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偷停、心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血稠血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还有呢高血压、低血压，这些都是我们主管的强项。包括你睡眠不好、糖尿病和并发症，在我这呀是吃饱饭血糖好，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扎胰岛素，不是我药的保护，而是说两副药以后还是不吃药、不打针、不节食、不忌口，血糖标准，这才叫真正把糖尿病去根儿。那么糖尿病有的并发症呢，像三多一少的症状，心脑肾眼胃肠皮肤痒、末梢神经炎、病足妇科炎症，这类毛病呢，用我长春益寿口服液，我同样帮你，有咱就把它去掉，没有咱把它预防，非常到位的。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听都乐了，可以吃饱饭，血糖标准，对，在我这就实现这一点，别人不行，别的办法不行，就长春益寿口服液能够做得到，这点已经世界认证公认承认了。老哮喘、老慢支、肺心病啊，急慢性支气管炎啊，爱咳嗽，包括过敏性的，这些我们都管。颈椎呀、肩周啊、腰椎呀、膝关节呀、腕关节、肘关节、踝关节、关节，说到关节的事儿，怎么的？就是疼呗，是不是啊？哎，那我们应用长春益寿口服液，先让你不疼，然后让你呢怎样啊？ 把增生也好，骨刺也好，把它化掉去掉，然后怎样呢？还让我们骨细胞呢健康，得到什么呢？正常的养分呢，让骨细胞呢去生长，然后关节呢得润滑。你包括说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不死癌症之说，在我这都解决，一一解决。

0: 效果特别的快。还有呢，就是咱们女同志的事儿，乳腺增生啦，子宫肌瘤啦，卵巢囊肿啦，月经不调啦，或者产后体虚体弱体胖啊，或者说呢有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啊。那么还有呢，就像咱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潴留尿不尽，对不对？这关不紧的水龙头，或者说前列腺增生做过手术就好那么一二年，然后又犯病了，吃我长春益寿口服液都可以做到药到病除。再有就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呀不是好现象，现在免疫力差的人特别的多。还有什么呢，爱过敏易过敏，有过敏源，经常性的会有什么湿疹呢，啊，皮肤病啊，哎，就这么情况。所以过敏免疫力低下，那么怎样，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就容易有什么危险。过敏症不是好事儿，所以这一点必须要记住，免疫力低下就是什么万病之隐患，特别是什么咱们中年人啊，特别是咱们中年人，所以记住这一点。那么我每每要讲适用症都讲的比较的细致，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对号入座，不要再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对症一碗汤，不对症用车装。啥意思，你看过去我们怎么治病，降压药一吃20年，降糖药一吃30年，毛病越来越多，在我这就两副药解决了，因为什么，对症了。我们常说益寿口服液在怎样帮助大家解决病痛呢，57味药材通过全球最领先的超低温量子萃取技术、中草药量子分离技术五大技术，提取出了大量的生物活性炭、免疫因子、竞选免疫因子，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我们口服液的剂型吸收好，起效快，彻底吸收不浪费，像输液的速度直达病灶，血就带着药开始呢去进行有效的治疗，它就比同类产品疗效提升120倍到180倍。那么这个数字是通过临床比对，不是说我坐在这一说就出来的，是通过临床比对的啊，是一个数据，是一个结果，强调口服液的吸收利用率。那么它就是比胶囊药丸药片提升疗效，所以我们患者们吃药是药真的给病灶去吃了，所以咱们一天就吃一次药，当天就见效。独有的竞选免疫因子让我们重新的建立免疫系统，让血液当中的毒素、脏腑当中的毒素、细胞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来，经络当中的毒素彻底的给我清理清洗出来，让咱们血脉通、经络通，脏腑健康、细胞健康、血液健康，自身免疫系统的完善，从而我们就会三焦平稳、阴阳平衡、五脏平和，各尽其责，人呢也就健康了，经络通畅了，我们就不会再犯病了。所以世界公认独一无二的定位给药识别锁定式的高科技治疗，咱们全世界独一份，咱们不留缝隙不留死角，所以大问题小毛病在我这全管。那么想要用药，现在借着全民健康，这是共同发起的全民健康的推广活动，咱们长春益寿口服液为龙头用药，推的就是它，广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呢，药治慢性病就用长春益寿口服液，综合免疫定位疗法。那么现在两副药990元，活动结束恢复原价6390元，抓紧把握住，不多讲，赶快报名。好，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

0: 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 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您好。
2: 您好。
3: 哎，钱教授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哎，咱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呀，真不愧为这是诺贝尔医药的金奖，这国际一流的这特效新药。
2: 嗯，
3: 哎，真的，这我这用上之后啊，我虽然花了这是6000多块钱买的药，我感觉呀，真的不亏，没白花。
2: 对了，
3: 买对了，
2: 那就说明啥？方法对了，药呢也到病灶了，病灶呢吃着药了，病痛去了，咱们患者自然对这个药的评价什么？心服口服，对不对？反过来就懂了，为什么国际一类新药的荣誉会给他，就是效果好，科技含量、治疗疗效、安全性世界第一的意思，对不对？好了，详细说说你的感受在哪里，你主要治什么病啊？当天见效没？嗯，现在吃多长时间了？哪块还不满意呀？我来帮你解决解决，好吧？
3: 我当时是买的是一副药，也快服用完了，效果好。对，这就是赶紧说这账号正好在。这价格现在也优惠，所以我赶紧再给订上两份，一个是给我老伴，一个是给我小姨子，给一个人给他们订上一份，效果挺好。我主要就是高血压，老毛病了，20-30年了，后来这不是就因为点小事了，脑梗了，半拉身子麻木，用不上力，哎，活动啊也受限制了，哎，感觉这个人呐残废了，而且心脏也不行，老也是睡不着觉，哎，心里就感觉憋得慌，难受，哎，说是这个啥。心里这个缺血了，
2: 嗯，心脏病就这样诞生了。
3: 对，这后来这边我自从用上咱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呀，当天我就感觉我睡觉，我就感觉能睡得快了，睡醒来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不像以前那么困了，
2: 嗯，精神多了哈，精气神回来了，哎，
3: 对，现在这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吧，
2: 嗯，
3: 整个人呢现在血压平稳了啊，原先我那一直在那150以上啊，下不来。
2: 嗯，
3: 现在高压135，低压85，挺好的，一直挺平稳。而且现在我这麻木这半拉身子，现在我感觉那比以前的好多了，我能脚啊，我能踩住地儿了。
2: 好，
3: 啊，这个麻木的现象啊也减轻多了啊，而且现在我穿衣服啊也灵活了，我自个儿都能穿上衣服了。
2: 胳膊腿听指挥了，对不对？
3: 对，最关键的，
2: 那就说明你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有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起码第一个，咱不会再犯病，因为你这个病犯起来，一轻二重三要命啊！特别是现在春天，对不对？哎，
3: 对。
2: 二一个，你把症状慢慢的、逐步的恢复，那你活的就有意义了，是不是？
3: 对。
2: 哎，咱说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其实不是好日子。对不对呀？哎，还得自己想上哪抬腿就走，自己想吃啥自己用勺子去盛，对不对呀？哎，
3: 对，
2: 哎，第三个呢，你好了，全家人包括老伴儿女就省心了，你们家还省钱了呢。所以你看，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咱们的净血免疫因子通过口服给药，口服液呀，到血了，血带着药穿透了血脑屏障，直接给你溶栓，它就像导弹最终目标一样，一旦被我锁定了，你就跑不掉，不管你在哪儿。所以我治病不留死角，大问题小毛病我全管，包括你就想解决高血压、脑中风后遗症啊，你胃肠是不是也不舒服，那你吃我药你胃肠是不是也舒坦了，对不对？包括手脚过去冰凉，现在是不是也热乎了，对不对？
3: 对，
2: 这不都是效果吗？但是呢，跟我的高血压、脑血栓后遗症相比，那不算病，对不对？是实话吧，但是在我这都藏不住。因为啥？咱这个药它对病变细胞不管在哪都能锁定，一旦锁定了，就像导弹最终目标一样，绝对跑不掉。所以大问题小毛病全管，慢性病就得吃它才能好，要不然会国际一类新药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是全球慢性病的指定专用药，出口160多个国家，不好谁推广？包括这一次不好，咱国家两大部门能拿钱推广它吗？那推广别的了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非常好。行了，你用挺好，我放心，必须吃够两副药，放心停，没毛病
3: 啊。这不是活动，我先订上两份了，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2: 老伴儿想治啥病？
3: 老伴儿他糖尿病，
2: 糖尿病
3: 眼睛不好，老模糊。
2: 糖尿病。
3: 小姨子啊，他主要就是啥？ 他这个免疫力低下，然后感冒咳嗽气喘的不得了，
2: 都可以解决。我这药不是说治你这个病治他那个病的，咱们治的就是慢性病。临床当中呢，你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呀，糖尿病并发症啊，呼吸免疫系统疾病啊，颈椎肩周腰椎的问题呀，妇科病啊，前列腺病啊，更年期的问题，肠胃的问题，血液毒素的故障，还包括神经细胞短路、细胞不饱满的故障，我这药全管。所以对症，哎，你自己吃挺好，记得必须吃够两副，哎，可以给你亲属报名，我准许。那怎么办呢？咱马上打场外电话，先把名额抢到手，报上病上，哎，拿药两副多少钱？990块，你不要定两个名额吗？哎，不多说了。
3: 对对对，明白。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
2: 好，报名啊，再见。
3: 哎，好嘞，再见。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钱教授，您好。
2: 哎，好。
4: 我是江苏泰兴的，我想再订一份儿。
2: 想再度订药 是吧？
4: 啊，对，这不是听到咱们节目吧，全民健康这个优惠马上要结束了，结束以后不要恢复原价，都6390块钱嘛。
2: 嗯。
4: 我老伴儿在用呢，他用了一个多月了，这用的恢复的挺好，这次想趁这个优惠的机会我也想用上。
2: 嗯，好，你这样先说说老伴儿是什么病，好在哪儿，不满意在哪儿，对吧？咱们先把已经用药人的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再说说你是什么情况，我看看是不是我主管强项之一呀。如果对症，我就告诉你报名订药订多少，多长时间见效，如果不符合条件，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和名额，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4: 好的。钱教授，说起来吧，没有不满意的地方，真是非常满意。就我爱人吧，他是啥吧，他是前列腺增生。他那个挺厉害的，挺严重的，就是那2014年的时候吧，就上火，就尿不出来了。这不是在医院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吧，刚开始还行，还可以，后来就又得尿着不顺当了，这不是就吃药，但是他那个血压吧有点高，也不知道是吃药吃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肠胃也给吃坏了，反正是。这买了这不是两副的那个长寿益寿口服液吗？他现在吃了这一个多月，现在就是恢复的真是挺好的，人看的比之前有精神多了，吃饭嘛啥的也都能吃了，也不刺激肠胃，咱这个口服液。再一个，血压还特别好，挺稳定。那时候花原价买了两副，现在，效果挺好的。他吃饭这块吧，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人吧比之前有精神多了。咱们这个口服液剂型嘛，你看它也不伤肠胃，也不伤肝肾的，它那个血压也特别好，也挺稳定的。
2: 对，非常好。
4: 对对。

0: 肯定健康这个活动了。哎呀，他说，哎呀，他说我用的效果挺不错，你看你身体也不好，你也用上吧。我是啥吧？那钱教授，我是那个有颈肩综合症，就是、
1: 哦、
0: 头发胳膊老是疼，还头晕、
1: 嗯、
0: 头疼的。我这个肩膀这块也都怕风，也怕凉，一见那风见凉，胳膊都疼，都酸疼，这脖子这块都难受，不舒服了。
1: 嗯
0: 嗯，就是说，你穿那个，你做饭的时候穿那个外面那个衣服，就是罩衣，啊，那个水性就是那个围裙，我、那个后面那个带儿，我都可系带都可费劲了，那、够不着那个胳膊，
1: 那就说明你的肩章损伤很重，
0: 啊、
1: 活动受限。
0: 对。嗯，再一个我就是体质也差，就是爱感冒这块。
1: 嗯
0: 我想让钱教授你看看我这用这个长征益寿口服液可以吧？
1: 完全可以，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性的骨关节毛病、免疫力下降的事儿，在我这我全管，而且我保你当天也见效，两副药下来，我会让你彻底好。咱不是给你做手术，咱是先从内把什么呢？毒素清理了，湿气排除了，气机顺畅了。然后呢，血液呢健康了，细胞呢饱满了，经络呢通畅了，那血行方自灭呀，是不是？你说脑血栓那是淤阻了，那乳腺增生它也是瘀滞了，咱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也是免疫力低下所导致的一个淤阻的问题，把这个淤阻给它解决了，自然就通了，通了的话呢，血行的就正常了，血行方自灭，中医理论，对不对呀？哎，中医还讲什么呢？通则不痛，是不是？所以你说那我这肩周啊，这脖子啊一动啊，哗哗直响啊，那是啥呀？关节部位出现了什么呢？粘连现象。你可以平时的经常去按摩，当然你不是说让你到按摩院按摩啊，可以说让你的爱人找你肩膀的肩颈穴这个位置找准了以后啊，用大拇指或者用他的胳膊肘进行什么轻度的揉，慢慢的可以把它揉开，平时也可以多做一些热敷，这样的话呢里应外合解决的就好。你说我贴膏药行不行？不行，没有意义，表面文章，对不对？就像洗脸不刷牙是一个道理的，没意义，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样的配合一下哎就行了，热敷或者烤电这理疗配合一下好的更快，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老伴儿的问题他对症，你的问题也对症，其他的朋友要注意，咱们常说益寿口服也不是说治你这个病治他那个病的，治的就是病根儿，慢性病常见病根儿在哪？免疫力下降，导致了垃圾毒进来了，自身的产生的垃圾毒还出不去了，自身的免这个排毒的能力还下降了，结果怎样？体内不管是血液还是经络还是神经还是细胞还是五脏六腑，它是产生的瘀滞，所以才会出现你这个病他那个病，根儿找着了，反过来这样去做问题就解决。所以长春益寿口服液你可以用，放心去用，当天吃见效，两副药吃不好退药返款，好吧？
0: 好，钱教授，我这就去报名去。
1: 行，就到这儿，好，再见。哎，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

0: 宇宙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3: 哎，你好，是这个秦教授啊。
2: 哎，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溧阳天目府的。哎，啊，
2: 欢迎。
3: 我是这样的啊。
2: 嗯。
3: 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一个邻居用的蛮好的。他是什么？他是糖尿病。哎，糖尿病现在用了长春益寿口服液以后，降糖药都停了，并发症也减轻和消失了。哎呀，心情非常好。
2: 嗯，
3: 他一看我呢身体也不行，就说现在啊，就是说有个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嘛。
2: 嗯，对，
3: 啊，主要是听到他那时候是买的是6390，
2: 嗯，
3: 现在只要
2: 990元。对，这个活动非常难得。
3: 对，对，
2: 然而这活动啊，它也不是天天都有，必须在这个活动期间内你去报名，符合条件定上了，这两副药才是你的990元，明白了吧？
3: 对对对，
2: 哎，好，
3: 是这样的，我想订两份，你给我送过来好不好？
2: 嗯，
3: 哎，
2: 嗯，你这样先说情况吧，好吧？嗯，
3: 好好好，一份药啊是给我自己订的，
2: 嗯，
3: 还有一份啊是给我哥哥订的啊。
2: 嗯，好，
3: 我哥哥啊他是中风偏瘫了，3年多了，现在躺在床上，全靠家里人伺候，哎，着急的不行啊，哦，
2: 嗯，
3: 也没有碰到好药，哎。我也去是经常看他，我就想给他订一份。
2: 好，
3: 我自己啊是什么毛病？我是心脏病，得过一次心梗，哎，还有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3: 还有早搏房颤，心脏啊，神经啊，心脏砰砰砰跳得好厉害，
2: 嗯，
3: 就好像，啊，小兔子藏在里面一样的啊，
2: 嗯，
3: 听到点声音啊，听到点药也都受不了了，
2: 对，
3: 好像啊，感觉可不是自己的了。就是有时候坐在床上睡觉啊，都是半躺的，躺平躺不了。
2: 哦，
3: 医院去大夫让就是要做支架，哎，我不想做，因为堵的不是太厉害嘛，啊，
2: 嗯嗯，
3: 都要做了，但是一天费用很高，我也收价不起啊。
2: 嗯，
3: 我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
2: 完全可以啊，啊，这个心脑病啊。正是我主管主治的强项，而且受益群众是最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病啊，被列为人类健康杀手第一号。人到中老年，咱不说100%的人都得，99.99%啊，都心脑血管不好。那么在心脏病当中呢，最严重的、猝死率最高的、最不好解决的，也是花钱最多的，就是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它是逐步发生，对吧？它为什么要给你放支架呢？因为你心脏的血管起码狭窄了70%以上，你再不放这支架就完全堵了，有致命的危险，对吧？但你为什么不愿意放呢？你刚才也说了，一个呢就是太贵，二一个呢眼下还没达到必须做的那个程度，说白了你没在手术台上，在手术台上说想不想救命必须放支架，要不然命就没了，没到那个什么关键程度，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会儿我们还属于慢病期间，那么这时候我给你的诊疗意见是什么呢？长春益寿口服液赶紧用上吧。第一个，我保你避免猝死的危险，第二个，我保你避免手术的巨额费用和痛苦症状，第三个，我保你可以呢彻底治好，以后还不复发不反弹，对不对？你说为什么能做得到？因为你要知道你这个病的根源是啥，我这个药的作用机理是啥，你都了解了，你自然而然这个谜底也就去揭开了。然后我给你承诺说两副药治不好全额负责退药返款，你自然也就欣然接受的放心应用了，是吧？你这个病跟脑血栓、脑梗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堵的部位不同，人家堵脑袋血管的，你堵心脏血管的，对吧？那一般的药物能穿透心膜屏障吗？穿透不了，所以药就进不了心脏里边啊。再一个，一般的药物对血栓能溶解吗？溶不了， 什么样的药能溶栓呢？就是镁类成分。所以我这个药既能穿透心膜屏障，又可以针对血栓进行彻底的溶解，还可以真正的净化血液排毒，可以真正的软化血管，恢复血管的弹性。所以得要你这病要想好，想不想好，想不想不放支架，想不想省那几万块钱，想不想多活几年。如果这几点你要是想的话，你就听我话，就吃两副长春益寿口服液解决了。一天就吃一次药，当天有效，身份证签约治疗，治不好退款，两副药保你好利索，就这么简单。还有疑问吗？
3: 哎，好的，
2: 对不对？
3: 谢谢你啊，太好了。
2: 哎，
3: 我送过来吧，我
2: 没问题。
3: 信阳天目福的、啊、
2: 好，现在报名，两副药990元啊，我不多强调什么了，现在赶紧订，你要订两个名额呢，对不对呀？都能治好，放心吧，钱教授有把握，治一个好一个，放心啊。好了，
3: 哎，好，
2: 哎，再见。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喂，你好，钱教授，
2: 哎，请讲。你好，
4: 喂，哎，你好，钱教授，
2: 哎，什么问题说吧。
4: 哎，我这不听到长春益寿口服液的优惠活动马上结束，结束之后啊，要恢复原价是吧？
2: 对，没错，活动结束了以后，谁买药，我保你是6390元。但是在这几天当中，谁买药，不管你定一个名额还是8个名额，我都保证990块，听到了吗？
4: 哦，
2: 哎，
4: 我上次是花原价6390，我买了两副，这不现在只要两副990嘛？
2: 对，
4: 我节省那么多的钱啊，就是钱教授，我就是想给我老公啊，赶紧订上。
2: 好，那你现在用药多长时间？觉得吃的咋样啊？
4: 我用了1副半了。
2: 你
4: 现在啊，说实话，我原本啊是老糖人，糖尿病嘛。
2: 哦。
4: 得了之后啊，时间一长啊，哪怕是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这个血糖不仅降不下来，眼睛啊看啥东西啊越来越模糊，视力越来越差。
2: 对，肯定是。嗯。
4: 而且啊，一到下午的时候啊，那个腿啊肿的，摁下去一个哦，弹都弹不起来。到医院一检查，尿蛋白，肾脏不好，尿蛋白2个加号。
2: 加加号。嗯。
4: 哎，对。早晨都起来呀、啊，眼皮都是肿的，脸肿、浮肿。
2: 对，
4: 哎呀，睁不开，身上啊都没力气，浑身感觉到酸软无力。现在啊用下来就不一样，我用到1副不到的时候啊，这血糖啊，慢慢的不仅降下来，而且特别稳定。血糖的话，一般餐前的话也就是个有个3500左右，餐后的话也是7点多1点。
2: 嗯，好。
4: 哎呀，10多年了，这血糖难得这么稳定啊，现在一直保持在这个数据上。
2: 嗯， 那就说明什么？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已经可以自主释放充足的胰岛素了，而且胰岛素的受体的结合能力也正常了。你现在就可以自我、自身、自主调控血糖，你不管吃啥，胰岛素都等量释放。哎，你随时测血糖，指标都是放心。

0: 的标准的，那就一句话，糖尿病解决了呗，对不对？哎，
1: 是啊。所以啊，那个秦教授啊，我把那个胰岛素停下来之后啊，现在一副班用下来，不仅降糖药啊都停了，西药也不吃了，之后啊去测视力啊，到小区里啊，原本左眼的话0.2，右眼0.3，现在视力啊都达到0.8了，
0: 非常棒，时间短，哎，见效快，效果好，这是咱的优点。口服液直达病灶，哪有病给哪吃药，像导弹锁定目标一样不留死角，绝对怎么一举歼灭，对不对？你看这眼睛好了，
1: 对对，
0: 哎，那腿脚浮肿啊，肾脏情况怎么样啊？
1: 哎呀，去医院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腿啊不浮肿了，
0: 哎，
1: 肾脏啊也有力气了。
0: 好好，嗯，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1: 饭也香，吃得好，睡也睡得香，早晨都起来呀，精神十足。
0: 行，还哪块不满意呀？
1: 没啥不满意呀，所以啊，这不听到要活动结束恢复原价嘛？我想啊，给我老公啊，赶紧也定上。
0: 嗯，好的。老伴儿想治什么病呢？
1: 他啊，肝上啊，检查出来有一个囊肿。
0: 哦。
1: 对，肝上囊肿吧，现在啊，虽然说检查出来没啥问题。
0: 嗯。
1: 可是啊，你说长在肝部位也总不是个问题啊。
0: 对对。是。
1: 哎，总是有点担心受怕。
0: 嗯。这个很容易有变化啊，一旦真的变化了。那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谁也不敢去预料。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尽可能想办法把它怎样消灭在，不让它恶化之中，萌芽之中。怎么去消灭呢？怎么让它化掉呢？就得需要用长春益寿口服液。你说这个药还能把它解决？对。为什么产生瘀阻？就因为血里边有垃圾毒素，慢慢产生成了瘀阻的根。还有一点呢，就是自身的解毒排毒能力下降了，垃圾出去的慢，等于什么呢？你毒的垃圾啊制造的过程大于了你排出排放的功能，结果怎么样？这瘀滞就产生了。你说有脑中风的，那就脑血管瘀了，有心梗的就心血管瘀了，那咱们说了，有肝脏不好就肝脏瘀了呗，尤其肝还是解毒的，对不对呀？哎，
1: 对对，
0: 所以现在趁轻赶紧用，哎，快速的消除症状，快速的避免癌变的发生，对吧？快速的提高免疫功能，
1: 对对，
0: 吃上这个药咱全家心里都踏实。尤其这回还让你们省钱治病，
1: 对对，
0: 为啥？两副药才1990块，这是得到了国家卫生部、国家财政部的支持了，所以来讲机会相当难得。而至于说这个药的疗效，你都用一副多了，你当然口服心服了。你看，国际一类新药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的药，推广出口160多个国家的药，3年全球药品销量第一的药，对不对？哎，
1: 对对，
0: 也是诺贝尔医药金奖的获得者。这样的药谁用谁知道，用了都说好。反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敢承诺签约、身份证签约，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为什么敢说当天吃当天见效？为什么敢说病越多吃的药越合适，症状越重反而见效越快？是不是啊？哎，
1: 是啊，
0: 一系列都有因有果，所以你就给老伴儿赶紧报名，借着这活动就白酒，既省钱了，病还治了，你们全家都放心，而且关键什么，能彻底治疗，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对，
0: 对不对？都是慢性病，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你要疾病啊，你别找我，那我不拿手啊。是不是啊？咱慢性病最拿手。行了，还有问题没？
1: 没啥问题了。那田教授，我赶紧把电话打了之后啊，让他们尽快给我送到金坛春风二村的。
0: 好了，报名，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 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0: 你好，
4: 钱教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这个全民健康优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不是结束以后还要恢复原价，我想再订一份儿。
0: 想订药，那就得
4: 哎，
0: 先说情况，我先给把关啊，然后呢，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直播间不给报啊。先说说情况吧。
4: 哎，我呢，就是有这个高血压的情况，哎，但是我这个血压和一般人就是不一样，就是高压高，低压很低，中间那个压差比较大。
0: 高压高，低压低，慢压差大，那你知道说明啥问题不？什么问题知道吗？第一个，血管弹性非常不好，第二个，脑血管有问题啊。
4: 就是啊，很多年了，弄得我这个降压药我都不敢吃，你吃了以后吧，这个低压就更低了。
0: 对。
4: 你看高压高呢有170，低压的话有时候60多70都不到。整天就感觉那种头晕。
0: 对。
4: 头昏。
0: 对。
4: 一昏起来人好像就是站都站不稳一样，一天脑袋迷糊的厉害。
0: 钱教授说的对吧，高压药不高是累积脑血管。大家记住，低压药是高就是累积心血管啊，不一样的。特别是刚刚发现自己血压异常的人，千万记住这一点。而且不要总以为，哎呀，我30来岁时候我一量血压，我这低血压，血压低啊，我40来岁了我头疼了，我就是偏头疼的毛病，不是血压高。错，你去测血压肯定是血压高。昨天晚上我还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血压高，结果轻度脑出血，特别危险。所以这件事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必须要注意血压的问题。好，一旦头晕了、迷糊了、头发胀了、头顶发疼了，必须测血压，不要以为头疼吃什么脑清片、去痛片耽误了，明白吧？好了，题外话，这是您继续说。
4: 还有就是心脏也不好。
0: 心脏不好。
4: 老是那种心里边老是慌得很，好像有点什么动静。哎呀，听了以后就咯噔一下，好像吓得那个心脏啊突突突的一阵乱跳。
0: 对。
4: 那个晚上睡觉的话也不好。你平躺着睡下去以后，那个心脏啊那种憋屈劲儿啊就别提了，晚上睡3个小时4个小时就不行了。这不后来也是听您讲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说是那个国际一类特效新药，当时我还是你们没有优惠的时候是6390，花钱我就买了两副药。
0: 结果呢，用上以后怎么样？
4: 用上以后我觉得这个钱是花的非常值。
0: 见效快不快？
4: 那个现在心脏好多了。感觉那口气儿能够出顺畅了，没有那种憋屈的感觉。
0: 很好。效果就是快，效果就是好，因为啥？药到病灶了，病灶吃到药了，咱不高科技吗？对不对？国际五大顶尖技术，26个国家的科学家，57位药材，是吧？提取出了竞选免疫因子，还拿了诺贝尔医药金奖。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也成为诺贝尔医药金奖获得者其中原因之一。所以这个药通过口服给药，直接到血，血带着药去找。像导弹一样去识别，锁定了就开始无限的追踪，结果怎样啊？必须把这问题彻底解决。所以怎样？当天吃当天肯定见效，而且想解决的病都会得到一一的解决的，是不是？你看你心脏现在说话底气多足啊，非常棒。
4: 就是啊，而且那个血压呢，高压不高了，低压还上来了。
0: 现在能达到多少？
4: 低压就是 啊，低压八十啊，八十五，
0: 好，
4: 高压就130了，
0: 非常好，标准。为什么？血管弹性好了，血里边的垃圾毒素清了，肝脏、肾脏、水火怎样相平衡了，所以血压才会稳稳，非常棒啊！
4: 哎，就是啊，你感觉脑袋瓜子清爽，现在说个什么事儿去，我也能够记住。
0: 哎，
4: 特别是你看，没事儿到那个楼下去溜达溜达、散散步的话，那个心脏。也没有那种特别难受那种现象出现过了。
0: 哎，太棒了，好极了啊！好，
4: 哎，你像晚上那个睡觉，平躺着睡个6个小时左右，现在没啥问题了。
0: 好，挺好，嗯。
4: 哎，就是，所以我现在用得好，这不现在搞那个优惠，49.90吧？我想给老婆也订一份儿。
0: 嗯，想给老伴儿治什么病呢？嗯，
4: 他就是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呐。
0: 类风湿，好。
4: 哎，现在老是。动不动就感冒，反正搞得免疫力非常非常低了。现在
0: 免疫力不好，
4: 全身疼 啊，有时候关节疼的像那个蚂蚁在咬一样。他说，
0: 嗯，
4: 哎，我就想订一份，
0: 想订一份，爱感冒，类风湿关节炎，现在是活动期，很痛苦啊。
4: 对对对，
0: 当天肯定见效、
4: 哎、
0: 啊，两副药下来，再到医院做化验啊，指标正常，
4: 哎、
0: 看他的体表的症状，如果说有红肿啊。关节变形啊，我们讲了也都可以恢复正常的，所以这个病绝对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咱们这药干什么？快速的提高免疫力，完全建立免疫系统，把血液当中的毒素、脏腑当中的毒素、经络当中的毒素、神经细胞里面的毒素彻底的排出去，然后恢复人体自身内环境的健康，它哪哪都通了，不瘀滞了，不堵了，结果怎样？哎，通则不痛、
4: 嗯、
0: 病就去掉了，对不对？
4: 嗯，
0: 但是理论归理论，说以前我也按照这招去治，但是记住一点，药没有到病症，你怎么用都没有他说的效果好。哎，有不少人在我这反映啥，我吃的效果怎么比你讲的还好呢？钱教授，你讲的太保守了，那你应该说再放开一些讲。我说我不敢，为什么呢？百人百病有百样，我说你对症，你放心去吃，当天肯定有效。哎，我只能这样去这个去讲解，过多的我不能去说，那就误导消费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这块的疗效是你亲身验证了，老伴儿这块的病我有把握给他治，你也给他去报名，赶上这活动，准备990元就拿2副药啊。活动结束还恢复原价6390元，我就不多说了，你都知道这情况，好吧？啊，
4: 哎，好的，我这个疫情管理这边我打通了以后，赶紧让他给我送过来。
0: 嗯，你这样，这电话打完，把名额报上，定上，对吧？
4: 哎、
0: 你家里不有药吗？你先让老伴吃上，怎么吃找你指导大夫，就这么简单。这药哪怕2天以后送到你家也不耽误事儿啊，是不是？
4: 哎
0: 哎，这么办啊？好吧。
4: 哎，好，
0: 再见，
4: 钱教授。
0: 哎，好的，
4: 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 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

0: 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您好。
2: 哎，你好，是钱教授吗？
1: 哎，请讲。
2: 我家是那个常州新北区孟河的。然后我听说咱们长春益寿口服液这活动马上要结束，结束以后就涨价了。
1: 对，没错，马药6390元。在这几天当中啊，国家2017全面健康活动是990元。
2: 啊啊，那我想订两份，给我父母一人订一份。
1: 先说情况，俩人要都符合条件都订。
2: 主要是吧，就是我爸他眼睛不好，就是他白内障，还做过手术。做完手术吧，头一年还行，第二年就不行了。就是现在看东西，变形了，而且视力还不好，瞅东西瞅不清楚。本身吧，他还有腰间盘突出，就是天天吧腰疼，早上起来就跟硬板似的。有的时候我回家了，我还帮他揉揉着，也给他去按摩了，但也不行，按摩
1: 效果
2: 也
1: 不好。
2: 对对，就总是反复。这么多年嘛，始终就是也是眼睛也是滴眼药水啊什么的啊，就有的时候他自己滴滴，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使，反正就得滴的，那滴的感觉就不滴的就不行。再一个我妈她吧，主要是血压高，可能我妈偏胖吧，体重也大，这走走道啊也不行，就上商店买个馒头回来都费劲了，就累的呼哧呼哧的。本身吧，他有冠心病，就是一早就是晚上睡觉时候就心难受，就好像喘不上气似的。也前嘛就老开窗，我去开窗也不行，还是憋的。
1: 对，
2: 走道走多了，就脚就跟踩棉花似的，心就空了啊。然后我一看到这样事，我就那是吧，我也是无意中开车听到你的广播了，听你讲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它是一类的特效新药，
1: 对，国际特效一类新药。什么意思？科技含量、质量、疗效、安全性，包括生产工艺技术，都是排名世界第一水准。它的基础就不一样，这个药是26个国家的科学家研发成功的，不是说咱们山东省啊、河北省啊、咱们国内的科学家，不是，那档次就不同，对不对呀？
2: 对。
1: 二一个呢，它的生产技术，哎，那是世界顶尖的五大技术，这不是说咱们哪个小作坊或者哪个厂家，不是，那是世界最先进，是以国家为基单位、为基础单位去选，啊。第三个呢？中药，哎，这是咱们中国的中药。中国中医中药啥特点？治病去根儿。西方的西医西药啥特点？起效速度快，等于用西药的技术给中药提速了，高倍浓缩了。你看我说没？咱一天就吃一次药，当天肯定见效。慢病、常见病两副药彻底好，为什么？就因为它口服液。每一支药七次高倍浓缩，七次萃取，七次精制精炼，通过口服给药3-2分钟，直接引药到血，血就带着药去找病。咱不是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吗？就像导弹最终目标一样去识别。我这个药它有识别能力呀，这是外科的手术技术首次应用到口服药里边来，所以咱们靶向定位了，哪有病这个药就锁定哪儿，然后就开始追踪治疗，肯定跑不掉。健康的细胞呢，它不去打扰，有病的细胞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大问题，你看有的人想解决什么心脑病、糖尿病并发症、颈椎间周关节骨病啊，还有肝胆肾类疾病，还有慢性眼病，或者呢有这个前列腺病、妇科病，这怎么样呢？直接锁定，直接治疗。那么小来小去的毛病，你像什么吃饭不香了，爱口腔溃疡了，爱掉头发了，头发爱白了，气色不好了，脸上有斑了，手脚凉了，是不是？这是小病不？跟大病脑中风相比，这是小毛病，甚至不算病，对不对？我们都管了。
2: 对对，
1: 哎，所以只要对症就吃这个药，它没问题，肯定彻底好。所以我们拿疗效说话，出口160多个国家呢，不好能出口吗？谁让你出口啊？哎，那检查指标你都达不到，你不过关，那说啥都不行，对不对？连续3年全球药品进出口销量排名第一，为啥？买药的人多。为啥买这药人多呢？因为它的效果好，药就是治病的，对不对呀？
2: 对对。
1: 所以国际一类新药它的起点就不一样了啊。那么这样的药呢，咱们只要对症放心去用，拿身份证签约，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我有经验， 病越多吃我药越合适，症状越重反而见效越快，当天肯定有反应有效果，不用一辈子去吃它，就两副。现在参加活动两副药990块，你要给父母都订药，你家就省了。
2: 啊、
1: 我刚才说呗，那是小数啊、不是小数字，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对，行，
1: 还有一问吗？没有了是吧？赶紧报名，大夫全程指导啊！好了，
2: 哎好，哎谢谢你了，秦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1: 再见。
2: 温馨
0: 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温馨提示：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今天我们推荐的书单是和影视剧相关的好书，那些曾经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小说，您都知道哪些呢？一起来听听。有部电视剧叫《巡回检查组》，特别火，连今日说法的官微都亲自下场科普，甚至还认真制作了视频，给一头雾水的小伙伴们讲巡回检查组到底是个啥组织。这部剧作可谓是名场面频频，剧情高能烧脑，老戏骨云集，上演神仙打架。剧情以于和伟饰演的巡回检查组组长冯森和韩雪饰演的驻监检察室主任罗欣然的调查行动为主线，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这部爆款剧的原著小说《人民的正义》由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上市。《人民的正义》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本书是国内作家首次聚焦中央关心、普通百姓关切的巡回检查改革题材创作而成，对于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中国营造法治氛围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作者是著名编剧于飞，于飞是实力派创作者，其作品大多聚焦于谍战与探索题材，并且获得过5+1工程奖。在《人民的正义》小说创作中，为生动呈现监狱派驻检查、巡回检查工作，体现新时代检察官忠实履职、维护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他进行了为期长达2年的实力走访和采风。《人民的正义》故事情节紧凑，逻辑推理缜密，悬念迭起，时刻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冲突，在曲折离奇的案件背后还随时有反转的可能，给人一种烧脑的感觉。作者阐述了一个关乎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大道理，那就是何为正义，何为人民的正义。作者知道道义存乎人心，但却不是维护社会安定的人民的正义。只有大家心中的道义上升为国家意义上的法律，才能成为维护人民利益的工具，彰显出正义的灵魂和本质。咱们今天说的最后一本书离您很近，从舞台方寸之地辐射5味人生的电视剧《妆台》。无论是《妆台》屡屡创下收视新高，还是在年轻人扎堆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保持的高热度讨论，无一不见证了该剧的成功。这部电视剧可以热播引热议，究其原因，除了剧组的用心，被改编的同名小说原著也为故事提供了强有力的筋骨。该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陈燕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一群常年为专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背景和灯光的普通劳动者的故事，并借由他们联系起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面向。剧中主人公刁大顺生活的并不顺利，在家里他要面对因缺爱而养成刁蛮任性脾气的女儿所制造的种种非难，在外面则要绞尽脑汁地为追随自己的一帮进城务工者寻找生计，讨要工钱。作品在对这群普通劳动者生存生活状态的展现中，以真切的生活质感建立起艺术世界和观众生活的紧密联系。小说作者陈燕先生长期从事戏曲创作和院团管理工作，对围绕在剧团周边的劳动谋生者有长达10几年的观察和了解，写活了充满烟火气的妆台人的世界，为电视剧改编提供了扎实的文学基础。电视剧改编者以对原著的深切理解和把握，比较忠实地保留了小说的主要内容， 又根据电视艺术的特点和观众心理，对原著个别情节做了适当开掘和充分展开，对一些人物性格做了必要的改写和创造，使作品既总体上与原著扎实的生活逻辑高度契合，又有了更加鲜明的主调和主题。妆台不仅故事内容贴近生活，而且注重通过对普通劳动者的刻画，积极寻求与时代精神的契合。毋庸讳言，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们既切身感受到市场经济建设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和激发的创造活力，也切身感受到资本逻辑对那些脚踏实地、勤恳劳作等本色劳动及其社会基准价值的强烈冲击。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妆台都有力回应了这一时代情绪，表现出对刁大顺们所代表的本色劳动以及其价值伦理的肯定和传扬，这使得该剧在热闹和好看中蕴含了相当的厚重和诚实，相当有价值的思想内涵。妆台读起来朴朴素素，鲜活灵动，讲的全是寻常百姓的忧乐，拿起来竟放不下。人物故事本来也无甚奇异，但给人的感觉是生存的秘密是说不尽的，灵魂的奥妙是挖不完的。正如刘震云先生所说，妆台写了一个陌生行当里的一群人，写得久曲回肠。这部小说难得之处在于说话，说的都是明白话、心里话、有劲的话，说出了一个西京古城，也说出了世道人心。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母亲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夫娜这对母子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与变化。巴维尔是工人区最先进、最勇敢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则是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佣工，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典范。在革命斗争当中，他不仅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书中说，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母亲搂着他，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啊，你不该这样了，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破译疾病密码》，作者柯云露。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6月出版的。一个人身上的疾病全息缩影了一个人的自然社会属性的全部特征。这本书把疾病

0: 呢，就要使人们理解疾病在相当程度上是如何由心生的，怎么样从精神上站起来，把心放开，放明白，这样我们就可以战胜许多疾病，把疾病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疾病确实凝聚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内容。比如说，一个人之所以生病，除了自然原因，还有很多社会关系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上司的压力太大，也可能是同事之间关系紧张，也可能是竞争对手的压力，也可能是做生意牵涉的四面八方，也可能是父母卧病在床让其焦虑，数不清的社会关系都会成为一个人生病的心理压力来源。
1: 我们总是对疾病怀着敬畏又憎恨的心理，希望永远不要生病，永远健康。但是在某些时刻，我们又在无知地利用它，获取生病的好处。甚至某些疾病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长期淤积、长期作祟的结果。当然，这并非我们的本意。病由心生的学说早已经被科学论证，只是人们还缺乏对这个真相的认知。而作者柯云路用实际的案例结合理论，解析了心理和疾病。作者也希望读者从新的角度去看待、审视疾病，从而增长不生病的信心，学会不生病的智慧，重拾健康的权利。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当一个人活下去显得比死亡更难更痛苦时，潜意识可能就会造出癌症这样的不治之症。活不下去的心理感受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位公司老总可以说事业有成，表面看起来很是风光，但他每天活得很累很焦虑，到医院去看自然是焦虑症，还伴有高血压、肠胃病之类，但这些都抵挡不了他的野心与贪念。直到有一天，医院检查说他得了癌症，这自然引起了家人的恐慌，但他本人反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事后他对笔者说，那时的心里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然，觉得身体都已经这样了，就什么也用不着操心了。于是他把公司业务一一交给了手下，自己呢，专心和癌症斗争，平日里念佛、修炼、吃野菜、爬荒山、搞自然疗法，总之一下子活得放松了。他甚至能很从容地安慰家人，让他们不必难过。最后索性确诊之后呢，并不是癌症。这位老总在得知自己患癌症时，竟然不是恐慌，而是感到放松下来。可见他先前那种高度紧张的压力，那种活下来的困难，已经有些超越过对死的恐惧了。这个案例中，癌症虽然没有出现，但它同样证明，与死亡相关联的癌症，有时是人难活的一种解脱。要真正看到癌症的心理语码，潜意识不仅能够制造疾病，还制造疾病的最高形式——死亡。大量的不治之症、绝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潜意识参与制造出来的图画，特别如癌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潜意识制造出来的别有用心的图画。癌症是潜意识运用隐喻手法制造出来的许多疾病的延伸与升级。对癌症病人的潜意识分析是分两步的，第一步，寻找癌变前疾病产生的心理原因，例如思想上消化不了的压力，夫妻关系、子女关系上的心理情节。这种分析要十分具体，要根据病人本人的回忆体会，找到令他本人以及医生都确信不疑的病因认识，真正找到潜意识制造疾病的象征意义。
1: 本期读书人柯南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七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青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十六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随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所以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爱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我们都知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意思是说坐在房间里学习的时候，外面发生的事情都无法听到心里，满脑子只想着书中所写的道理，而其中的文字就是听的意思。那这个字又与门户有什么联系呢？今天我们来说说听闻的闻。闻是个会意字，甲骨文的闻像是一个人捂住一只耳朵，露出另一只耳朵认真的倾听。小篆改写成门内有一只耳朵，意思为门里面的耳朵听见了。隶书隶变之后写作繁体字文，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现在的文。文的本意呢，就是听见，比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闻。除了这个意思，文还可以表示听说知道，比如韩愈的诗说中写到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意思就是懂得道理的时间有前后，专攻的方向各不一样，这是在传达一种学习态度。闻还可以指听见的事情，如传闻、见闻，因此也延伸出了出名，例如闻名遐迩就是名气很大的意思。当然了，我们生活中用到的闻更多的还是表示嗅觉，这让我想起了一部著名电影《闻香识女人》。盲人退伍军人弗兰克和善良乖巧的学生查理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一时纠结的旅行，一段优雅的探戈，

一回肆意的飙车，一场淋漓的演讲，我们或许还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但是正如拿破仑所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而故事的本身就在于品味，就像生活一样，需要你去细细的品味它的点点滴滴，品味它的酸甜苦辣。而文这个字更是凸显了其意味深长。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3: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2: 当我再唱这首歌，
4: 北京的金闪闪，光芒照四方。
5: 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悠扬动情的藏族民歌，诞生在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和平解放前的旧西藏实行封建农奴制，农奴占总人口95%，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只能为贵族当牛做马，过着悲惨的生活。1951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直到1959年，随着腐朽的农奴制度被彻底废除，百万农奴才终于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1960年，26岁的文艺工作者常留柱到西藏支援建设。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藏族老艺人那里听到一支古老的祝酒歌，老艺人为歌曲编了新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以此表达藏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常留柱与作曲家马卓共同改编了这首歌，并多次在西藏演唱，受到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1964年，一位叫雍熙的藏族歌手把这首歌唱到了北京，周总理亲自修改了最后一句歌词，把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改为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1972年，经过彩蛋卓玛的重新演唱，北京的金山上从百万翻身农奴的心里飞出来，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

0: 几十年过去，这首歌依然在被传唱，勤劳勇敢的西藏人民也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下，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让这片高原上的热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枫桥夜泊，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鉴赏，刘学凯。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优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死，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象与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联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屋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敏锐。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因为霜华在地而不在天，但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击边谷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洁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韵思的细密。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竟称江枫，也许是因为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以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清风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枫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枫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半的意蕴， 不过不像半子外露。这里却有孤洁的旅人面对霜叶江风雨火时萦绕的缕缕清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优美风物的新鲜感受。我们从那个仿佛很客观的对字当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诗的潜伏布景密度很大，14个字写了6种景象，后伏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儿：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风雨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凉。而诗人卧听书中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翼里，初建于梁代，相传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此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座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中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铜林传》。

0: 铁掌李元出了个招，今儿晚上睡觉啊，改变方式。怎么改呀？咱坐着睡。其实是坐着睡嘛，这是一种功夫，说白了叫打坐功，这是老和尚和出家人的一种禅功。您看这个盘腿坐呀，时间短行，长了你受不了，腰酸腿疼，能把你给坐死，你也坐不住。他这么一提议，大侠侯廷就稍微皱了皱眉，因为侯廷非常聪明，就猜透李元的用意，要考验通灵。但是侯大侠呢，为人厚道，厚道是厚道，对铜林究竟这本领有多高，基础有多深，他还不是那么太相信。因为他发现铜林衣着打扮一般，这不算什么，但看五官相貌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究竟铜林内家功有多深，为什么他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样也好，练练做工，考验考验铜林。所以侯大侠没反对，侯二侠就爱凑热闹。听李元说完之后，二侠一乐，呵，伙计干什么，想要试吧试吧，来吧，看哪个挺不住。来啊，准备。就在这正厅给准备了几把高脚凳，可不要椅子，那凳都是方的硬木的，上面不要垫子。干什么呢？一人坐一凳子睡一宿，佟林得陪着。转身跟雍亲王说，王爷您早早的歇着去吧，我送您到寝室，你们怎么的，我们要在这坐着休息。海川呐，我也不去，我也试吧试吧，你们能坐我也能坐，没事我老盘腿儿，我估摸着坐一宿还不成问题。几个侠客全乐了，爷您还是歇着去吧。不，我奉陪到底，废话少说啊，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我是哪个灯，他这人还挺拧。侯大侠一看没办法了，把上吹手座给雍亲王腾下来了，让其他小弟兄下去休息。仆人退下，门关上了，其他的灯全都止灭，就留下一盏蜡灯，刹那间大厅的光线就暗下来了。每人一个座，全都坐好。雍亲王一看，呀呵，人家那座跟一般的不一样，是五星朝天呢，腰板倍儿直，把腿往上一搬，脚心朝上，手心朝上，讲的是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这叫五心朝天，纹丝不动。你要不注意啊，一看都跟假人差不多少。雍亲王往左右看看，佟林挨着他，这边侯大侠紧挨着侯二侠，撤坐铁掌李元，谁也不言语了。这种禅宗的功夫要运用起来，真要休息一个时辰，比睡一宿觉还解乏。怎么叫功夫呢？时间不大，一般人都安然入定，屋里边静悄悄的，就是偶尔能听到院里头有风声响动。 说这话也就一个时辰嘛，一个时辰俩小时。他们开始练功的时候不到十点，那么过了俩小时，就到了子夜十二点左右。永亲王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嘎巴嘎巴骨头节都疼啊，实在扛不住劲儿了。永亲王把眼睁开了，压低声音：“海川呐，我受不了了，我得回屋歇着去了。”佟林心说：“您多余跟着起哄，劝你走你不走，你看这何苦的？”还没等佟林动，侯二侠听见了，腿一飘从凳子上下来了：“王爷，您要歇着。”失陪失陪，看来我这功夫照你们差的多的多。王爷，我给您引路。别人没动，侯二侠陪着雍亲王出来这屋，转身奔内宅，拐弯抹角到了佛堂，门上有俩人在这伺候着，一看侯二侠来了，赶紧往两旁一闪，把门推开。二侠把雍亲王让进房中，被窝什么都给准备好了，床底下还准备一把新夜壶。王爷您早歇着吧。老侠客，哎呀，你看我们这一来弄得你们家宅不安，让本王于心不忍，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也早歇着吧。啊，有话咱明儿谈。
1: 是是是，
0: 王爷我失陪了。说着话，雍亲王款衣解带，倒头便睡。侯二侠一直看着雍亲王躺下了，被窝盖好了，转身退出来把门倒带，告诉那俩人：“你们也歇着去吧。”
1: 是，
0: 都走了。侯二侠呢，你看心还挺细，在门口站着，他没走，摘耳朵听听，一直听着雍亲王有了呼声了，睡着了，他这才放心，转身奔前厅。就在他走出来没有二十步的功夫，他冷不丁就听见房声，二侠急忙一转身贴着墙站住了，屏息凝神，闪目观瞧。他贴墙这地方正好是个背影，尤其是个半夜，根本看不出这有人来，所以他往四外打量，看得挺真切。他这才发现来俩人，一个在房坡上趴着没动，有一个跳到院里头了，手里那把刀是锃明刷亮。就见此人东瞅瞅西看看，然后一转身奔雍亲王那屋就来了。侯二侠心里就一翻个，马上明白了，刺客。哎呦，啊，这俩小子是谁呀？那胆子有多大，敢上老侯家行刺雍亲王？不是疯子也是个魔怔啊。这王爷一旦有了差池，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二侠就想喊，他能喊什么呢？来人呐，有刺客。那这么一咋呼，肯定惊动前宅，大伙儿都得来。但是侯二侠可没喊，他怕惊动了雍亲王，因为王爷刚睡着，我这一喊惊了驾怎么办？再者一说也用不着啊，我侯老二怕过谁？两个刺客就把我吓得直咋呼呀，有失身份。猴崽子，我要拿你们还不费吹灰之力，我究竟看看你们是个谁。说时迟那时快，那主拎把刀已经推开了雍亲王的房门，就进了屋了。再看他三步变成两步，到了雍亲王的床前，还点了点头，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冷不丁把掌中这把刀往空中一举，就要下手。

0: 还没等这刀落下来，侯二侠电闪雷光，长就到了他近前了。这回你不言语也不行了。侯二侠低沉的声音：“
1: 别动。”
0: 说了个别动，手脚可就抬起来了，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这刺客的手腕子上，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钢刀落地，把这刺客疼的一抖了手腕子，转身刚要走，二侠另一只巴掌就到了，正拍他后背上，把这小子打的一摘吧，噔噔噔噔噔噔噔，横着出去八尺多远，哗啦扑通。把桌子也撞倒了，他也躺下了。二侠紧跟着哈腰来逼了他。正在这么时候，房上那个下来了。咱没说来俩人吗？那个没下来是给放风的，听屋里的一有动静知道不好，拎着刀那位就进来了。二侠刚哈腰要抓那个，这小在后边就下了家伙了，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奔二侠的后心。如果二侠不躲，那就给捅上了。二侠一听身后恶风不善，急忙使了个黄龙转身，唰往旁边一躲，这小子一刀刺空。紧跟着拦腰又是一刀，二侠一蹦躲到旁边了。你看这两刀不起眼儿，把第一个刺客给救了，不然就抓住了。再看那小子哈腰把刀捡起来，咣一脚把窗户踢开了，就跳到院里去了，还跟屋里那刺客打了一下招呼：“风紧扯呼。”意思是说情况不妙，快跑。屋里这个双脚点点撑也从窗户跳出去了。这么一折腾，雍亲王还睡啊？多大的觉也得醒啊。雍亲王一翻身坐起来了，怎么回事？侯二侠有心要追，一看雍亲王起来，不得不解释解释。另外他也不摸底，今天晚上究竟有几个刺客，我这往外一追，再进了一个呢，雍亲王怎么办？因此侯二侠这才把雍亲王给扶住。王爷您别害怕，来了刺客了。啊，是还有刺客？正是。王爷，我陪您到前屋，这屋不保险，您说这累赘不累赘？要没有雍亲王，侯二侠早追出去了，说不定这阵把他俩就抓住了。就这么一耽误，这俩刺客呀多活一会儿。可是还没等二侠扶着雍亲王离开屋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嚓嚓嚓嚓嚓嚓嚓，进来好几个人，为首的镇东侠侯廷，后边跟着佟林和展翅金雕李元。再往后看，阮和、阮弼、泥腿僧张望等等等等，很多徒弟也都赶到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别看后院发生的事儿，佟林他们在前的厅就听见了。耳朵就那么好使啊？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呢？练的是鸡丝沉全手夜的功夫，就在那一坐瞅表面睡着了，实质上耳朵好使唤，后边微微有点响动就惊动了他们。三个人同时把眼睁开，预感到后宅出事了，马上奔后头跑。东侠一边跑一边招呼，所以这些徒弟们也跟来了。进屋，侯德霞一看雍亲王平安无事。二弟，王爷没事吧？雍亲王一摆手，没事。哎呀，我也不是三岁孩子，你们这是何必呢？二侠一看有人来了，精神头上来了。 大哥，刺客刚跑，我可不能让猴崽子逃了，我可追下去了，把王爷交给你们了。去！飞身行从窗户窜出去了。佟林一看呢，我得跟着，二哥要出了差错怎么办？就这样紧跟着他也窜出去了。那么屋里的人怎么安慰雍亲王，怎么保护雍亲王，咱不必细说，单说侯二侠和佟林一前一后出了侯宅呀、啊、越过大墙跳到外边了。您说这一耽搁时间虽然不长，也得有20多秒，半分来钟，这俩刺客连影都没了。二侠急得直跺脚，海川，你奔东，我奔西，入地3尺也得把猴崽子抠出来。好了，哥俩分头搜捕。不说侯二侠，单说佟林，佟海川往下一塌腰，顺着毛毛道，先围着老侯家的宅子转了3圈，没人。他就有点泄气了，然后又倒着往回走，佟林冷不丁发现离着自己能有10步开外有黑影晃动，佟林就蹲下了。你看有些事情啊就是这样，你站着你看不清，你蹲下就能看清，蹲着看不清，你趴着看更清楚。佟林拢目光一看呢，在树林子里头果然有黑影晃动，根据方向判断绝不是侯二侠，这比侯二侠高着一脑袋。刺客，这佟林往下一塌腰就追起来了。前面那主是刺客吗？一点不假。那边说这么半天了他怎么没跑啊？不是没跑，他还另有打算，没完成任务啊，还有点不甘心，他没想到有人跟踪而至啊。但这主回头一瞅，认出是佟林来了，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大老杆吗？我的娘啊，落到他手我还好得了吗？往下一塌腰，他跑得更快了，这一跑露了噱头了。佟林心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就冲你慌慌张张一跑，你就是刺客。因此佟林喊了一嗓子，站，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那佟林的声音也洪亮啊，在树林里嗷一嗓子，这刺客好悬没趴下，心说话，不是，我才不站住呢，站住我还活得了吗？他撂蹶子跑得更欢了。咱还得交代一句，如果佟林道路熟悉，要没有这么多树，就佟林一晃身就能到他跟前，伸手就把他抓住，不费吹灰之力。今天晚上有几个不利因素，一太黑看不清楚，二这是一片大树林呢，树木交杂，能掩护这个刺客，他左转右转的，你看不清他在哪儿。另外佟林初到侯家寨朝福林，地理不熟，故此呢追了半天没追上这刺客。说话之间出了树林了，佟林心说这回妥了，这回我看你往哪跑，脚下一夹紧，3晃2晃离着他仅差20米左右。这刺客冷不丁一回头，完了，这怎么办？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面前闪出一条大河，那水声哗哗，这刺客眼睛一亮，双脚点地，扔跳入

0: 佟林就追到河边问、佟林使了好几回劲儿，没敢往水里跳。什么原因呢？不会水。你看佟林那么大的功夫，没练过水性。哎呀，海川急得直跺脚，吱吱吱。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有道是艺多不压身呐、我要知道这样，我抽什么时间我也得练练狗刨，我也得练练腹水。我要会水性的话，他能跑得了吗？这瞪眼没辙。哎呀，佟林正着急呢，单说这刺客到了水里之后，他觉着没人追他，身子一晃，两腿一蹬，从水里头把上半身露出来了。这家水性才好的，等露出上半身来，把脸上的水擦了擦，噗，看清了，岸边上有条黑影，仔细一看，佟林。刺客心说，你不会水呀、大老杆呐、这回爷爷可不怕了，爷爷到了水里就算到了家了。你说这回来的一事不成，那回去怎么交代呀？好悬没把命搭在这儿，这口气实在没出来呀、我得说几句话痛快痛快。想到这，他踩着水晃着身子，他喊上了：呆，我说岸上站那人儿，你是不是大老杆佟林？呀，佟林觉着这个声音呢十分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过他说话，但又想不起来了。佟林只好蹲到岸边，拢目光打量，虽然看不太清啊，也看个大概齐。他发现这人眼熟，想起来了，对，我在雍亲王府有那么一天来仨人，说给铁背龟雷春报一掌仇，其中就有这小子。怪不我听到说话特别熟悉呢，但是我问他叫什么名，他可没说。今天可不能把他放走了。佟林呢就回头看，盼着快来援兵，要来俩会水的，这事儿就解决了。当先得把他稳住。你看佟林呢也不傻，听他这么一说话，佟林站起来了，把胸脯一拔。不才正是佟某。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好像在雍亲王府会过面。
1: 对，见过。
0: 妈，大老杆你记性还挺好的，你见过怎么样？哎，实话跟你讲，今天晚上爷就来摘你们的狗头，可惜天不佑我呀，妈让你们发现了。我告诉你大老杆，你别高兴的过早了，你是死在眼前，已经为期不远了。佟林一乐，朋友，咱有什么冤仇咱把话说透了行不行？哎，你上来，你到岸上来，咱俩好好谈谈。我小孩，我呀，我上岸我还好得了吗？佟林，有能耐你给我下水里来，咱俩人是一决雌雄。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大手拉小手，
4: 我们离不开你。
5: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

0: 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追赶刺客，把这小子追到水里去了，没想到这小子的水性格外的好，在水里边待着就像在旱岸那么稳当，没事还跟佟麟斗气。我说大老杆，你不有能耐吗？我承认，你下来。哎，你下来咱在水里边谈。佟麟把那火往下压了一压，
3: 朋友有胆量你上来，我保证不伤害你，咱俩把话说透了就行。
2: 没听说过你说话不算数怎么办？我要上去你一翻脸我就下不来了。

0: 最好你下来，你上来，你下来。后来佟林想，逗这种口舌没什么用，看这样他也不上来了。佟林就跟他讲，朋友，你敢不敢跟我通报个名姓？你是谁？你敢说不？嗨，我没那么傻，告诉你，你赌窝掏我呀，没门，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子。我朋友，你既然敢上侯家寨行刺雍亲王，可见你胆子不小。怎么一问及你的名姓，你就不敢说了呢？看来你还是个胆小如鼠的鼠辈呀！算了算了，没工夫问你了，你不敢报名。你看佟林呢，也有心眼儿，直着问他，他肯定不说。佟林兜了个圈子，料使激将法，这一激他，妈这小子上当了。嘿，我告诉你，大老杆，你别觉着你有名气，小爷爷我就没名气了。我并非怕你，我就告诉你，你敢把我如之何？佟林一摆手，不听不听不听，算了，你也是个无名的鼠辈，不，非说不可。你不听也得给我听。我告诉你，小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吴，我叫吴志广。记住没？姓吴叫吴志广，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海底金蛟。
1: 哦，
0: 这回佟林记扎实了，海底金蛟吴志广。哦，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那么跟你来的还有一个人呢，那个鼠辈是谁？那是我兄弟，我的好朋友，江湖人送外号叫小粉顶韩宝。这回佟林更记扎实了，哦，小粉顶韩宝，吴志广。嗯，佟林就解释，我说吴志广，你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以身试法干这种事情啊？既然你知道是谁，我没必要隐瞒你了啊。那是一国堂堂的雍亲王，你就敢行刺？你要把他给杀了，你好得了好不了？如果我佟林得罪你，你冲我佟林来，你干什么对别人下家伙？你这又是何苦呢？我告诉你，吴志广，这一次我可饶了你，下不为例。要下一次你胆敢玩火自焚，我一定要儿的狗命。呵，大老杆，威吓我呀？啊，在你眼里的那雍亲王那可了不起，在我吴志广的眼里，他算个什么？他贵为亲王，卖多少钱一斤呢？啊，我再告诉你，佟林，我为什么杀他？就冲你，因为我打不过你，我这口气出不来，我这才借刀杀人。杀了他，你也活不了，你明白不？哎，他整个都坦白了。佟林这么一看呢，这小子还没什么心眼子，应当啊把话跟他说透了。吴志广，那么你跟我的过节不就是为铁背归雷春吗？
1: 啊，那是一个，还有一个呢，
0: 你在雍亲王府把一个人打吐血了，你知那主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他谁呀？他呀，姓贺，叫贺豹，我贺大哥，都跟铁不归雷春是一师之徒。你小子有多厉害？先打了大师兄铁不归雷春大口吐血，

0: 二打了我的二师兄贺豹，打得卧床不起，到现在恐怕还没下地呢。为了给我两位师兄报仇，我们才跟踪而至，要那雍亲王的脑袋，要你的狗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好吧，吴志王啊，我跟你不费唾沫了，我劝你改邪归正。这两次的事情都不怪我佟林，我不负任何责任。就拿打贺豹这个事儿来说，是你们找的雍亲王府，你们不依不饶啊，逼得我佟林没办法了，我才奋起反击。再者一说，贺豹在暗中下手，打算不利于我，我用反背掌打的他，对不对？嗯，我没心伤他，是他有心要害我，这是咎由自取呀、啊！吴志王，逃兵去吧，算了。
0: 呵呵，大老杆，你还显得挺宽宏大量呢，我就不走。今儿个咱们有什么还讲什么？我佟林，你为什么离开这北京？你为什么到山东朝府林来找侯老大、侯老二？你求这侯氏弟兄给你办什么事儿？哎，你瞒得了我吗？呀，佟林一听他这话里头有话呀，看来这小子知情，可不能放他走了。但是佟林呢，表现的还无所谓那个样子。吴志广，我们干什么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我看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根本也猜不出我们谈些什么，是吗？佟林呐，别自作聪明了，你为什么来，小太爷清清楚楚的，你为了国宝翡翠鸳鸯镯，对不？你摊了了官司，有这事儿没？哎，佟林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看来吴志广真是个知情人呐，背不住这事儿与他有关。要能从他嘴里头了解到实情，我就不虚此行了。哎呀，佟林那激动的不得了，但是他知道，你要直接问他，你一表现出来十分认真，这小子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他不说，你瞪眼没辙。佟林呢，还用激将法激他，故此听完了之后表现的无所谓。吴志广，别耍小聪明了，我看你满嘴胡说八道，什么镯子不镯子的，我摊官司不摊官司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呀呀呀，我大老杆，你真把我气死了。好嘞，我你把你那眼睛睁开，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吴志广说的这，把右胳膊抬起来了，袖面往上一撸，高高举起右背。
0: 佟林，你瞅这是什么？
1: 佟林往他手腕的身一看，光华闪闪，是一只宝镯。
0: 佟林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啊，国宝！哎呀，可有了着落了，太好了！
1: 这佟林呢，恨不能伸手把这镯子抢回来，但这小子在水里头呢，离着那么远，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啊。佟林还采取老办法，尽量控制着自己，表现得无所谓。吴志广，那是什么呢？不就是普通的一只玉镯吗？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呀！我大老杆，你真诚心把我气死，我就实说了吧。佟林呐，那回我们哥仨到雍亲王府找你报。

0: 仇。做梦没想到我们仨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你还把我哥哥贺豹打得大口吐血，卧床不起。我跟小粉饼韩宝一商议，此仇必报啊！我们没离开北京，住哪儿你甭管了，先请来郎中给贺豹治吐血的伤症。我哥哥在床上躺着养伤，一边哭着一边跟我们说，你们要是我磕头的好兄弟，千万给我报这一掌之仇。朋友们，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后来我跟小粉底韩宝一商议，直接找你去没那能耐，怎么办呢？我们进皇宫偷点宝物给你小子栽赃。
1: 哎呀，佟林一听，好好好，我要的就是这实话呀。
0: 佟林没言语，静静地听着。这吴志广也没什么心眼子，在水里边一边踩着水晃着肩膀一边说，因此在那天的晚上，我跟小粉底韩宝夜入皇宫大内多宝楼，在众多的宝物之中就掏出了这对翡翠鸳鸯镯。我带一只，那只在小粉底韩宝的胳膊上套着呢。临走了还留下一封字简，提的你的名字，我们就打算借刀杀人。最可恨的是，你贪了官司之后，那雍亲王胤禛为你都玩了命了，上这搬人情，到那儿走门子，终于说服了皇上，要把你给放了。我们满以为你就得做刀下鬼，既然你活了，我们这口气仍然是出不来呀。我们千方百计的打听，听说你取保释放，雍亲王胤禛给你当了保人，皇上给百日期限，说什么国宝还朝，捉拿真正的盗贼。你还把你美的，你们还结伴跑到山东烦人情找侯老大、侯老二。这些经过小太爷在后边跟踪调查的清清楚楚，因此我们是恨上加恨呢，就想在燕路之上找个机会下手，把你们俩干掉，起码把那雍亲王干掉，他死了你也活不了。可惜天不佑我，我们什么也没办到啊。别看没办到，佟林，你可也好不了。你小子现在是捆着发麻，吊着发木，这镯子在小太爷手腕子上套着就不给你。有能耐你夺回去，你把小太爷抓住，恐怕这两样事你全都办不到。你既然办不到，100天期限到了，那康熙皇帝还得让你坐大牢掉脑袋。佟林呐，嘿嘿，小太爷这也算出了一口气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哎，你说我知道内情不知道内情？他说的是干板夺字，又没有人干扰，因此佟林听得真而切真，真是热血沸腾，咬碎了钢牙呀。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但是佟林比较心细。佟林想，要不是这么回事怎么办？要是他编的呢？他信口胡诌，移花接木，旁人干的，他顶名冒替，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儿也是有的，别上当啊。所以佟林仍然稳住心血，哑然一笑。吴志广，你吹什么牛皮呀？我就不相信你跟小粉底韩宝有这种胆量赶进皇宫大内。大概是别人干的， 你听说的吧。

你跑我这装英雄来了吧，弄一只破镯子你套上了，根本不是什么国宝。哎我喂我哎我我大老杆，你真把我气死了。完小爷说了半天你还不信，咱这么办行不？留下那字简怎么写的，那词儿是什么我都知道，而且是我写的，出自我的手笔。那上写英雄生来胆气豪，我那豪字还写错了，少一撇，对不？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哪一条。我没念过几天书，我就编了一首顺口溜，落款写的是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对不？佟林这一听，真的，这回没错。哎呀，小子，就在我眼前，我怎么能抓住他呢？骗他上来是不可能了。哎，佟林正在着急呢，顺着岸边，噔噔噔噔噔噔，响起脚步声。佟林甩脸一看，头前是二侠侯杰，后头跟着众多的弟子。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软和软臂迷腿僧张望，小蛮子孔秀等等众人全赶到了。佟林这心呢，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二哥，我在这儿呢。哎呀，兄弟，把我急死了，四面八方找你找不着，恐怕你遭了毒手啊。二哥，您追赶那刺客呢？哎，跑了，我没抓着。他妈这小子比贼的还贼呀，比泥鳅还滑。翻回头来我就找你，你追那人呢？你看在水里呢。二侠往河里一看，有黑影晃动。我就是他，就是他。二哥，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可不能放他走了。他就是盗取国宝的正凶，国宝镯子在他手上套着呢。呵，兄弟，你怎么不抓住他？我不会水，会水我早把他逮住了。你不会水没关系，咱这会水的多了。侯玉、侯俊，下去抓他。遵命。唰唰，砰砰哇！小哥俩两溜水线是猛扑吴志广。你听他的绰号，分水小白猿，川水小白猿，那水性还不是一般的呢。二侠说他跑不了了，到里边就把他逮住。哪料想吴志广一看会水的来了，往下一沉，咕就没影了。佟林呐、啊，众人在岸边急得直搓他脚啊，等啊等啊等啊。东方见了亮了，水一翻花，侯俊、侯玉从里边上来了。师傅，没有，饭桶俩逮不住一个。这么半天还没抓住他。师父荣禀，这小子水性比我们大的多，我们到水里就追呀、啊、紧追慢追没追上，追出五里多地没影了，可能这小子跑到五岔沟去了。您知道五岔沟是五条河，谁知他钻到哪儿去了，因此我们怕您着急，这才回来禀报。侯俊、侯玉等上了岸了之后，把湿衣服脱了，拧着水，偷眼看老师，侯二侠气色就变了，跳过来，一人给了一个耳雷子，啊，饭桶，饭桶！佟林一看，都是为了自己，觉着过意不去。二哥，算了，算了，算了，哎，我方才想了这么个事儿，该报未报。时刻未到，还没到火候，让他逃命去吧。兄弟，你怎么

0: 知道是他干的。哎呀，这话长了，咱们回去慢慢谈吧。老少英雄离开岸边，回到侯府。这阵雍亲王在这坐着等着呢，一看佟林没回来，他都没卖了。一会儿一探头，一会儿一走动，容等瞅佟林进来了，雍亲王这才放心。海川呐，你没事吧？爷，你放心，我什么事儿没有。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大半夜，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佟林到了这会儿也甭着急了，稳稳当当坐下，双手扶着磕膝盖，打量在座众人，长吁短叹呐：“哎，王爷，各位，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他就把追赶吴志广的经过，两个人怎么对的话，吴志广怎么说的，详详细细讲了一遍。雍亲王听完了，一拍大腿：“海川，嘿，行啊，这可叫不打自招，省了咱不少的事情啊，这送到门上来了，妥了妥了妥了。”佟林苦笑一下：“我的爷，您别高兴太早了，什么叫妥了？瞪眼我们把人放跑了，哪里去找他呀？如果他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受此一惊找地方眯起来了，咱怎么办？”瞪眼没辙呀，跟爷您说吧，我现在心乱如麻，我觉得这事儿更缠手了。唉，佟林心事沉重，低头不语。二侠急了：“对，哎呀，王爷，我向您请罪，我不是东西，这事怪我。人家海川跟他谈话呀，用话都把他标住了。海川呢，就是不会水，所以没法抓他。我装能耐梗，我让俩饭桶侯玉、侯俊跳下去抓，我觉着他跑得了吗？”他妈这俩小子水性又不错，结果到底把他放了。看来这事儿我有责任呢。哎呀，我怎么不下去呢？侯二侠说到这啪啪抽自己的嘴巴。你说老头那么大年纪了，为佟林事儿这么一上火，雍亲王佟林觉着过意不去呀。雍亲王赶紧过来把他手给他拦住了。我说老侠哥，你这不是逗自己呢？你这扯我嘴巴子，你这何苦来的？有事咱们慢慢想主意。哎，今天先有的事，我就不相信他能跑出大清国朝去。他跑不出去吧，我可以回朝禀明皇上，向当今圣主晓以利害。如果我爹答应，刷一道圣旨，叫武城兵马司调动全国的军队，封锁所有的城镇、河路、码头，就刨地三尺也得把它抠出来。这不就接了吗？哎，何必好事变成了坏事？一个长吁短叹，一个抽自己的嘴巴子，这何苦来的？海川呐，把东西收拾收拾。既然有了眉目，咱们爷儿俩是即刻回京。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 预防溺水。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关注眼病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一个在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请到了亮

0: 京名目组合的王平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饱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与王平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线路过于繁忙呢，您也可以通过亮晶名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055-7578400-055-7578
0: 来获得帮助。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有请王平老师。王平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每天呢准时来关注和收听由国药准字的亮晶名目组合继续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档啊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平，那非常高兴呢在每天节目当中啊一起跟大家说说眼病它的治疗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同时呢也把呀咱们现在全新治疗眼病的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亮晶名目组合带给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朋友啊。那么亮晶名目组合在这个咱们30多年当中啊，那我呢在这30多年的这个临床验证当中也是治疗眼病啊，给大家呢说真正做到了说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咱们呢轻松康复眼病。那么不管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年的年纪有多大，眼病呢得了多长的时间，咱们的视力上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呀我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哪怕说呢那你就剩下光感了啊，咱们说来一个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让大家治好一个。所以相信呢咱们每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说大家守候在收音机前了，也有很多呀我们的老朋友，那么咱们现在呢通过亮晶名目组合的治疗，通过我们的用量让大家呀早已经摆脱了这个眼部疾病给我们呢带来的这种伤害。所以今天呢也是呢把咱们这亮晶名目组合带给呢收音机前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也是希望大家呀你能够找对方法去治咱们的眼睛呢，到最后别失明，你的生活上你得正常自理。那节目当中呢咱们跟大家讲了说眼病啊它的一些呢治疗包括说预防的相关措施，咱们的亮晶名目组合呀作为呢正规呢批准的这样一个准字号药，也是啊专药专治呢给大家进行眼病治疗的，都包括说哪些眼病呢，像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还有呢青光眼，玻璃体的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黄斑中浆，那再就是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再就是近视，弱视，散光，还有呢斜视，老花眼，云翳斑翳的这种啊翳状脓肉，以及这个呢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还有虹膜的粘连，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呢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呀都是在这个亮晶名目组合的治疗当中。那么大家呢说你一旦呢要是出现了这些眼病，咱们呢可以通过亮晶名目组合进行治疗。那我们这亮晶名目组合呀和咱们以往说过去治疗眼病它有什么不同呢，说为啥它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这亮晶名目组合呀作为呢纯中药制剂啊，口服加外用，这是治疗眼病的新方法。我们说你看呢咱们的眼病朋友，你别看说你的眼睛说它这个症状都表现在外，所以你看咱们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都是属于这个外在性眼病啊，说咱们在这个眼表当中看起来我眼前有雾了，我眼前有那小点儿了，你或者是呢看东西事物变形，虽然说呀眼病它的症状上都表现在外，但是实质上这个眼病它就是一个内在病，所以说这个内在病啊咱们还得通过这个内用药进行治疗。那你看过去大家怎么治的呢，咱们有的患者说滴眼药水，滴眼膏，贴眼贴，这都是外在的治疗，你只是说从这个眼表当中来缓解一下你这个眼睛不适的感觉啊，而你没有说什么从这个

病根上去治。有多少人吃内服药了？有的人说，那王平老师，内服药我们也有的吃过。吃过这个内服药它是干什么呢？你吃的这个内服药啊，它也是给你进行眼睛症状的缓解。啊，打个比方说，咱比如说你今儿个吃的是那个内服药，那么这个内服药啊，它具有100%的疗效。那么等你吃到嘴里之后，说咱们这内服药啊，它都得经过这个人的胃肠进行吸收啊。那么一般它这个像内服药，它的药劲儿它达不到说这个，哎，这个最高的药效。所以说你吃进去100%的药物，哎，它好了，它一到这个胃肠的时候，经过胃肠的吸收，它吸收多少了？吸收95%的药性。所以实际啊，说在到达你眼睛的同时，因为眼睛本身这个毛细血管呢，就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那么一到达你眼睛本身的这个毛细血管当中了，它剩下的药剩多少？吸收了 95% 了，它就剩下 5% 的药性了。所以说 5% 的药性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咱们的眼病朋友啊，大家自己算一算吧，能给你眼睛达到一个什么功效，能给你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那就好比说你吃饭的时候，你都已经非常饥饿了，给了你那么一小勺饭，那你根本吃下去的之后它不解饿，那你只能吃那么一大碗饭。所以说这个就是药性的问题，它 5% 的药效它就不能足以治疗你的眼部疾病。哎，这就为什么说大家你看有的时候你内服药吃着它不管事儿呢。咱们说内在病啊，它不是说就是一定吃这个内用药就治疗这个眼睛。内在病是怎么回事呢？眼睛的内在病啊，是属于咱们人体当中你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啊。所以说大家你想想，你过去吃的内服药是干什么呢？治眼病的，咱们说缓解眼睛症状，而怎么的，没有去病根儿。那为什么说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说看治疗这个眼病啊？说不管你多大岁数的眼病，你是多少年的眼病，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眼病，那么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我们这亮晶明目组合给大家治疗眼病。那咱们这四个疗程，这个80天的用量啊，通过口服加外用，通过咱们的内用药，它专门给你调节你身体的机能，让我们的这个肝火下降，肾气充盈，使你的肝肾功能达到正常啊，那你的眼病它才能治好，这才叫治疗眼病去病根儿。所以亮晶明目组合咱们治疗眼病，治一个能够让大家好一个，好在哪儿？就好在它这个独特的疗效上。那么同时呢，我也跟大家讲了，有的朋友啊可能是长时间吃药，说这个药啊吃来吃去，这也不管事儿，那也不管事儿。那么我跟大家讲了，如果我的亮晶明目组合大家用上，说你觉得呀不好，那么大家呢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王平。那我这30多年给大家治疗了，可以说从来没失过手，治一个让大家好一个。所以说你到我这来治病，我也确保你的眼病给你彻底治好。那么最终我让大家你收获的是什么？是终身的这个健康。所以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有的人说那年纪大了，年纪大的人吃着这个药他可能就不管事儿。但是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呢，它里边啊有三种这个有效的特殊的活性物质。都是哪三种呢？你像它有这个青眼酶，咱们这青眼酶啊可以清除呢眼部垃圾毒素。像这个白内障，说眼前你经常有雾，那是晶状体出现混浊了。玻璃体混浊呢，那是毛细血管出现轻微渗血。眼底出血，这个就是你毛细血管大面积的出血了，造成眼底有血块了。那么这些呢，说眼睛的遮挡物，它都可以通过呀咱们亮晶明目组合里边的青眼酶帮助大家呢彻底清除掉，把这个燥火和毒素给你清除掉了。那你看我们看东西眼前没有雾了，看东西没有小点飞来飞去了，看东西呢没有那个大血块在那块挡着了。哎，还有一个活性物质啊，叫做活眼素。那么这活眼素呢可以疏通咱们眼部血液循环，说呀眼底的血液循环畅通了，你像青光眼呢，这是眼底血液循环不通所造成的眼压高。黄斑变性呢，黄斑区血液循环不通造成了咱们眼睛看东西视物变形。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呢，说周边没有这个视野，这个也是属于啊眼底血液循环不通所造成的。所以咱们得活眼素来整个疏通眼底的血液循环。说你凡是有这样眼病的患者，咱们说来一个，我给大家你通一个，通一个我让你好一个。咱们让你这血液通了，让你的眼睛血液通，让你的脑部血液循环通，你青光眼你眼睛就不胀不疼，那你这黄斑变性看东西视物就不变形，咱们这视神经萎缩看东西视野自然而然就宽了。哎，所以大家想想，通了它就好了，好了咱们就看见东西了。
还有一个呀，就说咱们亮剑明目组合，说为啥这个药这么好，说它到底的这功效在哪儿呢？为什么说咱们可以让大家说即使视力再低的人可以让你视力提高呢？这个就涉及到了咱们第三种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鹰眼活性肽。那这鹰眼活性肽，这是仿照啊老鹰的眼睛人工呢来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是给大家说修复我们的视杆细胞，修复视锥细胞，让大家的视力上得到提升的。所以说咱们有的患者啊，你的眼睛视力低，有的人说那你就是 0.01 的视力，有的人说那我现在眼睛就剩下光感了，没关系，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那我给大家治疗眼病，说失明的朋友你别来找我了，那你没有光感的你也别来找我了，这王平老师我治不了。但是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或者是说你就剩下光感了，这个王平老师我都能给大家治，我都能让你们治好。靠什么？就靠咱们亮晶明目组合里边它这个独特的鹰眼活性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视力最好的动物就这老鹰，那么老鹰呢，它在高空当中飞翔1000多米处，它能看见地下的猎物，靠什么呢？就靠老鹰眼睛里面这个鹰眼活性肽，给它的眼睛有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说你看咱们人为啥这眼睛有的时候视力不好呢？为什么有的时候爱出现那个老年性眼病呢？这就是咱们眼睛啊营养供应不足。说它没有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你看人要是不吃东西呢，它这个老化的就快。那你要吃东西的话呢，你越来的这个锻炼身体，你这个老化的就慢。所以说这个眼睛它也是一样，你给它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它给你长时间维持它的生存能力，你不给它营养它就没有生存的能力。所以这个鹰眼活性肽是干什么呢？就是给它一个营养的补充，让补充谁呀？补充眼底的细胞，让细胞充满活力，让细胞得到营养。所以说咱们的这个亮晶明目组合里边的鹰眼活性肽来整个修复眼底的细胞，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都得到修复，从而让大家的视力上得到提升。哎，说让咱们每一个眼病朋友啊，你那个眼睛就相当于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想想，你人如果说有一双老鹰的眼睛那多好啊。那么说到这儿，这个也是打个比方啊，说人不可能有老鹰的眼睛，但是你可以拥有一个好的视力，这个鹰眼活性肽就可以帮助大家做得到。所以咱们现在呀，有眼病的患者说你不用担心呐，说你这眼睛将来以后你就失明。咱们也不用担心说有的人说那王平老师我这眼睛都快做手术了，那我这眼睛还有救吗？你眼睛就是说做不做手术，你即使说做过手术也好，或者说你还没有做手术，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都可以给大家治，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清除眼毒，让我们这个眼睛的燥火和毒素清除掉，疏通眼底的血液循环，让你通了你眼睛它就好了，再有一个修复眼底的细胞，让你的细胞充满活力，咱们的眼睛视力上提升。就即使说你现在你是80多岁的眼病患者，哎，在我这治疗，我同样我也能让你好起来啊。所以说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呀，这一次呢在国内啊，说让更多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受益啊，同时呢说他在国外也同样让很多的就是国外的人啊，眼病患者朋友也去收获到这份健康。因为咱出口呢世界各个国家，它被这个世界呀指定为眼部疾病的专用药品。所以这次啊咱们呢也是大力的这个帮扶救助，让咱们老百姓啊也是来享受这个好的药品，也是呢来享受这个救助补贴。所以咱们现在呀下发的帮扶救助资金，帮助呢咱们老百姓解决大家呀现在我们呢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给大家落到实处啊。那这次活动期间呢，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作为这个一指定用药，它也享受这个优惠了，实行了呢是买两个疗程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我们这四个疗程呢只花一半的价，多少钱呢？990块钱。同时呢还有啊价值是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来赠送啊。也就是说现在啊咱们买药包括说滴眼液一共的价格就是990，不到1000块钱的价。那么这990块钱呢意味着，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咱们现在可以花少钱去看好眼病，你不用说天天跑各大医院去做各项检查，你也不用说在医院排号等着你那个眼睛做手术，咱们说不用花那个高额的治疗费用。现在呀亮晶明目组合咱们呢就通过这四个疗程，通过呢这个用量啊，让咱们呢每一个眼部疾病患者，你在这个之内就能够让你的眼睛好，就能够让

0: 像你过去十年甚至说二十年咱们都没看好的眼病，大家呀都能给你根治啊。那么王平老师我也说了啊，如果说大家你用着不好，那么大家呢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那么在我这儿我给大家一个说你们呢这个享受这个平等的空间，让你们的这钱不白花，让你们这药不白吃，哎，最终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让你们每一个人到我这高高兴兴的来治病，最终咱们高高兴兴的去康复，真正啊去享受光明。咱们也看看那蓝天，看看那白云，说现在我们也愿意出去旅游去，大家自个儿呢眼睛好了，我相信肯定什么事儿都不会给你耽误。咱们得亮清明目组合这个问世，说这三十多年期间，那么可以说治疗眼部疾病的患者，说只要你是对症的，那么你到王平老师的治病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给大家治好一个，最终都让大家收获健康。那用量咱们多一天不用大家去用。所以这次啊咱们的大型优惠活动呢现在990块钱啊，因为呢这价格啊非常优惠，所以说咱们报名的患者朋友现在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由于啊救助资金有限，所以咱们现在给大家限量，每天每个地区限量30个名额，虽然是30个名额，但是咱们这30个名额的优惠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所以希望大家呀能够抓紧时间提前的进行订购啊。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就讲到这儿，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请啊今天的第一位听友。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平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亮晶明目组合是由眼病救助基金目前指定的眼病用药，也希望您记好我们场外的专家电话
2: 400-055-7578 400-055-7578。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王平老师。
0: 嗯。
3: 哎，我是抚顺的。
0: 哎，
3: 我这不听说了吗？现在买那个亮晶明目组合呀，说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才990块钱。
0: 没错。
3: 完了还给498块钱滴眼液呢。
0: 嗯。
3: 这下可合适了，省一半钱呢。
0: 哎，这次啊，这是因为咱们有这个帮扶救助。也是啊下发的这个补贴几金，让咱们老百姓啊真正去享受这个实惠，少花钱来看病。所以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作为咱们这个眼部疾病的这个重要，他这次就享受到了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的优惠，咱们花一半价990，包括这个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呢免费赠送。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啊。
3: 是，我听说了，所以我着急呀、我也不知道抚顺我现在能不能赶上这30名额之前呢。
0: 抚顺地区啊咱们说整个呢从他这个经济条件来讲，人口来讲啊，人口也是非常众多，所以说呢报名的患者啊也非常多，30个名额可以说也是不够用啊。但是大家呢你能够抓紧时间提前打电话订，我想这优惠活动啊大家还能享受到。你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跟王老师说说啊。
3: 好好好、
0: 哎、
3: 我跟王老师说说、
0: 嗯、
3: 我这四个疗程啊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我现在让你看看我能不能停药，不能停药我好趁这机会买药啊。
0: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对对。
0: 嗯，那这四个疗程啊马上快用完了，到现在为止给你的眼病康复的怎么样？
3: 我原来吧是白内障，不是皮混浊、
0: 嗯、
3: 还有角膜炎。
0: 嗯，
3: 原来那眼睛红瞎瞎的，还刺挠还痒啊，
0: 嗯，
3: 见风还淌眼泪。
0: 嗯，
3: 完了呢你说看啥吧，哎小白呀，哎，就好像是下雾天看东西一样，影影超超的。
0: 嗯，
3: 后来治着治着吧，这眼睛里还有那个黑点子、黑条子了。
0: 嗯，
3: 大夫说我还有那玻璃体混浊了。
0: 嗯，
3: 啊，这不是我这什么药我都用过，可就是不当事儿啊，眼睛不但呢不见轻，越来越重啊。
0: 嗯，
3: 我用的心都没底儿了。
0: 嗯，
3: 啊，后来是听你广播呀，我用上这亮晶明目组合的。
0: 嗯，
3: 你看我用上之后，真看着好效果了。
0: 嗯，
3: 一点点的眼睛啊，见风不淌眼泪了。
0: 嗯，
3: 眼睛不痒不红了。
0: 好。
3: 还不磨听了，
0: 哎，
3: 这角膜炎是彻底好了，
0: 嗯，
3: 这回呀、啊、就是白内障吧，哎，这雾啊也散去了，
0: 嗯，
3: 现在看东西那可比以前清醒多了，
0: 嗯，
3: 就像眼睛里这黑点子吧，还有那个黑条子，
0: 嗯，
3: 哎，现在吧还多少有那么三两个，
0: 嗯，
3: 啊、但是我现在觉得呀、啊，这眼睛看东西可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嗯，
3: 哎，现在我可高兴了，
0: 好，
3: 这你说有这好效果，有这机会，
0: 嗯、
3: 谁能放过呀？
0: 没错。你看看我为啥说让大家用上这亮晶明目组合呢？这回你作为咱们这老患者老朋友啊，你这疗效上大家自己也看得见了。我这亮晶明目组合呀，在我这三十多年期间，我给大家进行眼病治疗，可以这么讲，我从来没给大家失过手。我不说吗？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让你们治好一个，咱们眼睛通畅一个，让你们的眼睛视力。

0: 很多，你白内障到后期，你这都是要做手术的眼病啊。
1: 是。
0: 哎，你看你通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手术咱没做，现在雾也没有了，小点儿它也吸收淡化，角膜炎这回好了，不还没犯呢吗？是不是？
1: 没有，没犯过。
0: 哎，
1: 嗯，
0: 那你现在呀，通过这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视力上有没有测？现在达到多少了？
1: 我现在一个是 0.7 一个是 0.8、
0: 嗯、过去多少的视力啊？
1: 我过去吧，一个是 0.2 一个是 0.15、
0: 嗯、啊，哎呦，那你看从咱过去 0.15 到 0.2 的视力，咱们现在能恢复到 0.7 0.8， 那你的眼睛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老鹰的眼睛了，是不
1: 是
0: 啊？是
1: 啊，要么说跟前岁数大的说，现在都没有我眼神好使。
0: 嗯
1: 嗯，那咱得跟着班的班的比，不能跟小孩去比去，是不是？
0: 没错，像你这么大年纪的，等有你们这好的视力，这是少之又少了。为啥说视力能提高这么好？这就是咱们亮晶明目组合里边鹰眼活性肽的功效。这是咱们仿照那个老鹰的眼睛，人工来合成的这一个活性物质，它就相当于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
1: 怪不得呢。
0: 哎，所以我说了，咱这亮晶明目组合你能用着不好吗？您用着不好的话，大家随时随地找到我王平，我不说吗？到我这块你们该说理就说理，咱们说钱不让你白花。
1: 没白花。
0: 对呀，你看你现在你的眼睛好了，你原来花的几千块钱不比你过去花几万块钱还要少啊。
1: 那可是。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刚才王平老师听了恢复挺好啊、
1: 嗯、
0: 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呀不是说让大家长时间用的药，四个疗程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我不说吗、
1: 嗯、
0: 之内我让你们过去10年20年没看好的眼病咱们就这康复，所以你把手上剩下这些药用完之后啊，那你也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我都能停药了，那可太好了、
0: 哎、活动就不参加了。
1: 那行，我听你的、
0: 哎、
1: 你都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参加了、
0: 哎、放心吧，你听王平老师的肯定没错。
1: 嗯、
0: 哎，钱我不会让你白花，药我也不让你白吃，咱们收获的那不就是终身的健康吗？是不是？
1: 是是。
0: 好了，这回呀、啊，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自己呢也是对眼睛多加以爱护，讲究用眼卫生。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随地的通过咱们场外24小时的专家咨询电话跟我取得联系就行啊。
1: 哎，好。
0: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
1: 哎，谢谢你。
0: 嗯，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因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啊。
0: 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4: 哎，你好王老师啊、
0: 哎、
4: 听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现在搞优惠搞得挺大的、
0: 嗯、
4: 我想问一下，我也没听清楚具体是怎么搞的、啊、
0: 咱们这次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的优惠活动那是由下发的帮扶救助资金，而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
4: 啊、
0: 也是我们眼部疾病的这个用药，所以这回咱们实行了是买2个疗程、
4: 啊、
0: 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量、
4: 哦哦、
0: 也就是4个疗程啊半价，是多少钱呢？990块钱的价、
4: 啊、
0: 哎，同时、
4: 啊
0: 咱们还有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但是由于啊咱们这次呢拨下来的救助资金有限，咱们的赠品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每天每个地区呢给大家限量就只有30个名额啊。
4: 哦，
0: 哎，你是什么地区的朋友啊？
4: 哦，还有名额限制，我是南京的。
0: 啊，南京地区咱们也是30个名额，只有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那你才能享受到990块钱的优惠价当中啊。
4: 哦，
0: 哎，
4: 是这样的，王老师啊，
0: 嗯，
4: 我也是你们一个用户啊。
0: 嗯。
4: 之前了解到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啊，这个效治疗眼病这块效果不错嘛啊。
0: 嗯。
4: 那时候嘛，我也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4: 那时候没有活的，我是花原价买的啊。
0: 嗯。
4: 现在我家里还有呢，我才用了2.5疗程这个样子啊。
0: 啊，刚刚用了2.5疗程。
4: 不过这个效果挺不错的吧？
0: 嗯、
4: 怎么听说你们搞活动啊？
0: 嗯，
4: 我就拿捏不准，请你帮我看看，
0: 嗯，
4: 我这个情况要不要再参加活动买一点啊？
0: 嗯、咱们呢、嗯，你看看，刚刚用了2.5疗程了，大家就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咱们也不怕说那钱白花了。你看看，你虽然过去咱们花的原价，王老师问问你，你说你这钱花的冤不冤枉？
4: 哎呀，花了值啊，不冤枉。
0: 哎，这钱肯定不会让你花冤枉。哎、我不说吗？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你从这价格上来讲，它比你过去就是做手术的价格肯定要是低。而且从疗效上来讲，我给大家治了这30多年了，可以说在这30多年之中啊，给大家治疗眼病，那我从来没有失过手。 那这么好的一个药品，说咱们呢这亮剑明目组合国药准则甲类 OTC 的药，我们的鹰眼活性炭是仿照那个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

0: 咱们是说治疗眼部疾病，你不管多大岁数，你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我们的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只要是没失明，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治好一个。所以你现在用了两个半疗程了，咱们的眼睛明显的就应该看到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1: 哎，是啊。
0: 哎，
1: 不瞒你说，王老师，我之前这个眼睛啊挺难受的。
0: 嗯，
1: 因为是有这个青光眼，眼压高嘛。
0: 嗯，
1: 那时候我滴着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啊。
0: 嗯，
1: 我这个眼压还在20几来。
0: 嗯，
1: 哎，平时老感觉这个眼睛胀乎乎的难受啊。
0: 嗯，
1: 这个眼珠子一发硬，摸上去啊好像那个像是这个什么充了气的皮球一样的啊。
0: 嗯，
1: 哎，还有这个眼睛前面看出去还有这个小黑点了，小黑丝。
0: 嗯，
1: 后来啊还是看东西也看不全了，颜色也不对了。
0: 嗯，
1: 医院一查嘛，医生说我还有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啊。
0: 嗯，
1: 哎，说实话这一直也在治，医院也跑了好多趟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效果不明显，这个视力还在下降，挺着急的。
0: 嗯，
1: 我没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之前吧，我这个视力啊就在这个0.2、0.3这个样子啊。
0: 嗯，
1: 哎，当时了解到你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说治疗这一块效果挺好的嘛，
0: 嗯，
1: 不也买来用上了吗？
0: 嗯，
1: 哎，你别说啊，王老师，我用了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期间啊，我发现我这个眼睛确实是慢慢的舒服了。
0: 嗯，
1: 哎，首先这个眼压慢慢的下来了，我这个眼睛不那么胀就舒服了嘛。
0: 好，
1: 哎，还有啊，眼前这个小黑点了，小黑丝啊，哎，感觉这个颜色在变淡，
0: 嗯，
1: 色素的减少，
0: 哎，
1: 还有这个看东西啊，这个面慢慢的扩宽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两个半疗程吧啊、
0: 嗯、
1: 我现在这个眼压特别的好，
0: 嗯，
1: 眼压就在这个14、15、
0: 嗯、
1: 啊，现在这个眼睛不胀了，眼睛比较舒服，
0: 嗯，
1: 眼睛前面这个小黑点小黑丝啊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好，
1: 眼睛前面看出去啊就是比较干净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实话实说王老师啊，
0: 嗯，
1: 这个视神经这一块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好。
0: 嗯、
1: 因为我看东西好像那个边边啊还有一点看不到了。
0: 嗯，
1: 感觉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视力嘛比以前提高了，
0: 嗯，
1: 我感觉这个眼睛看出去比以前亮堂多了嘛。前两天我让我女儿带我去医院去查了个视力啊，
0: 嗯，
1: 现在是这个左眼是0.5，
0: 嗯，
1: 右眼是0.6，
0: 哎，那就是照你以前提高了，嗯，
1: 提高了，提高了，
0: 好，
1: 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啊，确实是挺对我这个症的，
0: 嗯，
1: 本来我还是想快用完的时候跟你来电话，这不没有活动嘛，
0: 嗯，
1: 我就坐不住了，
0: 是等不及了。嗯嗯，
1: 王老师，我这家里还有一个半疗程，
0: 嗯，
1: 不够用啊，不够的话，我想再参加活动再买一份、
0: 嗯。好，你这情况王老师听了啊、
1: 嗯，
0: 这次活动啊，确实是挺吸引大家的啊，不单说是吸引咱们的新朋友，那更重要的就是吸引咱们老朋友。为啥说老朋友现在买的人越来越多呢？因为咱们老朋友，你只有用上这药了，你才能看到他这个明显的治疗效果。明显的治疗效果是啥呀？咱就是得治好为止，是不是？你的眼睛如果说到现在为止，说两个半疗程了，咱没恢复这么好，那到今天了，咱别说有活动，别说990块钱呢，就9块钱给你，你都可能不要，是不是？
1: 你送给我也不能要啊，
0: 哎，
1: 地平啊，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为啥咱老朋友老跟着抢了呢？老跟着抢了，就是大家用着这药看到好的疗效了。我说过了，就你们过去啊，10年8年，你用的这些药。你这个疗效加起来比你都比不过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为啥呢？因为咱的亮晶明目组合这是专药专治，给大家进行治眼病的，而且是从眼睛发病的这个病因和病根上给大家去治，这叫什么？这叫对症治疗。你对症治疗的话，你的眼病它才能好。那你像你那个青光眼，你过去说这个眼压高，眼睛胀，眼睛疼，那青光眼眼睛形成就是说眼底血液循环不通。你等你拿那个就滴眼药的水，你比如说那个什么赛马仙什么甘露醇呢，你点上之后，他为啥说眼压下来呢？一个他们就是运用这个扩张血管的作用，就跟人降血压是一样的，让你那个血液循环逐渐的就是通畅。那你用上之后，他血管扩张了，他血液循环通了，那你不用的话，他血管都不用回缩去了，回缩回去了，他血液不又出现淤阻了吗？你又出现淤阻的话，这就咱们说了，为啥眼药水滴上就好使，不滴就不好使呢？他不就这么回事吗？给你缓解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而且这个人的眼睛毛细血管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你总用药刺激的话，它血管会形成什么呀？会形成变脆变薄。哎，所以为啥说青光眼的人长时间到最后容易得急性青光眼呢？那眼压有的人都40多，都有的50多了，那个时候就容易导致随时随地的眼睛出现爆盲。
1: 哎，
0: 你要是想让青光眼好，咱不是说以扩张血管为由，而是干什么？你得让这个血液循环通，我们中医里面说你通了你才不疼，是不是？哎，眼睛的血液循环不但说得通，你脑部的血液循环你也得通，因为啥？你眼睛这块

0: 阻了，你脑部那块它肯定阻。为啥说有青光眼的人眼睛胀疼，到最后脑袋也跟着疼呢？是不是？
1: 哎，是啊。
0: 哎，所以说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你看咱们通过说口服下外用，一个就是内调你身体，外用一个就是清除咱们眼表当中这个症状。我们这活血素就给你疏通你眼睛的血液循环，你这血液循环一通了，那你看你用药过程当中你也能发现，它不像说你过去用的那个药，你用着之后那个眼睛就不疼了，不用的话眼睛这个眼压又高了。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你用上之后，一直到现在。它不会说出现忽高忽低眼压的情况，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哎，咱们四个疗程，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它、
1: 啊、
0: 哎，这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四个疗程是多少天的用量呢？就用量。
1: 哎，是。
0: 哎，之内我就能让你像好人一样。你看王平老师，我说到做到。如果说你用着你不好，
1: 啊、
0: 说你用着你没看着这效果的话，我不讲吗？你们随时随地可以找我的呀。哎，我不让你们这钱白花，我不让你们这药白吃，我让你们心里坦坦荡荡的，最终我让你们这病都得给你治好。哎，所以这回啊，这个活动期间说为啥这么多人来买呢？那就是因为咱们亮晶明目组合，一个是疗效好，再有一个这次优惠价格低。但是像你这老朋友啊，咱手上的药就够用了。哎，你把剩下这些药用完之后，那你也就跟好人一样，咱们就可以实现健康停药啊。
1: 好，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哎，
1: 王老师，我还有个事儿请教一下您啊。
0: 嗯，
1: 就是我表弟嘛，他是有这个白内障。
0: 嗯，
1: 他白内障是两年前做过手术了。
0: 嗯，
1: 现在这个眼睛又不行了啊。
0: 嗯，
1: 一直说是什么后发障啊。
0: 嗯，
1: 他我用了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用的挺好的嘛，他也想用。
0: 哎、
1: 就是你刚说不是有名额限制嘛？他是他是南通的，南通那边还有没有名额啊？
0: 也是30个名额啊。
1: 哦、
0: 这样吧、
1: 哦，
0: 像他这个情况啊，白内障我不说嘛，做没做过手术，咱这亮晶明目组合都能用啊。
1: 啊
0: 那这回呢，这活动啊，你也让他去参加。咱们现在呢，
1: 啊、
0: 怎么订购？就是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啊。
0: 哎，
1: 他赶上好时候了，现在这个省一半钱，还送这个滴眼液了。
0: 嗯，没错，这回你放下我电话，就抓紧时间拨通场外电话，给他报个名就行了啊。
1: 好嘞，好
0: 好
1: 好，我知道了。
0: 哎，那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谢谢您，王老师啊，
0: 好了，
1: 再
0: 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一部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现场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
0: 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有终于跟你讨上话了。
0: 嗯，
4: 我山东烟台这边的。
0: 烟台的朋友。哎、
4: 啊，我听现在你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啊，说这个、优惠活动啊，说那个菜价上话就能就花990块钱。
0: 嗯。
4: 就能治好这个眼病，是不是啊？
0: 没错。
4: 我们这边也不是。有没有也在这边啊？
0: 嗯，现在呀，咱们国家呢是帮扶救助，买两个疗程啊，赠两个疗程呢是一半的价990，还有呢498元的十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那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所以说每天每个地区啊这30个名额。那你要是想订购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专家呢报名。排号排在这个30个名额之内的、
4: 啊、
0: 这活动你就能赶上 啊。
4: 哦，
0: 哎，
4: 哎呀，那赶上的话，我赶紧和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哈、啊，我。
0: 嗯。
4: 哎，我这个眼病，我是糖尿病引起来了。
0: 嗯。
4: 哎，这现在哈，这个视力啊，就上1.2，1.3了。
0: 嗯。
4: 我一开始啊，就是哈那个2011年那会儿啊，这个眼睛吃过一次血啊。
0: 嗯。
4: 哎，只不过当时那个就是。去打激光把那个血止住了，但是那个视力就开始不行了，老是感觉眼前有个黑块挡的哈。
0: 嗯。
4: 还那个视力还一天一天的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了。
0: 嗯。
4: 哎，感觉那个整个眼儿就费劲了哈，那个一点光就刺就睁不开了，就，哎，还干涩了难受。
0: 嗯。
4: 啊，正常的话看那个眼前，还就像那像条条框框和那个就是是子儿挡的眼前挡了呀。
0: 嗯。
4: 啊，这不是那个。到现在哈，我这个也不知道吃多少有多少月了哈。
0: 嗯。
4: 就是那个孩子都给我买回一些那个外观针口的上面正说是那个纸门啊，我也看不懂。
0: 嗯。
4: 哎，结果这个吃来吃去啊，也不起用，一点作用都不起啊。
0: 嗯。
4: 哎，这现在这个视力，你说都在家里干的，直接哈，就伺候直接就费点，这个吃看着菜我都看不太清了，对吧？
0: 嗯，那你这视力现在太低了啊。
4: 啊。
0: 嗯。
4: 这是我这个也是听广播听到你讲了这个，说你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治这个眼病啊，不光那个单一的那个用药啊，
0: 嗯，
4: 这是组合用药。
0: 对，

0: 而且你们这个就是说那个是正规的，我要准治好了。嗯，啊，说那个病的治疗好，这个眼病不用动手术，也不用去治医了，就能治好了。嗯，你看我这个是糖尿病吃了眼那个。嗯，你的情况啊，糖尿病的眼病它也是属于啊，在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完全能够用。咱们那亮晶明目组合呀，四个疗程，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四个疗程多少天呢？是你的用量。 所以说不管呢你是多少年的眼病，说你是十年二十年的眼病，你现在呀就这个眼睛视力多低，那么我不讲了吗？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哪怕说现在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都能给你治，这之内那就能够让你好。因为什么？因为我治疗这30多年了，咱们有这个实实在在的临床验证。你像包括比你年纪大的，比你这眼病得的时间长的，咱们这哎也让他康复了。所以说呀， 像你这个白内障引起的，像这个眼底出血，也是属于在亮晶明目组合的主治范畴之内。那我不讲吗？这个治病上，你用对药了，你对症治疗，你的眼病它就能好。所以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像你的眼病，那糖尿病的，不管多少年的，不管多长时间的眼病了，不管说现在视力多低，那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确保让你们治好一个，最终就让你的眼睛恢复光明。 你将来以后说你生活上你正常自理，你看电视，你看报纸这些事儿，你自己你都能做得到啊。哎，你这个眼底出血呀，咱们现在呢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用上之后啊，通过这四个疗程的治疗，那么当天用药，你当天你就能看着这个明显的治疗效果。哎，它的见效速度特别快，快是因为对。 快呢，是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是属于靶向定位，它一个口服一个外用呢，内调外治，所以说它的药劲儿就非常猛。药劲儿猛的话，咱们才能看到这个明显的效果，你的眼睛就觉得清爽舒服了。再有呢，就通过说咱们里边这三种啊，有效活性物质氢眼酶活眼素，清除眼部垃圾毒素，疏通眼部血液循环，通过咱们的鹰眼活性肽。 提高你的视力，你眼底出血基本上在2个疗程的时候，那血块它就能吸收，就能淡化了。哎，你就不觉得有东西在那遮挡了。那这四个疗程之内呀，你的眼病不单说能给你治好，就包括说这个视力上，你将来以后就提升到 0.7， 甚至说恢复到0.8的视力，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哎呦，
1: 那恢复到0.7、0.8。哎，没错。哎呦，那我。
0: 哎呦，感觉我就是感觉那损坏治理啊，我0.56元关满足了，王老师啊。所以说你这回呀，就放放心心的把这药呢赶紧给它用上，别说恢复到这个生活正常自理呀，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它就相当于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一样。你想想，你拥有一个老鹰的眼睛，你到那个时候看东西是不是看的就清楚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哎呦。
0: 我这个王老师亮晶明目组合就是用了时候啊，用不用什么注意什么？我现在就是这个不是糖尿病了，越来越吃哈。嗯，
1: 哎，
0: 这个呀不用担心，你即使说有糖尿病，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它对血糖上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呀你放心用药就行，任何忌口的都没有啊。哦，
1: 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采访上这个活动，王老师。
0: 好了，自己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 因为咱们现在呢，这个优惠活动啊，30个名额马上就结束了。你呢，放下我的电话，就拨打场外电话，把自己这个优惠名额给抢上啊。好嘞，
1: 王老师啊，
0: 好了，
1: 我赶紧打电话。
0: 哎，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
4: 好，现场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位朋友。哎，王老师啊。你好，
5: 我是山东威海的老朋友了。
4: 嗯
5: 嗯，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啊，俺着急。俺听现在卖2个疗程送2个疗程，才999，还整498的底下一，都是人忒少了，每天都30个名额，那咋够啊？吧。
0: 30个名额呀，这个确实是不够用啊！我也认为呀，这30个名额根本满足不了说咱们现在患者朋友的需求。但是，这但是在哪儿呢？因为咱们这次拨下来的救助资金有限，我们不是说拨的救助资金少，是因为什么呀？咱们现在这个患者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供应不了每。

0: 个人的需求，因为亮晶明目组合搁过去啊，这老朋友都知道，说过去从来没有优惠。咱们这次呢，说这个帮扶救助怎么样一个实行政策呢？现在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半价优惠，990块钱，咱们拿四个疗程的药，而且呢还有价值是498元的十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所以说，你说这么超低的价格，咱们还能用上好药，这现在咱老百姓抢的人就多了。那有的朋友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上两三份，订上三四份呢，这都是给自己哎家里亲戚朋友去买的。所以说这么一来的话，那我们这货品就再多，它也供应不上大家的需求啊。所以现在限量每天每个地区30个名额，那这30个名额谁能抢上就谁的，抢不上那王老师也没办法了啊。
1: 哎，要不俺着急了，俺说王老师，俺这四个疗程啊，家里的还有10来天的药，你快跟他把把管，看看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要不用的话呢，都把这个大优惠让给更需要的人吧，这个药是忒好了。
0: 哎，你看看老朋友，咱们才知道这药它到底好不好，是不是？
1: 你说都是那功夫，都解决了，那我说解决那1000多天的。
0: 没错，
1: 都这么说呢啊。那是俺这个牙病啊，到今那个就算是查出来呀，五年了。一开始吧，就是牙签呢起到雾啊，
0: 拿
1: 个就行一次卡东西，模模糊糊的先老了，牙还老那些，你还轻一天那么好啊？不行啊，不打这个雾啊，而且这个雾里它还不干净，就像那个猪猪王似的，那牙签呢罩着你。那心里头都那么堵的慌呢，堵的我呀，我说不行啊，我跟俺儿说了，俺儿说妈妈再带上医院查去吧。到医院一查不要紧，说老太太，你这次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了。咱光听人说呀，咱不知这是怎么个病，都知道难受啊，都知道心里头堵的慌啊，王老师。人家说你这个牙白内障没事儿，等着回去长成熟了，回来给你做手术。咱就回来等着吧。这一等不要紧，王老师，这是2011年的冬天，孙子在我这里，你说他不干净啊，拉了在地下吃那东西哪都是，我一天着急吃了他在个人打扫啊，一下子就在这个都叫牙签了，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我赶紧的，我说快点不行了，看不见了。这家里人把我送医院，到医院说别走了，做手术吧。视网膜脱落了，
0: 哎呦，网脱了。
1: 你说这一脱啊，王老师，当时说做了手术了，说多长时间去那叫什么油啊？
0: 硅油，打的硅油。
1: 那叫是去了之后吧，俺这个牙呢都没舒坦过，老是里头磨蹭的难受，就叫这个牙柱子不给个人走主啊。我说这可回来老了老了，这不是要睁眼瞎吗？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呢。我都整天呢跟老伴生气，跟孩子们较劲。他们也给我买解药，买那药，都说跟着这让我治好了。花多少钱都行。关键那些药他不顶事儿啊。那就后来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老伴给买的。我买回来之后，我说你有在哪里给我买的小花钱呢？说什么小花钱？说这会儿我可给你选好了，我给你慎重了又慎重。说咱们楼底下一楼那家那个老王，你知道不？我知道啊，人家治好了。我说我知道他那个牙病比我还重了，说叫什么黄斑变性啊，乱七八糟的。说好了，人家人都用亮晶明目组合，都80天都好了。当时我一听，我说要那么着，你给我买回来，我当天我都用上。哎，你猜怎么，王老师？说这个药减效那么快呢，还是我吸收的快呀？当天呢，我都觉着我个人这俩牙柱子，都是抓有的比原来也灵活点儿的。
0: 哎，咱们就是用药让你见效，要不怎么给你们实现咱就康复好这眼病呢？
1: 我一看，我说老头子，你办点好事儿。说怎么办点好事儿？我说我觉这个牙柱啊。用了之后啊，格外的灵活了，不那么发死了。说那你看，说你等着吧，80天你就好了病了。我可寻思着，别说80天了，就是说一年，然后好了也行。结果嘛，用了10来天的时候，你说就叫牙门前那个黑网子像那个蜘蛛网似的，一点点的撒开了似的呢。我更有信心了。越用越好，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牙前这个窝。一点一点的消了，就像咱过年呢，擦玻璃似的。先叫湿毛巾擦，它模糊；再叫干毛巾擦，干净；再叫一层干毛巾擦，越擦越干净了。
0: 好，它就是那个这个灶火和毒素啊，逐渐清除掉了。所以说你。

0: 感觉你这眼睛啊越来越清亮了，它没有那些遮挡的东西了啊。
1: 啊，哎，要不说越用越好啊。
0: 嗯，
1: 这不现在这四个疗程讲里的还有个十来天的药啊。
0: 嗯，
1: 王老师，你们说四个疗程保天治牙病，
0: 嗯，
1: 一点儿没糊弄俺这些个不懂知识的老百姓，
0: 嗯，
1: 真当真的呀？
0: 你看看，我跟大家说呀，我说话那肯定就是得算数，因为咱们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啊。说现在很多医生啊，他不顾及患者这个生死啊，但是呢，说我不一样，为啥说不一样呢？加州理工学院一直做这个客座教授，说现在国外人呢，这个医疗技术呢，他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说咱们研制出来的药，那必须他也得是好药。所以说我说了，我这三十多年研究的成果是啥呢？就是让咱老百姓你真正受益，就是给大家提供上这一个好药。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咱们里边鹰眼活性肽，仿照老鹰眼睛人工合成的，它就等于说把那个老鹰的眼睛啊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用药你不可能不好。我说过四个疗程咱这不用量，就扔让你们康复，那多一天药不让你们去吃。我不讲吗？你如果你们用着不好，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王平，是不是？咱们的钱不让你白花，我不让你去白遭那个罪。你找王平老师，你该说理你就说理，我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到现在为止，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那咱疗效上大家自己看得见了。那咱亮晶明目组合治疗这三十年了，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从来没失过手。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确保让你们治好一个，这就是我给大家的承诺。所以至今为止啊，像你这情况，王老师也听了，你这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之后，那你也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哎呦，王老师，我都等你这句话了。
0: 嗯，
1: 我说我要是这四个疗程不行啊，我就赶紧参加活动。
0: 嗯，
1: 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990，还有498的抵押金。
0: 嗯，
1: 这是好事儿。俺这原来压掉买，说实在，俺不后悔。俺跟你说，现在俺这个视力0.8的，0.9的。
0: 好。哎，
1: 这不二媳妇嘛，年轻的买那十字绣回来绣，绣不愿绣了，说妈妈你能绣吧？我呀一天的也不多绣，一天绣个20分钟啊。
0: 嗯，
1: 我都。也能秀了，你说
0: 很好，哎，
1: 啊，
0: 你这眼神啊，现在是肯定没问题了啊。你这回 你就听王老师的，你放心停药。但是以后咱们自己呀、也多这家加以爱护这个眼睛就行啊。这样吧，以后啊，你又有什么事需要王老师的帮助，随时通过场外电话来找我来啊。
1: 行啊，
0: 哎，好了，
1: 有嘛事儿，我都找你来了、
0: 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和今天请到的我们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王平老师进行交流。场外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好，线上的电话不断的闪烁，导播老师正在提示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王老师吧？
0: 我是王平，王老师。
3: 哦，王老师好，你好。
0: 哎，
3: 你好。
0: 哎，
3: 我是常州的。
0: 嗯，
3: 我是亮晶明目组合的老用户，
0: 老朋友了。
3: 啊、我当初买了四个流程就花了将近2000多了。
0: 那你那这是花原价买的啊、哦？
3: 哎，就是我现在通过的治疗，眼睛恢复的特别满意啊。
0: 嗯、哎，我不说嘛，不然我让你们的眼睛吵、
3: 哎。
0: 咱们说呀，不用你成年到辈子就试试药、
3: 哎、
0: 啊。
3: 我现在服了王老师了，说话真的、
0: 哎。
3: 让我幸福了，你看我也想帮人家一点忙。
0: 嗯，
3: 我楼上的老张嘛，也眼睛不好。
0: 嗯，
3: 哎，生活不能自理了。
0: 嗯，
3: 家里呢也没有收音机，这次听到你们有活动了嘛，我也给他报上一个名了。
0: 嗯，
3: 哦、挂上号了。
0: 啊，
3: 你看这2天时间都过去了。
0: 嗯，
3: 你看我比他自己本人还着急了。我
0: 嗯，
3: 怎么四个流程的药，这块花990，这到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了。
0: 嗯、啊，您这样先别着急。咱们呢，只要是打进电话报名排在30个名额之内的这个活动 都能让你们赶上。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呢报名的患者非常多，所以说给大家送货呀也是按照大家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去送。那谁先打进电话定的呢，咱们先给谁送。打电话排号排晚的，那这药啊就稍微晚点给大家送到。所以说你们这回啊就别着急了，咱们现在报上名了就按这优惠价肯定是得给你们送到家啊。
3: 还有400斤的电药要一起拿过来的，不要忘记了啊、
0: 嗯！放心吧，这个只要你定上了、
3: 哎，
0: 咱们都能给你送到。你看王老师说过，我让你们康复眼病、
3: 哎，
0: 咱这个说到也做到了。所以说这回呀、啊哎，
3: 哎，
0: 现在咱们说报上名了，那也按照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给他去送。
3: 哦、
0: 所以你们这回呀、
3: 啊、
0: 就在家等着，放心的这个、啊
3: 哦，
0: 咱们呢把这个药给他拿到手，让他也用上，让他也早点好起来。
3: 哎、
0: 那你说人的眼睛都好了。
3: 哎
0: 那生活不就自然而然就好了。
3: 我也是帮人一把嘛，我用得好帮人家邻居老张帮一把嘛，我不可能奢望人家这老拿不到要。

0: 办我了，哟，你爸我说好是就要这么要还没跟我拿过来送过来，他肯定要怪我的，我所以我也着急。
1: 放心吧，所以说这回啊就别着急了，你们呢就在家等着，然后呢我估计啊这个有一天半天时间，这药呢就能给你们送到了，等他挠到手之后啊，让他定时定点用，有什么不明白呢随时通过咱们场外电话再来找我就行了啊。
0: 好的，王老师，你也辛苦了，我就也帮我要跟他催一下啊。
1: 好了，放心吧，在这儿我也希望他早日康复了，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也请大家记好，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专家所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现在你可以直接来通过电话和王平老师进行直接的交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这不是俺是那个滇州的一个听众吗？哎，听你讲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说现在买两个疗程，免费送两个疗程。那不9:9，那跟一个4:98的那个什么亮晶明目滴眼液吗？相当于差不多倍给钱，差不多5000来块钱嘛，不是？
1: 要不怎么说这次咱们的价格，老百姓你能承受得起了呢？咱们现在报名的人会这么多呢，就是因为咱们这次的救助。这990块钱半价销售，咱们拿4个疗程的药，而且这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所以说咱们这3个名额现在不够用啊，这马上这可就要结束了呀，
4: 行，这不是俺今天打电话，一个就想说说俺的用药情况，来吧，让你看看，接下来要不要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好，那你说说你的恢复情况，王老师给你看看啊。
4: 哦，好好，俺以前那个眼不中啊，就是那白内障。一开始眼前就是有雾嘛，就是雾气蒙蒙的，俺也不懂啊，就要到了手术期做个手术就没事了，这不就做了那个手术嘛，但那个手术自我感觉做的不成功，手术完了吧，视力是能好点了，但过了没多久，眼前嘛那些小虫子、小蚊子飘来飘去的，医生说有点玻璃体患弱了，
1: 白内障手术的并发症啊，
4: 对呀、
1: 啊，
4: 咱把这个眼睛红彤彤的，总是发痒，里边发疼。一查吧，还那红膜炎。这不是祸不单行吗？做手术不但就是对内脏做的不成功吧，还有红膜炎，还有这个玻璃体患浊了。当时俺特别郁闷。觉得刚50岁的这个，然后以后到60到70，你说怎么办呢？这不当时在广播里听你介绍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吗？俺家的人就叫我以后试试看。说你用了它有希望，如果你不管它，以后怕发展严重了，万一失明了看不清了，那更倒霉了。
1: 没错，要我为什么说了，你说到我这治病了啊，不管你们年纪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只要没失明，王老师我就能给大家治，而且我是治一个让大家好一个。但你们要失明的，没有光感的，那你就找我来，那王老师想治你就找大罗氏也治不了了啊。
4: 对呀、
1: 那你现在这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通过咱们亮晶明目组合4个疗程的治疗，现在怎么样了？
4: 恢复挺好的。这不3-5天的时候吧，那个眼睛清亮似云。
1: 好。
4: 那个火辣辣的感觉就消下去了。也就是那个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俺这个眼角啊，就是流那些海藻的水。但是流水了之后啊，那个眼珠子觉得清亮，觉得舒服。这不4个疗程俺都用完，就是停了10多天了嘛。那个眼睛是一点也不红，也不痛了。
1: 好，
4: 而且眼前漂浮那东西几乎就消失不见了。当然最好的吧，还视力这一块。该做完手术之后，相比提高了很多。这不医生说嘛，一个眼睛达到0.6了。那个眼睛达到0.7。
1: 那你现在看东西都能看得清了吧？
4: 对呀。
1: 好。
4: 去买个菜呀，去干个鸡，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不错。
4: 俺就是听着有回力都蛮大的嘛。不但能省钱，还能免费得到那个明目滴眼液。俺的想法就是，俺再用段时间，再把这个眼病巩固巩固，中不中啊？也不贵。
1: 贵是肯定是不贵。咱现在老百姓，你是家里这低保户、无保户，990块钱，谁家都能拿得出来呀？谁也不用担心说拿那个高额的治疗费用。现在看病，你说看眼病还像以前那么难吗？咱们亮晶明目组合这次说指定的眼部疾病用药拿救助资金，就让咱老百姓受益。但是你再省钱的话，我不说吗？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4个疗程80天的用量，我之内就能让你们的眼病康复好，咱们还用多用吗？而且你自己再看看你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咱们现在眼前没雾了，小点也没了，视力上也提升了，咱这眼病现在这不就等于已经好了吗？是不是？所以大。

0: 家呀，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那将来以后停了药了，会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王老师跟大家讲了，这亮金明目组合治疗眼病，咱们就从病根上去治的。你病根都去除了，他将来以后他是终身都不会再犯的。咱治疗这三十多年了，说老朋友也有很多了，那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出现反复发作。所以说这次优惠活动啊，你就不用跟着来参加来了啊。
1: 哦，也是以后到五十到六十，按着严重，也就是一直挺好，是吧？
0: 没别说到五十到六十啊，等你到八十多岁、九十多岁的时候，你的眼神还和现在一样好啊。
1: 哦，中中，哎，你这么说俺就放心了。
0: 放心吧，那自己啊，以后也是好好的保重身体，自己多爱护眼睛。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通过场外电话找我。王老师也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1: 好好，那谢谢你啊，
0: 哎，
1: 王老师。
0: 好了，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交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来记好我们的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与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嘿、hey, 你喜欢左手还是右手做事情？夹筷子用鼠标，拿杯子握冰棒，握各种物体，大多数人用的都是右手。世界上 90% 的人类，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化，都会选择用右手作为习惯用手。甚至当我们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习惯右手。子宫内的婴儿会吮吸拇指，而且 90% 的时间都在吮吸右手的拇指。动物界也有类似的表现，马的右腿步幅更大，所以赛马比赛大都是逆时针进行。事实上左撇子是十分罕见的，在英语中双手灵巧的单词是ambidextrous， 而 dexter 是拉丁文中右的意思。所以当你说一个人手巧时，并不是说他两只手都很灵活，而是说他们有两只右手。如果一个人两只手都很笨拙，就被称为 ambisinister， 因为拉丁文中 sinister 意思是左。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要选择一只占主导地位的手？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两只手都很棒呢？其实错在大脑。如果大脑想要更高效率的运转，就必须把某些任务分配到特定的区域处理，尽量避免在两个半球之间传递太多的信息。因为传递信息要经过胼胝体，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大脑的工作方式也很有趣，右半球控制着身体的左侧，左半球控制着身体的右侧。所以说，为了更高效率的处理信息，控制你最擅长使用的那只手的半脑与处理精确信息的在同一侧。95%的右撇子都是左脑来处理精确的语言思维，但如果你是左撇子，有40%的可能你在使用右脑，或两边都在使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般来说双手都灵巧的人，有时在智商测试中得分较低，因为他们同时激活了两侧的大脑信息，经过胼胝体传递会产生损耗。这也是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左撇子或双手都灵巧的比率高于其他人群的原因。但是拥有这样的大脑啊，也具有巨大的好处，通过来回传递信息，更多新的联系得以建立，更多创造性的想法得以产生。爱因斯坦就是左撇子。左撇子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在敲键盘的时候，白勺的是中文里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平均每输入25个字里就有一个的字。的字在 QWERT 键盘中的输入只会用到左手，不管你是拼音五笔还是双拼输入法，都只能用左手键位打出的字。
2: 我不相信，
3: 不信你就试试。
1: 英文输入也有类似的现象，英文中最常出现的三个字母是 ETA， 它们全部在左手键位。只用右手键位的话，你能拼出400个左右的单词，但只用左手键位却可以拼出3400多个英语单词，比如 better、best。伸出你的左手大拇指，给我一个赞吧。
4: 我发现你很喜欢用右手哦。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6: 彩云，那你看看，那我跟大宝长得还真有点像了呀。给，这是你还我的5000块，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让你扩大经营用，剩下的8000多我也不要了，算咱俩。
7: 小脑，你的心意我早就知道，兄弟呀，感情这事儿是绝对不能勉强的。
6: 我，
7: 你呀，赶快断了这个念头，回去找个知根知底的女人，好好的过日子。啊，
6: 我知道，你是个伟大的女人，我不配。我，
7: 小脑，小脑。伟大不伟大嘞，嫂子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6: 不，你不普通，我普通啊。我这个普通嘞，配不上你这个不普通嘞呀。我普通，我咋那普通嘞呀？我
7: 哎，小脑，

0: 看啥来看啥来，哎，看啥来，哎，我说伙计们，你们抓紧时间干活，下个工地还在等着咱们呢啊。哎，李哥，啥？咱缺一？
1: 哎呀，我得把工地活安排好嘛。
0: 中。哎，你们赶快把收尾活干完，明天一早搬家。
2: 我操，再进一。

0: 在吃饭呢。
1: 是啊。哦，
2: 你是在等硬推烩面馆的烩面吧？哎，
1: 不，到下个工地还能吃到彩云老板的烩面吗？
3: 哎，是啊。
2: 你小子惦记的不是烩面，是烩面馆的老板娘吧娘？
1: 哎，说曹操，曹操到。
4: 来了来了。哎呦，
2: 真来了。他要是委屈我，就说我不在啊。
5: 老门口，咱欠人家的饭钱都几个月了，也该跟人家结账了吧？
0: 是啊，
6: 该结账。
2: 干啥？你咋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可别说我在这儿啊！
7: 师傅，开饭喽！
1: 吃吧吃吧，开饭了！
7: 开饭了，开饭了！
1: 老板娘啊，今天做的啥好吃的？
7: 羊肉烩面。
1: 羊肉烩面，羊肉烩面。
6: 哎，好嘞，
5: 好饭吃。嫂子，啊，你让没有大完成，你要是赔了咋办？
7: 我少赚点就行了，能干活那么累，一定要吃饱。
8: 好，难怪王工头要在你这顶饭，价钱比我们自己开火都便宜。
7: 是吗？快吃吧，啊。
5: 好。
7: 哎，王老板在不在呀？
9: 哦，没关系，他要是不在。我下次来再说吧。
5: 你是不是找他结账？
9: 是啊，都拖了好几个月了，他总说让我再等一等。不说了，这工程那么紧，能干活又那么累，一定要吃饱啊！来，我来。
5: 嫂子，哎，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
0: 是啊，
5: 不能再等了。
9: 为啥？
5: 这工程明天就要完工，他拍屁股一走，你找谁结账去啊？
0: 是啊，
6: 是啊。
9: 不会，不会吧？
5: 咋不会？上个工地的饭钱到现在还没给人家结嘞。
2: 咱们结，咱们结。哎哎哎哎，你们为啥还不干活？哎，
6: 王工头，哎，账给人家结了吧？
5: 这饭结了吧？
0: 结了吧？
2: 账？啥账？这，我可跟你们说，你们要再不干活，耽误了工期。人家不给我付账，你们一分钱都没有。
6: 来，这是
2: 赶快去，赶快去啊！
9: 王老板，这账该给俺结了吧？这可都是你亲自打的条啊！
2: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账我认，可就是没有钱呢、啊。这，
9: 王老板，俺本小吏部，恁要是再拖欠，俺那爹。可就要管了你
2: 哎呀，你咋真啰嗦了？你！哎，
7: 王老板！哎呀，
2: 去！
7: 王老板！哎呀，这才把良心说，这有没有亏欠的呢？
2: 说了，今天我把话给你说死，你要是再闹，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老板，能不能这样对俺呢？

0: 三天之内，如果不把账还清，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1: 谢谢。

0: 爹，俺嫂子给你寄的药，我给取回来了。
1: 哎，吃啥都不顶用，花那钱干啥嘞？
0: 爹，这顺其外吃点会好些嘞。
1: 哎，心病难治啊。下，
0: 啊，
1: 不知道嫩嫂现在咋样了？
0: 爹，过两天我去看看啊。
2: 小龙，大发家，白顺家，都过来。
3: 嫂子，啥事啊？
2: 走，咱们见了嫩叔呀，一起说。
3: 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
2: 嫩叔，
1: 哎，
2: 我去省里学习，顺便去看彩云呐。
1: 哦，他现在咋样啊？
2: 彩云他好，好。
3: 嫂子，你咋哭了？
4: 主任，
2: 乡亲们呐。

0: 白顺家，哎，这是财运写给你的还款票，是3600块。小脑，哎，这是你的共计8243块。大法家，
1: 主任，
0: 这是你的是4500元。向飞家，这是你的。

0: 我看见他累成那样，我这心里头难受啊。
1: 嫂子，这钱我不要了，你给他拿回去，让他扩大经营用吧。
0: 小闹，
2: 陆主任，俺大发在上海卖冬阴茶，生意还不赖，反正现在这钱也不急着用，还是给彩云送回去吧，以后啥时候给都中。彩云正在难处，这钱先让彩云用，俺用钱再想办法。
0: 万顺家，
3: 主任，给彩云送回去吧。
0: 能收。
1: 谢谢，谢谢你们了。
4: 能收。
1: 既然我家产业给你们捎回来了，你们能接住吗？接住吗？
0: 乡亲们，都拿住，快拿住，拿住吧，拿住，快拿住，拿，
4: 哎，
0: 快拿住。
1: 彩云，真让你受苦了。

0: 青山，你看着吧，我一定把大宝找回来。
1: 嫂子，
2: 青山哥，
0: 你是？
1: 嫂子，我。嫂子，我是马玉堂啊。

0: 嫂子，你听我说呀，
1: 因为你，俺家都成这样了，你还有啥说嘞？
0: 嫂子。

0: 嫂子，这是我六年来承包工程干干净净挣的30万块钱，全在里面。
1: 别说是30万，就是300万、3000万。

0: 老子，我不承认，我不承认。嫂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
1: 我不骂你，也不打你。你既然已经醒悟了，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吧。
2: 嫂子，我早想好了，等换上这杯钱，我就去投案自首。

0: 死了。
1: 妈，
0: 我想找工作，可我转了几天，人家都说我年龄小，不用童工。我突然想起大妈能给我介绍工作，我就找她了。大妈，你一定要给我找份工作，我要替妈妈还债。妈妈，太累了。
2: 嫂子，大宝找到了，我也该去我该去的地方了。
3: 妈呀！
4: 妈呀！
2: 我是罪人。马玉堂啊，
3: 马玉堂，你竟敢找上门来了，打死他，打死他！
0: 住手！马玉堂今天是主动上门还钱的，而且他还要主动偷案，请大家相信法律自有公断，放开他。
3: 彩云，
5: 嫂子，
0: 放开他。
2: 乡亲们，我对不起大家呀，我对不起大家呀。
3: 彩云，你太便宜他了，
5: 太便宜他。
0: 乡亲们，为了找大宝，你们把自家的事儿都撇下了，大发、
6: 嫂子、
0: 香妃、
6: 嫂子，
0: 还有白顺。
7: 嫂子，
0: 你们大老远了都赶了回来，嫂子我谢谢你们了。
7: 嫂子，
0: 今天我要把欠大家的账全部清完。
7: 嫂子，
8: 这些钱俺都不要了。哎，
9: 不，这是你们的钱，该给你们呐。
0: 爹，哎，这剩下的20多万，我能自己处理吗？
9: 彩云呐，那账都快还完了，这钱爹说了，你想咋处理就咋处理吧。啊，
0: 哎，青山，这6年来虽说我吃了一些苦，可没有好的政策我开不了饭店，没有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我挣不了那么多钱，没有陆主任与乡亲们的理解与支持，咱家也难有今天的结果。青山呐，你知道吗，在咱们家乡还有很多像大宝一样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常年分离着。青山，我想把这笔钱捐出去，开展一项农民工留守儿童圆梦的计划，让孩子们早一天见到自己的

棚炉，民食不

用好言，愿为圣女，再叫声苏老弟。我

身恍惚心烦乱满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啊。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

说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啊，这膝盖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啊，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啊、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上百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啊、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 这样的话呀经常喝天天喝，你提高免疫力，你就抗感冒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刺梨里面有果酸呢，就经常喝，咱不说治心脏病啊，它对心脏病治不好咱不能吹牛，可是呢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常年喝，你就跟喝水一样，每次扔里两三粒三四粒，它这里面的果酸呢它慢慢就出来了，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时间久了对心脏可好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很多的矿物质，这矿物质啊是人体必须的，什么钙啊、锌啊、铁啊、锶啊、镁啊、磷啊，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刺梨当中啊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刺梨干，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这是干啊，果干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都给这刺梨呀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刺梨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刺梨、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刺梨、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刺梨呀、啊，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刺梨、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点来的，
咱们也一点一点的

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药，有一些吃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100%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
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
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

用，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医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代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啊、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啊、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需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去戒毒，不戒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戒毒，治病先戒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在这儿讲，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
就是如果是治病

0: 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艾迪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啊？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

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他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呀，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倾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你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

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
就明显。

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100毒，解1000毒，解1000000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100毒解1000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100毒解1000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10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10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10万，可是不是10万山，是什么？是10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琴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琴呢，能解100毒，能解1000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
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军直教授啊，研究林芹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芹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芹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芹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10碗，吃3-5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是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2斤，我喝1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1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哎。

一页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这烟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起。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个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了。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0: 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呀、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个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呀、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来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他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芹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10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时期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10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茬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呢，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 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一百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一位小女孩正对着 AI 复原的唐代仕女俑挥手，这不再是静态的文物，而是会说话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聊聊科技如何让千年文物活起来。许多文物脆弱到不能触摸，比如马王堆的帛书，轻轻一碰就可能粉碎。传统展览只能隔着玻璃看，但现代科技打破了这种距离，比如 AI 复原。北周武帝的容貌通过颅骨 CT 重现，发现他可能死于长期服用丹药。多光谱相机发现帛画上被修改的玉龟，揭露了古人 PS 的历史。河北博物院让瓷枕上的孩童踢球， AR 技术还原汉代织机运作。这些技术啊，不仅保护文物，更让历史动了起来。现在普通人也能参与了。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让你在家挖文物，短视频博主用青铜器冷知识圈粉数百万，比如商朝人用青铜蒸锅煮饭。殷墟博物馆的裸眼 3D 带你看清楚3000年前的铸造工艺。下次我们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可以试试 AR 导览或 AI 文物对话。科技正在改写我们与历史对话的方式，不是穿越，却胜似穿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豫剧《朝阳沟》。该剧讲述了一代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投身农业建设的动人故事。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版本啊，正是由

一晃，我

0: 李焕，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啊，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啊，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真的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朝阳沟的故事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不陌生，它讲述了城市姑娘银环与农村青年栓宝的爱情故事。两人高中毕业后，栓宝响应号召回乡务农，而银环在经历思想斗争后，最终也选择扎根农村，与乡亲们共同奋斗。剧中既有青春的激情，也有现实的考验，更有亲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坑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到咱这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捡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说让乔治给你送起来。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银环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2: 走了。
1: 就回去吧，
0: 娘，这一回呀，可是真来了，
1: 快去见见，
0: 快去见见。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乔晨，乔晨，啊，快去倒水去。哎，乔晨，啊，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小宝，
2: 娘，
1: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就一句，就去呗。
2: 自己人，还客气啥？
1: 你干啥？快去！
2: 哦，好，我去。
3: 快坐呀！哎。

0: 好好，一年难升一回旗，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罗贯中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饰演的银环，细腻生动，既有城市姑娘的娇气，又有成长后的坚韧。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盛红林塑造的栓宝，朴实憨厚，充满乡土气息。两人的搭档被誉为黄金组合，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3: 老嫂子，来送闺女了不是？
4: 是不是？
5: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你送出去了。
4: 那个山里人偷你了，抢你了，
3: 夸你了，骗你了。
4: 就是，
5: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4: 爷，咋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全山里人的闺女，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加上山里一个啊。
5: 就。山里人真爷们，
4: 爷
5: 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的？
6: 那你有啥了不起？
5: 有啥了不起的？
6: 那你有啥了不起？
5: 有啥了不起的？咋？你在城里人比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龙珠贵，
4: 走了，
3: 龙珠贵，
4: 走了，
3: 直说。
7: 起来
4: 不是啊，不是啊，说
7: 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了。
5: 你是谁呀？
7: 我是老李。
5: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4: 老外
5: 妈，这是李支书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7: 啊，
5: 工作忙吧？
7: 不忙。
5: 抽个烟吧。
7: 我不会。
4: 老板抽烟了。哎，老板找你来了，找回来。
5: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7: 嫂子，银环一来都跟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5: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4: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7: 好了，都赶过去。
4: 赶过去，走，赶过去。
8: 哎呀，
7: 走。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让我看呐，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5: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7: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爹，
1: 回去跟他说说，别心怀伤人散罢祸。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那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换。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啊，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一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

0: 钱来。
1: 银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自留地，我教教你。
0: 咦，你咋恁自私啊？
1: 是，
0: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自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1: 好，就在这儿练。
0: 来。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耶，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0: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再来，走，好，好，耶！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一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人。

0: 吵架了？
1: 没有。
0: 那是咋了？
1: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你要是跟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1: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0: 那到底是咋了？
1: 你别管，你别管，哎，担着睡，担着睡去呗。
0: 你。

0: 计划。
1: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钱，也上练不出也拿的钱。

0: 一换，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之所以能60年久演不衰，不仅因为他的故事贴近生活，更因为他传递的精神历久弥新。无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还是今天乡村振兴的新征程，这部剧都在告诉我们，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5: 给你赔不是了。
6: 咋了？
5: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见杨环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杨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条子大，干起活来呀，可能他撩不硬。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上穿穿了两只朝天，跑到那石柱底下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还真没才了嘞。
6: 他儿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5: 咋了？
6: 现在这山沟里缺材料。
5: 真的？
6: 可不。
5: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的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瞧准他娘。

0: 平，年轻人不知道那天高地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说他身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呢、啊、他没吃过九十块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米汤罐里了，就是还想补天了，这不老来请教我来团结团结来，大家来点圈圈去找我，我走了啊，
1: 走啊，
0: 哎。

0: 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欢呐，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跳针的腰板硬啊。
0: 一换

时候睡着了，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0: 我见了他先说个啥嘞？迎欢同志
1: 哟，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0: 迎欢同志，你请坐。
1: 还是你请坐？
0: 我在这坐。迎欢呐，我这个人呐，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1: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0: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1: 哎呦，
0: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1: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0: 原谅咱都原谅。呀，迎欢呐，你真没生我来气呀、啊？
1: 真没有。
0: 你要真没生我来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来。
1: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
0: 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啊？这一回可惦着你的拿手好戏了，往外省再不得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1: 行啊，
0: 那咱写吧。
1: 好。

举报

0: 能晚上叫个啥？叫纸枪。哟，你帮我念念吧。
1: 好。
0: 纸枪生儿，耐烦进喜。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皆无，终成我老当益壮。师爷们生辰情绪异常高涨，福寿在望，我无限年。
2: 完了，你写上我的身体呀、啊。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节目进行时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德高望重的杨老师的师父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啊，宝新你好。
1: 哎。
2: 啊，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老啊。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要送给张老跟杨老师一首经典的老歌，跟各位一起共同分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刘三姐》，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之旅。

0: 杨老师，
1: 嗯，
0: 您看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述了您随师傅在河北义诊的故事。
1: 嗯，
0: 哎呦，真的是好多朋友啊，在后台都留言呢，说现在感觉心里还热乎乎的，啊，特别的温暖的一个故事。您说到这个张老汉为了治好老伴的病啊，抬着门板急奔，那份执着的爱真的是让人动容啊。
1: 嗯，
0: 还有那位李奶奶躺在床上还关心着啊整个村里的生产。哎呦，杨老师，您关爱患者，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我们的听众朋友听的是相当的认真的啊，反响也是相当的热烈。
1: 嗯，
0: 除了朋友们的留言和来电之外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没听够，那还想请杨老师再讲讲您那些年呢走村子啊，到基层啊，看病人啊，包括让很多朋友转危为安的那些感人的故事。
1: 嗯，
0: 杨老师，今天又有什么样让大家暖心窝子的经历想要分享给各位的呢？
1: 嗯，好。
0: 嗯，
1: 刚才就杨洋啊，
0: 嗯，
1: 我听到就是刘三姐这首歌啊，
0: 嗯，
1: 这个思绪啊，
0: 嗯，
1: 就拉回到我们那个年代。
0: 嗯嗯，
1: 那种公社啊，上山呐、啊、下乡那个年代，所以说就像一提到每个生产队也好，或者说那段往事，真的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很感悟，也很感动。就像您刚才也

0: 提到说这个心里都热乎乎的。
1: 对，
0: 谢谢大家呀，这么爱听老杨啊，唠嗑。其实说句心里话，自从考上中医学院呢，因为我毕业于长春中医学院嘛，从这些年也研究了半辈子中医，啊，也和师傅走过很多的地方。
1: 对，
0: 最怕的呢，就不是病难治，而是病人的不信任。
1: 对，
2: 是，
0: 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当年我和我师傅啊去行医的时候，杨洋还真有这么一个特别的经历，我想和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一讲。
1: 哎，
0: 说因为那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我印象太深刻了，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当时的那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 哎呦，那一定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了。杨老师，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0: 好。
1: 其
0: 实说起这个事儿啊，时间也不是太长，也就是过了十多年吧。
1: 十多年。
0: 就是有一次啊，商务代表团，他来访问。
1: 哦。
0: 当时我师傅呢，受这个活动主办方邀请，负责这个代表团的就是医疗和保健工作。
1: 哎呦，那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啊。代表团的健康问题，这么多人需要照顾，这么大场面需要维护，那当时你一定很紧张吧？
0: 洋洋说心里话啊，老紧张了，
1: 是吧？
0: 老紧张了。那安保那标准那规格很高啊，全是安保人员。
1: 代表我们的重视嘛。
0: 对呀，
1: 对不对？朋友的尊重嘛。
0: 对，当时我和我师父就是被夹在那个中间。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识那个场景，挺紧张，
1: 初出茅庐。
0: 对呀、
1: 啊、
0: 但是我心里踏实到哪儿呢？我有定海神针呢，
1: 师父在。
0: 对，我师父在旁边。
1: 对，
0: 我心里有底。我记得那个代表团的负责人叫罗伯特，对吧？
2: 对，是的，
0: 叫罗伯特。
1: 嗯，
0: 因为当时他刚下飞机的时候啊，我师傅就发现呢，这个罗伯特先生，他那个面色有点发白，
1: 他比您更紧张。
0: 面色发白，
1: 他也没见过这么大场面，吓白了是吧？
0: 然后那个嘴唇，尤其是下嘴唇，有点轻微的紫。
1: 哦。
0: 紫色啊！
1: 哎呦，
0: 往进来，因为他一边下飞机一边往我们身边走嘛，他那眼睛，尤其是下眼袋，有一点轻微的浮肿。但是他那个皮肤啊，我那一看他那皮肤就是发那种灰色。你说他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好几次，就是这个左手，你看杨洋左手，好几次就按他那个，始终就按着他那个。就是我们说这老百姓农土语话是肋叉子，左侧肋叉，就老百姓说那个胃那个地方。
1: 哎呦，这是肯定是有问题了，这是，啊，
0: 肯定啊。
1: 师傅发现的。
0: 是啊，当时
1: 察言观色呀，还是师傅有经验。
0: 对，当时还是我师傅他心细呀。他通过这么细微的动作，还有这个症状，他发现问题了。然后他就问罗伯特那个饮食习惯，就问旁边那个翻译。
1: 你语言不大通嘛。
0: 对。然后他那翻译就说，罗伯特先生是典型的西方人，特别喜欢吃西餐，牛排、汉堡，还有那些冰冷的那个咖啡，生冷的食物。
1: 这个啊，这确实是这样。西方人呢，你说他烧壶水啊，泡个茶，他几乎没有喝热咖啡，可能会稍微喝一点热的所谓的饮料。剩下其他时候早上起来都是冰的。冰牛奶，包括牛排啊，牛排你像我们这基本上做熟了吃。
0: 对，
1: 或者顶多就七分熟，
0: 他那带血丝。
1: 哎，五分熟，一分熟，一切开以后滋滋一脸血那种，知道吧？反正这我确实有据可查，西方人生冷食物吃太多了，包括他们所谓的维生素的摄入啊，那个沙拉，
0: 对，
1: 您看我，他就是拿点那个什么油醋汁一拌，好家伙，跟嘴里嘎巴嘎巴就嚼了。
0: 是，
1: 当然了，这可能在他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比较适合，可是来到我们东方之后， 咱按照

0: 老百姓经常讲的就水土不服了。
1: 是啊，嗯，是啊，因为他的饮食习惯东西方的文化真不一样。
0: 可不是吗？
1: 你想一想他的地理的位置还有他所处的气候，嗯，他这个很多的因素包括他的环境都会改变。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当时我师父也是看到他这个身体的变化，因为他用手就摁那个摁胃这个位置，嗯，然后我师父就叫我做好准备。
0: 怎么这病入膏肓了？这是
1: 不是
0: 啊？我就做好准备，给我吓一跳，这是。嗯，哦，就是做好准备要诊疗的准备了。
1: 对，啊，因为中医呀，嗯嗯，它讲究的是望闻问切。
0: 对，
1: 啊，就像那个有句话说的好，说姜是啥的辣呀？
0: 老的辣呀。
1: 对
0: 呀，
1: 当时我师父他就从包里就掏出钢笔，
0: 哦，
1: 那时候都是钢笔，嗯，啊，然后在纸上写下几味药，
0: 嗯嗯。
1: 然后告诉我说：“宝鑫呐，嗯，你去用那个老母鸡，一起去炖那个汤，
0: 嗯，
1: 中午前你准备好，
0: 嗯，
1: 就是让我午餐的时候，给罗伯特先生去给他喝点这个汤。”
0: 哦，作为这个所谓这个健康方面的负责人，
1: 嗯，
0: 是吧？又是我们团队当中重要的这个角色，
1: 对，
0: 您和您的师傅真是费了心了，
1: 嗯
0: 啊，
2: 是
0: 那这位。罗伯特是吧？
1: 对，
0: 喝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啊？这中午喝完了有效果吗？
1: 嗯，哎呀，别提了，杨洋啊，中午用餐的时候，
0: 嗯嗯，
1: 罗伯特先生就看，看那个面前的那个药汤那个汤碗，
0: 嗯，
1: 他是真为难呐，
0: 没喝过，
1: 没喝过，然后他就问随行的翻译说：“这是啥？嗯，这是什么呢？”
0: 嗯嗯，
1: 然后翻译跟他说。说这是中国东方传统的养生汤，
0: 对，好，
1: 就是帮助你消化的。
0: 嗯嗯。
1: 然后罗伯特先生就咬了一小勺，他不习惯，他拿勺子吧不习惯，因为他拿的都是刀啊叉子什么的。
0: 嗯。嗯，
1: 拿那个勺不习惯，就咬了一小勺。
0: 嗯。
1: 然后就放在嘴里就，哎呀，就这样式就皱眉呀。然后说句啥呢？就我英文我也。不会太说啥，就 my god 什么，嗯，就那意思吧，就是太苦了，
0: 啊，
1: 那表情在那儿呢。
0: 嗯嗯。
1: 然后就拿起身边一个水杯，
0: 嗯嗯，
1: 那我一看，那都里面还有冰碴子呢。
0: 嗯嗯。
1: 一大口冰水，一边摆手一边摇头，我们治病都是吃药片，然后这个说 no no no no，
0: 就不想吃。
1: 对。
0: 哎呀，按照北方话说啊。
1: 嗯，
0: 这罗先生没有口头福啊。啊，咱们这中药好家伙，药膳鸡这多棒啊。师傅也嘱咐您跟老母鸡汤一块炖。
1: 嗯，
0: 好家伙，平常时候老百姓想说第一个这价格吧，嗯，这么多名贵药材这肯定很难得。
1: 嗯，
0: 另外一点好家伙，鸡也是好鸡啊。
1: 嗯，
0: 对不对，这么好东西他还喝不惯。哎呀，这怎么办？这后来呢？
1: 后来就是接下来的两天呢。
0: 嗯。
1: 师傅还是坚持说宝鑫呐，你还得给他准备这个汤。
0: 嗯，
1: 但是呢罗伯特先生啊，每次他就是象征性的抿一小口，
0: 嗯嗯，
1: 然后转头又开始吃他那个牛排，喝那个冰镇的老黑啤酒。
0: 嗯，让他回国吧。你这下去这不麻烦了是不是，嗯，啊，这个我略微的小了解啊，这段时间跟您也学习了不少，杨老师。
1: 嗯，
0: 叫肥甘厚味，
1: 对，
0: 对不对？生冷不忌，
1: 对。
0: 你这偶尔啊，咱们，你像咱们国人，有的时候偶尔，我们你要不是潮汕那边也有生腌，
1: 嗯，
0: 但是你说当地人会很习惯，我们北方人到那去尝尝新鲜，但是美味不可多用。
1: 对，
0: 但是像这个罗先生这样，您说异国他乡到我们这儿做客来了，您汤汤汤这么吃，
1: 嗯，
0: 我们这师徒二人又这么好心好意给您弄这汤。那你肯定会出问题啊，
1: 肯定啊。你就像杨洋，你说我是个北方人，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从东北我去广东或者去，江苏江浙沪一带，
0: 对，
1: 我可能都会出现水土不服。
0: 那肯定会，
1: 我可能都得喝点藿香正气水，
0: 要过渡一下。
1: 对，
0: 嗯，
1: 然后真让你说着了啊，
0: 嗯，
1: 第三天上午，
0: 嗯，
1: 也就是十点多不到十一点，上午的这个双方代表正在谈判的时候，
0: 嗯，
1: 意外发生了。
0: 哎呦，怎么了？
1: 当时这个罗伯特先生就突然就脸色煞白呀，
0: 哎呦，
1: 然后就用手，哎， 哎呀，用手就捂着那个胃，那个就。

0: 然后就弯下腰去，就说，哎 ，sorry， 就 sorry， 就是
1: 对不起的意思。
0: 意思，
1: 嗯，
0: 是那意思是我想，因为他看他那个从脸颊上，当时往下淌那个流那个冷汗，
1: 嗯，
0: 师傅有印象对吧？是，
2: 对，是
0: 流那个冷汗，对，
2: 四肢无力，
0: 对，然后自己说。sorry， 我需要休息。
2: 哎
1: 呀，
2: 弯了个腰。
1: sorry， 我们这儿 no sorry， 好吧？您这儿这是当初给您医治、给您调养，您不愿意，这时候知道需要休息，出了事儿了吧？
0: 嗯，
1: 你看，就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头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
1: 嗯嗯，
0: 开完会以后，双方代表，
1: 嗯，
0: 商务宴请上，然后他就吃了很多那种生鱼片
1: 儿，啊，刺身的，
2: 嗯，
0: 对，刺身生鱼片，
1: 嗯，
0: 然后还有冰镇的海鲜，又喝的冰镇啤酒。
1: 好家伙了，你这能不胃疼吗？这个，
0: 哎，对他真就胃疼了，
1: 嗯，
0: 因为我师父提前就告诉我。说宝鑫，你得注意他，
1: 嗯。
0: 我当时也没多想啊，我赶紧我就上去，我说罗伯特先生，你赶紧平躺下来。
1: 嗯嗯。
0: 然后我让他膝盖，
1: 嗯，
0: 就保持那种弯曲。
2: 弯曲的状态。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拿出那个刮痧板，
1: 嗯，
0: 我就对他那个梁丘穴，我进行刮痧，然后这时候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物理的治疗。
1: 梁丘穴。就是为什么，就是胃痉挛
0: 啊？对，痉挛的。
1: 然后按摩要刮这个梁丘穴是，
0: 杨洋听我跟你讲啊，
1: 嗯，它在什么位置啊？
0: 啊，因为我在长春中医学院上学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我就学过针灸甲乙经，
1: 嗯，
0: 针灸甲乙经里就有个歌诀，它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说梁丘胃息，止痛凉，
1: 嗯，
0: 急性胃痛，即刻康。
1: 嗯，
0: 膝肿腿痛下肢痹，乳晕乳痛也能防。
1: 嗯，哦，
0: 这话啥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
1: 我先
0: 跟你讲一下这个梁丘穴。
1: 嗯，
0: 他梁丘穴在哪个位置呢？就是在咱们髌骨。
1: 嗯，
0: 髌骨就是老百姓说那个膝盖。
1: 对，
0: 我们东北管它叫胳肋瓣。
1: 对，
0: 哎，就是外侧上方。就两寸左右的地方。
1: 嗯，其实那个我们那时候了解历史故事，孙膑庞涓嘛。
0: 对，
1: 那个膑不就这吗？因为他没有膝盖嘛，让他朋友给害了嘛。
0: 对，
1: 哎，孙膑，嗯，
0: 这个外侧上方，大腿肌肉和髌骨之间，
1: 嗯，
0: 它属于胃经的膝穴。
1: 哦，
0: 膝是啥意思呢？
1: 嗯，
0: 就是有个裂个小空隙的意思。
1: 啊
0: 啊，为啥我们说它是梁丘胃膝呀？
1: 嗯，
0: 梁丘是胃溪穴，
1: 啊，
0: 止痛方，
1: 嗯，
0: 急性胃痛即刻康，
1: 嗯，
0: 它属于胃经，中阳明胃经的阳经，
1: 嗯，
0: 你按摩这个经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它再往下面，那就是足三里了嘛，
1: 嗯，
0: 就是缓解你急性的病痛。当时一摁这个穴位，一刮痧，罗伯特先生啊，因为他是典型的胃痉挛嘛，
1: 嗯嗯，
0: 所以按摩梁丘穴，效果是最好的，
1: 而且他还这是急性的，
0: 对，
1: 啊。哎呦，真的，要没有这个扎实的医疗基础，
0: 嗯，
1: 和您和师傅的这个实践的经验，一般遇到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高科技的手段，
0: 啊，
1: 是吧？光靠这个自己去调养，那根本就很难转危为安的，也做不到您二老做成这样，
0: 嗯，
1: 对不对？
0: 我这点事儿也不算啥，
1: 嗯，
0: 要说厉害还得是我师傅，
1: 师徒之间呢，互相的这样一个。保护是吧，互相的支撑，对不对？才有这样一个效果嘛，
0: 嗯，
1: 啊，
2: 对。
1: 那当时师傅是怎么处理的呢？
0: 你听我跟你讲杨洋啊，
1: 嗯，
0: 因为他们随行的那个外国这个也有医疗队嘛，
1: 嗯嗯，
0: 带过这外国医疗团队，当时就建议是打那个急痉针，
1: 嗯嗯，
0: 就是缓解胃痉挛的那个6542，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浪荡碱吧，
1: 嗯，
0: 然后还有阿多品，
1: 嗯。
0: 当时我师父就给他制止了
1: 啊！
0: 你不用打，
1: 不，这个我个人留意见 啊。关键时刻了，怎么还制止打这个针呢？
0: 因为经过这几天的重点的观察，
1: 嗯，
0: 还有四诊的核餐，
1: 嗯，
0: 我们完全可以断定

0: 罗伯特先生这是急性的胃痉挛。
1: 嗯，
0: 那咱们传统的中医他就能处理。
1: 嗯，
0: 根本没必要这个时候去打什么6542啊。
2: 嗯、
1: 哦，明白了。师傅现在对于这罗伯特先生啊，这个状态他是胸有成竹的，
0: 嗯，
1: 了然于胸的，
0: 嗯，
1: 所以他有办法的，对吧？
0: 杨洋，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1: 嗯嗯，
0: 就是你像山浪荡碱也好，或者是阿托品也好，
1: 嗯，
0: 西药嘛，
1: 嗯，
0: 是药怎么的？
1: 三分毒。
0: 对呀、啊，你何况西药呢、嗯？
1: 对，
0: 因为有些西药它的副作用，你包括口干，
1: 嗯，
0: 皮肤的潮红，
1: 嗯。
0: 你打上以后心率会加快，因为它毕竟是浪荡碱嘛，对吧、嗯、然后视力会模糊，有可能导致瞳孔出现散大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可能泌尿系统、嗯、甚至胃肠消化系统也会出现反应，
1: 嗯，
0: 那严重的出现一些皮疹，呼吸困难，
1: 嗯，
0: 甚至有的过敏性休克，那心律失常的太多了，
1: 嗯，
3: 是，宝信说的对啊，
1: 嗯，
3: 这个不到这个迫不得已的时候啊，这个颈颈针呢咱们是不能随便去打的。
0: 对，
1: 嗯，
3: 你像这个很多人呢，你像有青光眼的，
0: 对，青光眼，
1: 嗯，
3: 显微镜肥大的，
0: 嗯，
3: 肠梗阻的，还有严重心脏病，
0: 对，
3: 这些患者朋友们，这些人群都是紧用的。
1: 嗯，明白明白，能明白。因为什么呢？你想它能够去除你这个病痛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对，
1: 而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和反向的影响肯定也是非常明显的。
0: 事物都有两面性啊。
1: 嗯， 嗯，所以说还是咱们老祖宗这个中医好啊，稳稳当当啊，对吧？
0: 那是毋容置疑的。
1: 嗯嗯，
0: 师傅制止了他们以后就对我说，说宝鑫，
1: 嗯，
0: 你去把我让你准备那个汤你热一热，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赶紧去把那个汤热好了，我给端过来。
1: 罗伯特先生还 no 还这样啊？这回得老老实实喝了吧？
0: 你听我说呀，
1: 啊，
0: 当时，由于罗伯特先生疼的，
1: 嗯，
0: 就是那个牙关紧咬，
1: 啊，
0: 就是那个嘴你压根儿你就张不开，搁牙舌板都撬不开，根本就没法喝。
1: 你看这回连挠都说不了了，
0: 嗯，
1: 但毕竟人家是外来客呀、啊，对不对？咱也不能说把嘴撬开往里灌呢。不像话呀、啊，对不对？嗯、失礼仪，咱们是礼仪之邦啊。
0: 对，
1: 嗯，您给想个主意啊。
0: 当时我就想，我就告诉那个工作人员，
1: 嗯嗯，
0: 我说你这样，你去取几根那个吸管来，
1: 用吸管往里吸。
0: 对，
1: 既能解决问题，又不失仪态。
0: 对，
1: 是吧？而且他们西方人还习惯用吸管。
0: 对，
1: 是吧？
0: 对对，你就想一想，现在你也知道，
1: 嗯，
0: 有个叫鼻拭，
1: 哎，对对对，
0: 你说这个吃东西他吃不了了，怎么办？
1: 往里插，
0: 都给冲个管儿一试、嗯，所以说当时啊，就用那个吸管儿，慢慢的就滴入罗伯特先生的口里，
1: 嗯，
0: 然后把我师傅让我热好那个汤，
1: 嗯，
0: 就给他勉强喝下去了。
1: 哎呦，好在，终于是喝下去了啊、嗯！后来怎么样啊？
0: 随着罗伯特把这个热这个药汤喝下去以后，
1: 嗯嗯，
0: 他这个病情啊。也渐渐的好转了。
1: 嗯嗯，
0: 当时就看罗伯特那个牙关不紧紧的咬着嘛。
1: 对呀、
0: 啊，就慢慢的松开了，
1: 是不是？
0: 然后眼睛啊，
1: 嗯，
0: 也慢慢的睁开了。
1: 哦，
0: 然后就长出了一口气。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手部按着那个腹部那个位置，就慢慢的就移开了。
1: 嗯，
0: 这时候你看他那脸色。嗯，也有点好转，一点一点就是往上，有点颜色了、嗯、往红晕上方面起来了，
1: 有惊无险呢、啊。
0: 嗯
1: 啊，他没说着再给我来瓶冰啤酒，不敢喝了，问题解决了，这是啊。
0: 当时这个罗伯特特别震惊，
1: 嗯，
0: 然后他们的随行的医疗人员也很震惊，
1: 嗯，
0: 说这了。汤啊还是什么呢？这怎么比西药这个解痉针还管用、啊、
1: 老祖宗几千年的文化、嗯、一般人比不了，
0: 肯定啊、嗯、
1: 对，
0: 你想一想，那西方的医疗才几百年呢，
1: 对，
0: 咱老祖宗这2000多年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就像咱有句话说，存在
1: 嗯
0: 就是
1: 合理的，
0: 对呀、啊、你何况2000多年，为啥叫经典？你像黄帝内经、伤寒论、
1: 对，
0: 你要经过

0: 他好那个竖大拇指嘛，这样式的 good。
1: 哎对对，好好，嗯，
0: 然后他喜欢上咱们特殊的中国味道，
1: 多好啊。
0: 后续几天的会谈中，罗伯特先生再也没有出现过胃痛的这情况，
1: 真棒，
0: 商务合作圆满成功。
1: 哎呀，有句话叫名师出高徒，
0: 嗯，
1: 送给二位，送给张老，送给杨老师，
0: 嗯，
1: 还有一句话叫做既来之则安之，对吧，
0: 嗯，
1: 送给所有啊愿意来到我们的祖国，来到我们东方去感受我们东方魅力和文化的国际友人们，
0: 嗯
1: 啊，尤其是中医学，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其实只是我们一部分
0: 冰山一角。
1: 哎呦，
0: 嗯，
1: 您二位这个表现，按照现在经常流行的话讲，真的是太帅太溜了啊，临危不乱，当然也是源于之前二位啊在平常行医的时候积累的经验，还有系统化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啊。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集体的，虽然现在看不着啊，咱们集体给二位鼓鼓掌，咱们点点赞，好不好吧？大拇指都竖起来，真太棒了啊！
0: 应该说是向祖国医学致敬，
1: 那是是是，博大精深。嗯，
0: 不过因为这个事儿，同行都对我和我师父赞不绝口。
1: 嗯，
0: 后来罗伯特先生和我师父成为了好朋友。
1: 嗯，
0: 临别的时候特意来感谢师父，并且问。给他喝的是什么？
2: 是什么汤？
0: 是什么灵丹妙药？
1: 哎呀，这是确实啊，让很多人呢觉得很震惊，也是很惊叹啊。我们也想知道，不单是国际有人想，我们更想知道，因为毕竟我们接地气儿，我们就生活在身边，对不对？每天要听您的节目，那咱们现在能揭晓一下答案了吗？杨老师，
0: 好，
1: 当初这个是什么？这个中药材料炖的鸡汤能够让罗伯特先生转危为安呢？
0: 你像希波克拉底说过，
1: 嗯，
0: 说最好的食物就是药物。
1: 哦，
0: 这是他的原话啊。
1: 嗯，
0: 但是我想把这句话奉献给收音机旁所有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方子，
1: 嗯，
0: 它可不得了。它包含了咱们中医的两大仙草。
1: 哦，
0: 啊，号称什么呢？号称清补，
1: 嗯，
0: 双宝，
1: 清补双宝。
0: 对，
1: 哦，
0: 哪两大仙草呢？
1: 嗯，
0: 就是位于九大仙草之首的，
1: 嗯，
0: 就是第一位的头子，
1: 嗯，
0: 铁皮石斛。
1: 哦，
0: 第二个就是西洋参，铁皮石斛、西洋参炖的石斛洋参老鸡汤。
1: 啊，
0: 临别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师傅把这个方子，
1: 嗯，
0: 就告诉了罗伯特先生，
1: 是吧？
0: 并且还给他拿了一些道地的，就是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
1: 嗯，
0: 和长白山的西洋参，
1: 嘿，
0: 哎，
1: 嗯，
0: 三个月以后，罗伯特先生啊，彻底爱上了这个中国药的味道，
1: 嗯，
0: 并且呢，给师傅也邮寄了礼物，表示感谢。再后来我记得有一年特地来的北京，
1: 嗯，
0: 去登上了我们国家的万里长城。
1: 哎呦，太棒了啊，嗯，还给师傅寄礼物了。
0: 对，
1: 寄牛排和冰啤酒啊，嗯，咱不要的，咱吃不惯啊，
0: 嗯。
1: 但是您今天聊到这个清补双宝
0: 啊，
1: 嗯，具体给我们讲讲这清补双宝两大仙草，一个是西洋参，一个是石斛，铁皮石斛，
0: 对
1: 吧，就是它的好处具体在哪里呢？
0: 嗯，其实咱们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啊，
1: 嗯嗯嗯，
0: 就其实大家我不知道留意没有，说每次啊，大家听咱们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杨洋啊都会在这个开始说几句话，
1: 嗯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嗯，
0: 咱们这个节目杨洋会说是接地气、用得上、
1: 对，
0: 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
1: 没错，
0: 聊一些养生的话题，
1: 嗯，
0: 学一些实用的妙招。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这档节目的初衷，
1: 嗯，
0: 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得到能用到真正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藏。
1: 嗯，
0: 所以一提到老祖宗给我们留的宝藏，
1: 嗯，
0: 我们就得传承，
1: 是，
0: 对吧？首先咱们就得说，
1: 嗯，
0: 这两味药材的道地性。
1: 道地性太重要了。
0: 对
1: 啊，说到这个药材的道地性啊，其实我们这么多期节目，杨老师你也发现了，
0: 嗯，
1: 也是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0: 很多朋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发现，同样啊，也能够去体会到，你像同样的方子啊，您开给他们之后，然后呢，大伙儿到药房按方抓药吧，
1: 对，
0: 喝了之后，这个效果就是没有比别人的好，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我这身体不吸收，是不是我这个量有问题，其实一大部分的原因是药材道地的差异造成的，您说是不是？
1: 其实中医里有一句话，
0: 哪一句？
1: 就是中医的不传之谜呀，一个是这个方子，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地，再一个就是炮制的工序。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就同样的这个方子，你为啥有的人用的效果好，有的人效果不好？
0: 对，
1: 你就像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橘子，
0: 那
1: 橘生淮南怎么的，橘生淮北怎么，对吧？
0: 对，
1: 你说它都不一样。
0: 没错，到四川还叫耙耙干呢，对不对？它不一样说法。
1: 所以说这个道地呀，非常的重要。你就拿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老鸡汤来说，我师傅平时用的那都是长白山五年以上的西洋参，
3: 对，五年以上的，
1: 对，铁皮石斛，那都是广西十万大山的五年以上的铁皮石斛。所以你无论从年限上，还是有效的成分上来讲，那都是普通的西洋参和石斛比不了的。那为啥我们刚才我讲的，那咱说中国的这个铁皮石斛有80种
0: 啊，这么多？
1: 对，有80种。那有的可能有的听咱节目的可能有的都喝过，说我比如喝过霍山的，有喝过浙江雁荡山的，我可能还喝过有进口的，你像东南亚一些国家，越南呢或者老挝都有。那为啥我师傅也得非得用十万大山的呢？对吧？这时候我们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你喝这个是铁皮石斛的目的是啥？是为了健康。
0: 对，
1: 是你比如说你得上各种疾病以后，是为了让它好，对吧？所以你喝的这里面这个东西，这个很重要。
0: 哎呀，太对了。
1: 对，这为啥有的时候用完之后怎么效果天差地别？这也是我平时杨洋我也跟你讲过，咱们对药材要求比较严格。
0: 没错。
1: 对吧？就像有句话说了，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离地三尺
0: 有神灵。
1: 对啊，人在做呀，
0: 天在看，
1: 天在看。所以你看我和我师父这些年，就是初中也好，或者说往大了说为了人健康，往小了说其实就是良心活。
0: 没错。哎呀，其实普通老百姓啊，想用到道地的好药材、好东西啊，还得找专业的人去咨询，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嘛。
1: 对，
0: 您说这个长白山五年以上的西洋参，咱甭说别人，您让我去，我怎么办？他那西洋参他也没身份证，我没办法算他岁数，是不是？石斛对吧？你这广西的十万大山的石斛是吧？
1: 对，
0: 你说我到那儿去，哎。我就跟人说，我说我要石斛，人说你到山里采去吧，石斛长什么样我都认不出来，我哪认识啊？对不对？
1: 对，你就像石斛，为啥是铁皮的？铁皮石斛，那我买个紫皮的行不行？
0: 您别着急，我连铁皮现在都分不清楚，您别跟我说紫皮，我更分不清楚了。
1: 我买个金钗的行不行？
0: 金钗怎么又来金钗？
1: 我买个这个蜂花的行不行？
0: 还有蜂花？
1: 就是。
0: 蜂花不是洗发精吗？怎么还有这么多种类啊？
1: 因为石斛啊，
0: 啊，
1: 它这个为啥它？你想想，咱们中国中药这么多，从这些药材里面选出九大仙草，它能排第一位，
0: 而且必须是铁皮石斛，
1: 必须是铁皮。那有的时候是为啥铁皮？那铁皮好在哪儿啊？
0: 好在哪儿呢？
1: 我用紫皮行不行？
0: 这个我们真是分不清，也不明白啊。
1: 这太多的说道了，
0: 所以各位啊，千万记住，一定要找杨老师去咨询，请张老这样的泰山北斗去了解，自己选择一定会出问题。
1: 再一个就是啥呢？你不得不说我师父教给我这个方子，就是我刚才说这个青补双宝，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配伍的精髓，它的奥妙呢就在于一清一补，它形成这个动态平衡。你像我们中医有句话，我师父也总是跟我讲，
0: 哪一句？
1: 说善诊者，先别阴阳。就是你能看好病的话，你得先去看看这个阴阳，对吧？你看看为啥我们说这个自然界中它都是阴阳相互生的一个和谐关系。首先我们说清啊，清是人体的虚火，铁皮石斛最擅长的，就是清除虚火。
0: 清虚火。
1: 对，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熬夜的口干，胃部的灼热，甚至有些失眠的多梦，甚至心肌的缺血，铁皮石斛都能给你解决。可能我这说吧有点太笼统了。我给大家举个啥例子呢？夏天，我拿夏天。
0: 夏天
1: 最热的时候来一场雷雨。雷雨前是不是空气特别的闷热？
0: 对，
1: 这个闷热就好比阴虚火旺。你看那些花啊草啊，那个树木是不是都像打蔫了似的？那这个花草就好比我们人体的黏膜，人体的细胞特别干燥。你这个时候你突然给它下一场及时雨。你看那雷雨过后闷热一消散，是不是虚火就清了，土壤也湿润了，花草也滋润了。
0: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嘛。
1: 对呀，所以说咱们身体的干燥也就消除了，是不是师傅？
3: 对，这个宝鑫呢，这个形容的太形象了啊。这个比喻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这个清啊，不光是单纯的灭火，
1: 对，
3: 而是通过滋养津液来平伏燥热。
1: 对，
3: 就如同这个雨水既降温又润物。这就是它最大的特点。
1: 对
0: 啊，既能够清除虚火，又能通过滋养津液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铁皮石斛啊，这个清真的是绝了呀。
1: 最近这几天我要详细的给大家讲。
0: 太好了，
1: 这个九大仙草，
0: 咱瞧瞧
1: 这个铁皮石斛，为啥十万大山的好？我一定会给大家讲为什么十万大山。咱说吃这个铁皮石斛，你吃的目的是啥？吃里面它的多糖。因为铁皮石斛就两碱一糖啊。是吧？这糖是哪个糖？胶质又是什么？我都会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讲。
0: 好，
1: 大家跟着咱们节目好好听。另外咱说西洋参的这个补啊。
0: 西洋参这个。
1: 对。
0: 好。
1: 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续柴添新。
0: 什么叫续柴添新呢？
1: 就是西洋参最擅长的是补气养阴。
0: 您能举个例子吗？
1: 你比如说有的就是有的人出现气短乏力，还有的肺燥干咳，这就像冬天咱烧炉子里添那个新柴火，你添柴前你的火是很弱，
0: 对，
1: 中医叫气虚精亏，屋内就很凉，就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不够了，你添柴火以后那火焰稳定了，
0: 对，
1: 就是把气阴补上来了，
0: 没错，
1: 暖意慢慢屋里越来越热乎，
0: 可不是吗？
1: 身体就恢复了。所以说西洋参的补和人参不一样。
0: 没错。
1: 很多人说人参好，大补元气。但有时候你盲目的大补，绝大的部分人是受不了的。尤其是很多听咱节目的，很多你像有三高的，有心脑血管，有糖尿病的，
0: 是，
1: 或者是有这个做过各种大手术的，这都什么呢？都虚
0: 啊！
1: 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0: 虚不受补，对，有这么一句。
1: 绝大部分人都受不了。西洋参不一样，它不是盲目的给你去补，是维持你的火候，避免过犹不及
0: 啊。 哎，这个我理解了啊，西洋参是温补滋养的，更适合普通的朋友们啊。
1: 对，
0: 哎，那杨老师，哎，这俩宝贝放一块儿，你像您一直说都是仙草级别的道地药材，
1: 嗯，
0: 一加一大于二，
1: 嗯，
0: 是吧？要不然也不会叫这个清补双宝了吧？
1: 对对
0: 对吧
1: 对？你说太对了，杨洋啊，
0: 我是分析的嘛。

0: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他俩在一起，西洋参强力补气，横扫虚火，专门治这个浑身乏力呀、体虚气短等等。铁皮石斛滋阴养胃，润透五脏，你像口干燥热，就像咱我总跟大家讲拉不开大栓，口干
1: 是，
0: 脾胃的亏虚，反复的虚火，哎，组合到一起，阴阳平衡了，一清一补，不上火不伤胃，协同征效，就像你刚才说什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我觉得甚至大于三，甚至大于四，大于五，就像我们现代战争讲究的是海陆空作战。
1: 协同作战吗？
0: 对，他能精准有效地打击敌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
1: 哪一句？
0: 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
1: 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哎呦，这话太棒了，太经典了啊！
0: 为什么他俩一定要结合在一起用？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单独使用。他就会顾此失彼，而你的双宝，它配合就形成了闭环，所以达到我们说如雾露灌溉临川，润物细无声，
1: 这个比喻太好了，无声无息的就把身体调好了，
0: 我和你讲杨洋啊，
1: 老师您说，
0: 轻补双宝这个方子，因为师傅当年给我的时候啊，不仅我这些年一直在沿用。尤其是他在前几年大感冒，你应该知道吧，
1: 大感冒戴口罩，
0: 对，
1: 是吧，
0: 大感冒的时候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 发挥什么作用了？
0: 时间关系，杨洋，我明天讲这个事儿，你看行不？
1: 我不行，我今儿不下班。但是我确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想听听杨老师继续讲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轻补双宝的威力和特色。关键是有很多朋友一直还要等待着杨老师帮他去答疑解惑呢。啊，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安排就是这样，所以抱歉了啊，各位，今天暂时啊。咱们留一小扣，留一个小小的悬念，明天同一时间将同样为大家去解答和分析这轻补双宝的威力啊！当然了，场外热线电话依然在为您开通着，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热心的朋友，积极拨打，杨老师会帮您答疑解惑的。稍事休息，稍后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好，
1: 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平安是福，说杨老师您好，最近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肚子老是疼。晚上啊，睡着了觉也疼，疼都疼醒了，而且这个感觉跟痉挛差不多。每次持续的时间还不长，就是想吐，吐完了之后呢，能好一点，舒服一点。他开始是以为胃病啊，用了一些治胃的药、消炎的，暂时缓解。后来呢，疼痛次数多了，吃胃药和消炎药得两三天后才能有一点效果。稍微不注意吃点油腻的或者吃得过饱又疼， 有时候一疼疼半个小时，浑身都冒虚汗哦，恶心想吐。有时候为了不这么疼，哎呦，他说把手指头都塞到嗓子眼里边了，就想不出来，把胃排空之后能好受一点。现在这个情况还是不见好转，杨老师。
0: 哦，他这名挺好，平安是福，但是这不舒服，用自己拿手抠，催吐。
1: 对，
0: 那他说没说他到医院去检查过呀？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你看看啊，
0: 他
1: 会说去检查过了，大夫说胆结石，具体石头多大没记住啊。医生建议他把这个做了，把这石头做掉啊，
0: 做手术。
1: 哎，对，但是他心里犹豫，
0: 因
1: 为这个胆结石嘛，胆囊要切开，
0: 对，
1: 可能会引起一些并发症，而且这个手术也说很遭罪，所以呢，他就想求助您一下，说他这个情况现在不做手术行不行？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这个是有标准的，首先我们得看具体的症状。具体的情况咱得具体分析嘛，
1: 对
0: 吧？还有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胆的这个功能？因为毕竟从中医角度来讲啊，胆是中正之官，它是搞决断的，
1: 对，
0: 并且它是不仅仅是六腑之一，它还是七横之佛，它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我们手部手术的一个标准，胆结石要是超过2厘米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去手术切除。如果要是超过3的话，那就像跟心梗似的，不管是上臂也好下臂也好，那堵90%必须得下支架了，对吧？
1: 臂
0: 手术它都有一个区别，你要低于2厘米以下不影响胆的功能的话，我们不建议手术，保守。所以这位平安是福啊。第一个就是看你有没有影响胆功能，第二个看它的大小，第三个看它长了多少，有几个，是不是泥沙状的。可这些数据目前为止你都没有提供给我，对吧？刚才你也没有讲清楚。
1: 对，
0: 另外
1: 说
0: 对，也借着电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大家想找到我和我师父，你都拨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找到我和我师父，我们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杨洋啊，另外他提没提到平常除了吃饭的时候这个胆区，也就是我们说这个肋叉的这个地方，有没有疼痛的现象？
1: 那没有，他就是说有时候吃饭呢，包括吃油腻的或者是吃撑了，比如吃个鸡蛋什么，他说就难受。而且医院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是说像前面讲的建议手术。
0: 吃鸡蛋的鸡蛋黄吃不了，所以根据他这个描述啊，他不吃胆囊和胆结石的问题，可能还伴有肝啊胃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见他第一个呢去做一个多普勒
1: 多普勒彩超，
0: 做个彩超。你看一下胆结石大小是多少，呈什么样的分布，回头吧，根据我说的这个标准呢，自己去对照。师傅，你给他开个方法吧，是吧？
4: 好，没问题。其实像这位听众朋友啊，这种情况啊，那么有一个经方，是我在临床上啊经常用上的这个方子。效果呢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效的。大家要记住两味药，如果说胆结石没有超过2.5厘米。就是3厘米以下的，没有去影响我们胆脏的个功能，可以用金钱草和海金沙治疗。就像宝鑫说的那样，它现在应该没有影响胆的功能，
0: 应该是。
4: 因为除了这个吃完饭以后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么排空以后呢
0: 缓解了，
4: 这个又缓解了。
0: 对对对，
4: 这就说明它没有影响胆的功能。那么用金钱草、海丁沙都给它买上90克，就可以。
0: 90克，
4: 因为这两味药都是有清热利湿、消肿通淋的作用。 然后呢把这两味药给这磨成粉末，

0: 一次三颗，
1: 嗯，
0: 一日两次，那么这么用就可以了。
1: 我不知道平安是福这位听众朋友你听没听到啊，金钱草海金沙各买90克，然后呢我建议你啊，在药房呢直接给它打成粉，打成细末，越细越好，因为咱们回家不好处理，成细末以后呢你就麻烦药房那个工作人员让他给你量出来一包一包三克多少，单独小纸包你包好了，然后回家你这不就每次吃三克，用开水去冲服它，一天两次。我记住啊，从第一天开始喝这个药方的时候，连续喝一个月不能断，一个月以后，然后你再用橄榄油和这个柠檬水的混合喝到肚子里。
2: 不对，杨老师，
1: 哎，
2: 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
2: 橄榄油
1: 对，
2: 柠檬水放一块，
1: 对，你按照那个2:1的比例混合到一起，你就喝，喝完以后。你再大量的喝水啊，懂我意思吧？因为这是在帮你排石，一般的2.5厘米以下，就我这个方子，刚才我师傅说这个严格执行的话问题不大，这个方子特别好，专门排石。你像有肾结石的、胆结石的、胆囊结石的，包括泥沙状的都管用。
2: 哦，这也行啊。
1: 行。
2: 哎，另外，那个杨老师，这位朋友还想知道，今天你讲不是一个清补双宝吗？
1: 啊，
2: 就是这个铁皮石斛，加我们这个长白山，是吧？西洋参啊，就是他在家能炖点鸡汤喝吗？
1: 这个也是我要说的啊。考虑到他胆结石的情况，不适合吃一些油腻的东西，鸡汤毕竟也不太好消化。但是他的胃病又很严重。他也说了，有时候，也发生胃痉挛的情况，我建议你啊，你可以买一些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在家里煮点茶喝。一般的，三克铁皮石斛，三克西洋参这个比例就行。这个清补双宝对胃那效果挺好。如果说胃痉挛疼痛严重的话，可以按摩推拿。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梁丘穴或者是足三里，甚至其他的和胃有关的穴位，对缓解疼痛都挺好。
2: 这有点意思，这个啊，我们今天确实学到了啊。这位朋友这个留言的回复您听到了没有啊？如果没听到的话，可以回头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不仅可以咨询啊，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啊。感谢二位老师的耐心解答，提醒大家啊，发现结石不要盲目的恐慌，也不要盲目的处理，大小、数量啊，包括胆囊的功能，这个综合判断，杨老师刚才也苦口婆心的再次提醒大家了。关键是日常饮食啊，要注意啊，少油腻，少暴饮暴食啊。除此之外。啊，胃部不舒服、胃胀的朋友也要关注我们杨老师主要今天讲到的清补双宝啊。来吧，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
1: 好，
2: 这朋友暖阳说，杨老师您好，说之前啊跟您也留言过，不知道您是否记得，今天呢是跟您汇报好消息来的，用了您和您师傅啊提供的方法，2个多月就有了很大的好转，二位老师真的是厉害厉害。
1: 好转，
2: 对，
1: 往下读一读哪方面好转。
2: 风湿关节炎5-6年了，原来身上可难受了，什么活都不能干啊。当初啊刚有这个病的时候就吃点药，刚开始有点效果，但是时间一长啊效果越来越差了，关键吃药时间一长胃还吃坏了，那段时间吃什么吐什么，后来啊把这个风湿病的这个药啊给停了，开始吃治胃病的药。您说这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啊？这是啊，
1: 摁倒了葫芦起了
2: 瓢。
1: 对，相信有很多有风湿骨病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这种情况。你说我关节疼，那我不吃双联脉痛吗？那不得止疼啊？有的吃止痛片，对吧？那胃难受了，我可能用点四联疗法，或者用点马登灵，对吧？
2: 对。
1: 但最后你疼，你没止住，那胃你也没治好啊。
2: 对对对。
0: 对，
2: 而且这位大姐啊，说她最后两头都不行啊，还都耽误了。后来，哎呦，说手指头关节都变形了，鸡爪子什么样她。

0: 的面又疼又肿，
1: 嗯，
0: 而且觉得里边像有小虫子啃那骨头似的，疼得直掉眼泪啊！老伴儿看着也心疼，一块掉眼泪。哎呦，心里边难受啊，甚至有时候都不想活了都。
1: 嗯嗯，哎呀，就是有不少我接到有些老人给我打电话说：“杨老师啊，我就想怎么怎么地的，不要这种想法。”但是我也能理解这心情，就是咱说句不好听的，你没有了解人那个疼痛，你不会理解病人的心情。这种疼不是说忍忍就过去了，刮骨的那种疼啊。
0: 哎呀，哎，杨老师，
1: 哎，
0: 这位朋友特意说了，说多亏你们二位了啊，要不是您和您师傅啊，现在手连电话按键都按不了，哎，就甭提给您发留言了。
1: 嗯，
0: 当时您给他开的这个防风汤。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呢，就感觉关节这个地方有热乎气儿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哎呦，半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出汗了，根本以前一点汗都不出啊。现在已经快三个月了，没那么怕风了，身上的关节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手指头也能分开了。
1: 好，
0: 哎呦，真心的感谢你们啊，又让他有活下去的希望喽。
1: 中医有句话叫“治风先治血”。
0: 嗯，
1: 血行，
2: 风之
1: 面，对吧？
0: 嗯。
1: 你看他提到这个防风汤，防风汤里面呢不仅有防风，还有天麻。那天麻号称什么呢？号称鬼都有，像邮差一样把这个风啊给你拔走了
0: 啊。
1: 哎，所以刚才这位，我也不知道您多大年龄，我和我师傅啊听你恢复的这样，我俩挺开心。
0: 60多岁
1: 啊，
0: 之前给您留言，您给出的主意嘛。嗯，防风汤
1: 挺开心，洋洋啊，挺开心。那他说没说他这个胃疼的情况怎么样了？
0: 说了，他今天留言就想问问胃的问题，因为之前前面不也说过吗？
1: 哦、
0: 就是风湿治好了之后胃就不舒服，
1: 嗯，
0: 是吧？所以特地跟您咨询一下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0: 就这个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它适不适合？
1: 嗯、
0: 啊，而且今天听了节目说这国际友人都治好了，
1: 嗯，
0: 咱们应该也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嗯，
1: 平时你在家熬个汤啊，对他多年吃这个药啊。对胃的造成的伤害很有帮助。
0: 嗯，
1: 铁皮石斛能清除你药物残留在胃部的毒素，因为它轻嘛，通过滋养平复你燥热。就像我给大家举那例子，像雨水既降温又润物。
0: 嗯，
1: 长白山的白山羊参，
0: 嗯，
1: 最擅长的就是补气养阴。
0: 嗯，
1: 他俩在一起，那对胃病，那绝对是有好处。你坚持一周你炖两次汤，
0: 嗯，
1: 不要多喝。
0: 嗯、
1: 每顿饭前喝半碗就行、
0: 嗯、
1: 一清一补就非常好。
0: 太好了啊、嗯、这位大姐今天又学到了吧，一定要按杨老师所说的做啊。老师大姐最后还说了、
1: 嗯、
0: 哎呦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又给大家看病又教健康知识，说也请二位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们平常的时候还给您多学呢、啊、
1: 谢谢谢谢。
0: 嗯，
1: 我和我师父啊坐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教给大家，
0: 嗯，
1: 把接触不到的好方法带给大家，
0: 是
1: 目的只有一个，
0: 嗯嗯，
1: 让大家收获健康，获得健康，最后呢晚年的时候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
0: 没错啊，感谢感谢两位老师的耐心解答啊。
1: 嗯，
0: 时间关系今天的分享只能到这里了，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电话号码各位请记好了，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二位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国，从医学生到医生，需要经历5+3+X 的历练，即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至4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少则8年，多则12年。即使成为医生后，学习也从未止步，所以你才会看见他们哪怕在吃饭时也要研究一下手术视频。这些日积月累磨练下做出的诊断，和网络上翻了几页所谓医学知识后做出的判断，该选择哪个，你应该有答案了吧。请相信你的医生。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必不可少的是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杨洋。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
2: 啊，我今儿啊那个洋洋哈、啊
0: 嗯、
2: 我发现你呢，你这个状态不太对劲儿，你是怎么的，有啥心事儿啊，还是怎么的呀？
0: 赵老师、
2: 啊、
0: 要不说咱一块搭档这么久啊，真的是太有默契了。你看我极力在掩饰、
2: 啊、
0: 在保证我的这个播出状态，但是您还是看出来了、
2: 啊，因为我发现你一直在躲我的眼睛。
0: 是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啊、
2: 啊、
0: 好有一比啊。
2: 啊，
0: 就像
2: 好比
0: 嘴里边吃了蘸了蜂蜜。

0: 地的癞蛤蟆一样。
1: 什么味儿、啊、
0: 对，就是什么味儿呢，就现在五味杂陈
1: 啊。
0: 嗯，怎么了？
1: 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
0: 我们家住那个地方 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市井气息烟火气还是比较足的。因为、对，因为我爸爸妈妈就喜欢住离菜场近一点的，有公园的、对吧、哎，就这样的小区、所以为了照顾他们呢、我们就搬到一块儿去了。几乎每天呢就上下班啊，我们门口那个菜场啊我都会路过，好多的这些叔叔阿姨呀、这个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这些摊主们，我们基本上都很熟悉。你看，我今儿来上班之前，我就碰见，就是我们菜场门口有一个李叔叔。李叔
1: 你们俩认识？
0: 对对对，他经常我们叫他二叔。对对对，他在家行二。我说二叔
1: 啊，
0: 你干嘛呢？在这看什么呢？怎么是在这儿站着？你说你不逛菜场，你也不卖东西，这是怎么着？哎呦，看见
1: 等你买菜呢。
0: 不是，嗨，那倒好了，我倒能帮他了。关键我这能力有限，水平不济。可是就这样，就是二叔看着我之后，哎呦，就跟就看到神仙了似的。嗯，
1: 什么意思啊？
0: 真看着神仙了似的。哎呀，你是那个谁？哎，杨，我对对对，我说是我，您这怎么了？哎呀，我家跟哪儿啊？我这小区在哪儿啊？不认识了，真的。你这就这二叔，我刚才讲的是我们这菜场啊，有多少多少年的这样一个关系了，在这儿。那菜场里边不仅是比如说卖菜卖肉的这些叔叔阿姨，这二叔这李叔是干嘛呢？他一直就在这菜场门口啊，在这儿就是设个摊儿。他干嘛？他修自行车。他在这十多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你想成天忙这忙那，然后有的朋友可能来修自行车，哎呦，我这个可能是前轮有问题，我那可能闸不灵了、对吧，可能车放这儿、这人就走了，赶着有事儿。他能把每个人的任何一个问题，这个车辆有什么毛病记得清清楚楚。
1: 哦，
0: 而且来说基本上这车是推来的，是这儿拿腿滑来的或怎么样，他一眼就看得出来这车什么毛病。可以说行家里手啊，
1: 干这行。
0: 对、
1: 哦、
0: 对，结果今天早上啊，你说从菜场到我们家这几分钟的路啊，他愣是想不起来了。我是特意把他送过去的、但是说实话、我现在坐在话筒前面，我这心里边我还是真的就是五味杂陈。你说这当初十多年前就是这么精明强干的这么一二叔，你说现在你上了岁数之后，你哎呀怎么就这样了呢？真的是让人接受不了啊。赵老师
1: 啊，我说你今天来是比较匆忙，要我看怎么感觉状态不对呢？
0: 是啊是啊，
1: 遇到过这么个事儿，
0: 是不是？
1: 你看啊，我得这么说，就是你要说你跟你二叔啊之间的这个感情的这个东西啊，我不太知道，但是你说的这种现象哦，我一听我倒是能对得上，因为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嘛，中老年要占有绝大部分，可能我们见到这种现象的，有的重的就比你描述的这种情况还要重。你呢好赖能够想起来你是小洋洋啊，有的人连自己儿子闺女都想不起来，这都是常见的事儿，你知道不？就是人上了岁数啊，他可能是那个什么记忆力呢会稍微比那个年轻人要差一点，这个是正常的。但如果真的是要是影响到我们过日子了的话，我觉得那就不是说老了的问题了，其实是你的身体在给你敲响红灯的一个问题了。你知道不？咱们那个你看我们见过的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啊，他早上出门钥匙插在门上忘了拔了。再不然危险的是啥呢？是那些记性不好在家里还得煮饭的老年同志，你是烧水呀，你是炖汤啊，你是干啥呀，转头去客厅去那个看电视去了。我跟你讲，要是闻不到糊味他都想不起来到厨房去看一眼。
0: 对
1: 啊，买菜呀或者上哪去呀，碰见什么老邻居啥的、那个名字挂到嘴边就想不起来这个是谁，这个事儿很常见。完了，再有那种你看我们见过的，刚问过一遍的事儿，转头就忘，回头这孩子们都问急眼了，妈你都问三遍了，然后他自己的心里还委屈，

0: 你想想，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那就不是说生理性的健忘，是事儿太多了那种健忘，不是，你这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这就是大脑的认知功能开始下降的一个信号了。
1: 嗯，对。
0: 哦，
1: 哎呀，大脑认知功能下降，你看这个认知功能，首先来说听起来就很严峻，这一下降，对吧？听起来的时候，它是有诸多的连带的问题，这很严重啊。
0: 那当然很严重啊。
1: 嗯。
0: 那人大脑是司令部啊。
1: 对。
0: 你司令部要是功能下降的话，那不完了，还怎么指挥作战呢？
1: 嗯、
0: 你想指挥胳膊腿儿，谁听你的呀？你想好好吃口饭，谁听你的呀？是不是啊？
1: 嗯、
0: 你想脑袋思考这个，这叫羊羊还是叫羊啥的？你拿啥去思考啊？
1: 对。
0: 你思考不了。所以这种记忆力和反应变慢的这类认知的减退，就已经代表我们的脑损伤已经是存在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如果你要是忽视脑部的供血和神经养护的话，那么持续的脑缺血就会加重你神经细胞的损伤。啊，你慢慢的，你就会出现脑血管循环不畅、脑萎缩这个问题，然后认知衰退就越来越重。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你的脑部是呈现慢性损伤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加大你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可能性啊。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症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老年痴呆，到时候你老伴站到你面前，你都不知道是谁，甚至有的同志都不能生活自理，有的人啄人呢，拉完粑粑之后往墙上抹呀，
1: 嗯，
0: 他故意的啊，你说是不是？他上厕所，他上被窝里去拉去，非得拉一身，整一腿全是。你说你怎么办？这样的人我们都见多了。还有好多的老同志，你知道不？从沉默开始，
1: 嗯，
0: 什么话也不爱说，就从沉默开始。其实这也可能是脑萎缩和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
1: 嗯，
0: 坐在那儿发呆，
1: 嗯，
0: 你都不知道他要干啥。然后大晚上不睡觉，搁那个屋子里乱溜达。拿这个东西摆了一会儿，不知道他要干啥。
1: 嗯，
0: 那么你这样的话，你想想，这样的老同志，你出门谁能放心？
1: 对，
0: 你是不是一大家子，你管谁呢？你得留一个人去照顾他，要不然出现你们家邻居这种情况怎么办？他知道在那等着，有的人是瞎走啊。
1: 嗯，
0: 你没看那电线杆子上那寻人启事有的是啊。
1: 嗯，
0: 哎，太多了。所以这种认知下降的这种事情，必须得重视起来。
1: 嗯嗯。哎呀，这确实啊，听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脊嫩骨发凉啊，是吧？
0: 嗯，
1: 就万一，但是赵老师，我们现在也发现啊，很多老人家没少补，对吧？你像我妈，平常时候经常吃核桃、脑白金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啊，
1: 可是
0: 脑白金、核桃，
1: 可是总觉得就是这个记性啊，一天不如一天，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0: 这个咋说呢？
1: 嗯嗯。
0: 我只能告诉大家说什么啊，就是很多同志不是什么都不做，
1: 嗯，
0: 而是做了，但是做的不对，
1: 嗯。
0: 我跟大家讲过一个事儿哈，我说人过六十的时候啊，所有的身体功能都将呈现一个走下坡路的这个趋势，
1: 嗯。
0: 什么叫走下坡路的？我想洋洋你应该理解吧，
1: 嗯嗯嗯，
0: 就是从强壮到虚弱之间的一个改变，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的身体机能确实就在走下坡路，我们的身体体质确实就在慢慢的衰弱下去，也就是说我们的底子就六十岁以后就虚了。
1: 嗯。
0: 然后你再盲目的去补，你都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才能让它强壮，你就盲目的去补，你身体吸收不了不说，反而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进补也得科学，不能盲目的去补。
1: 嗯，对，
0: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一直强调的，吃对比吃多更重要。
1: 嗯，
0: 然后乱补不如
1: 精补，对
0: 对，
1: 嗯，
0: 你得吃得对，营养才不浪费。
1: 嗯
2: 嗯，你看这宁宁说的对啊，
1: 哎，
2: 宁宁说的太对了啊。咱们中医不有一句老话吗？啊，是这么说的啊，就说虚不受补，这老百姓都知道，说你这个虚的挺厉害，
0: 嗯，
2: 你再补啊，那一般的没有效啊。就好比咱们这一块土地，
1: 嗯
2: 啊，你这个土壤不好是吧，你再往里施肥呀，啊，用药啊，用啥呀，你那庄稼它不会长得很好的。
1: 嗯，
2: 所以啊，
0: 嗯，
2: 营养嘛不是。

0: 说你呀、啊、补的越多越好，而是呢把你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好了之后，哎，你让你的身体啊能接得住，用得上。这刚才您那给讲的吧，挺好，大家能够理解，那就更好了。嗯
1: 嗯，那就得付诸行动。哦，你人真的啊，要是真是补不对的话，真像我师父说的这样，土壤不行了，你还想咋的？那我们身体本身的体质都已经下降，那不就是土壤的营养不够了吗？
2: 嗯，
1: 完事你往里头施肥，你不把那庄稼给烧了才怪呢。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是人和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这一点中医文化当中几千年我们都是这么运用的，对吧？
2: 嗯，
1: 我跟你讲一个事儿，
2: 嗯，
1: 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啊。
2: 嗯。
1: 我新搬的这个小区，
2: 嗯，
1: 有一位姓张的老大姐，
2: 嗯，
1: 她今年应该是65岁，
2: 嗯，
1: 她在就是环卫工人的这个岗位上，她是30岁左右就开始干，就是我都是听我们那个楼下的这些大爷大妈们聊啊，就是这个张大姐这个人呢，她干活特别实在，据说就是90年代那阵儿开始。
2: 嗯，
1: 夏天就顶着大太阳，冬天就冒着寒风，愣是一天都没有缺勤过。环卫工人很苦啊。
2: 嗯，对，
1: 不管你睡眠质量怎么样，你每天凌晨3点就得起床，4点就得到岗。大家5点多钟开始买菜呀，开始上班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片街给你收拾干净了。
2: 那是那是，
1: 这么努力的去工作、
2: 嗯、
1: 他也得到了一些这个就是认可，年年评先进，能评到他。
2: 嗯嗯，
1: 回回当标兵能够找到他。
2: 嗯，
1: 这个张大姐这个人呢，我认识她的时间那阵儿还不长。
2: 嗯，
1: 但是她这个人不光干活好，她心眼儿特别实诚。
2: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我们家住6楼，他们家呢住5楼、
2: 嗯、
1: 有好几次就他下楼的时候正好我也下楼，他赶到4楼有一个、
2: 嗯、
1: 是我张大奶他家。
2: 嗯，
1: 一般呢就老太太一个人住，然后你看他门口有垃圾什么的哈，我大姐都会自己把这个垃圾顺手就烧下去。
2: 嗯，
1: 有的时候对，我在那个楼下，我上来的时候我遇着他的时候吧，我还问他呢，我说哎呀大姐我来帮你，不用不用不用，我你别脏那个手了，左六我也得下楼，我拎着就行了、
2: 嗯、
1: 就是这个人心眼特别好。
2: 你看
1: 在我们楼下没有不夸他的，基本上你看谁家要是去买菜什么遇着他的话哈、
2: 嗯、
1: 他都帮你拎回来，就真的是这样。然后有他连楼道都给你清扫，
2: 嗯，
1: 就是特别干净的一个人、
2: 嗯、
1: 然后你要谁要是说上楼拿个什么东西拿不动的哈，他都帮人去拿到楼上去。就是张大姐这个人没说的，人品特别正，
2: 多
1: 特别
2: 好啊。嗯，
1: 对，
2: 热心肠的好大姐呀。嗯，
1: 那对呗。
2: 嗯，
1: 后来我从去年开始啊，我就发现我那个大姐吧有点不对劲儿了、
2: 嗯、
1: 那天我正好下班回家，正好在那个就是我们家这边有一个桥，就高有那个快速通道，快速桥，快速干道。
2: 嗯，
1: 他就负责在这一段这个地方，我正好下了这个快速干道之后要拐弯，然后能进到我们家这个停车场这个地方，我就在路段这边看着他。
2: 嗯，
1: 我就看那个张大姐啊搁那个地方脸急得通红，然后就搁那儿张手就搁那儿往那边远处去看，那个车比较多呀，因为我是一个右转的车辆，
2: 嗯，
1: 所以我肯定要放慢我的速度。我一看他搁那个地方一站着，我就顺手放慢速度的时候，我就打开那个窗户，我就问了一句，
2: 嗯，
1: 我说大姐怎么的了？然后他就刚开始吧，没可能没太听着我说话，还搁那找呢。
2: 嗯，
1: 完我就过去了，因为他那地方离我停车场很近，我把车停完事了以后我就出来了，我就看大姐还搁那看呢，我问他，
2: 嗯，
1: 我说张大姐呀，你这是出啥事了？搁那等啥呢？看啥呢？
2: 对呀、啊。
1: 他跟我说他扫帚找不着了。他说，我说怎么扫帚找？他说刚才还在手边呢。
2: 嗯。
1: 然后我说那你都上哪儿去了呀？
2: 嗯、
1: 我说你都上哪儿去了？路边马路上那肯定没有啊，那有了那肯定第一时间就被发现。我说你还是放在那儿了。后来我们就找在他负责的这个路段的这个地方，搁哪儿找着了呢？搁垃圾桶旁边。
2: 哎呦。
1: 找着了之后，我大姐真是一拍脑门，哎呀，你瞅我这个记性，哎，我什么时候放在这儿的？后来这个事儿就越来越频繁了，有的时候我就总听到那个他搁那个楼下就喊， 喊，因为他没带钥匙，他就看他姑娘回没回。

0: 回来，然后就总搁楼下喊，他姑娘叫那个小硕，
1: 嗯，
0: 然后他总搁那楼下喊小硕小硕，
1: 嗯，
0: 我一听楼下一喊张大姐声，完我就赶紧就探脑袋就出来，我说大姐怎么的了？他说我这个钥匙又找不着了。
1: 嗯，
0: 你看呗，慢慢的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多，完我这个问号就打的比较多呀。完那天在楼下的时候，我碰到张大姐了，张大姐找我唠，然后就跟我讲，她说宁宁啊，我问你个事儿，
1: 嗯，
0: 我说你说吧，她说我是不是要是变傻呀？
1: 嗨，
0: 我一听还怎么还变傻呢？
1: 对，
0: 我说你说是哪方面呢？她说我可邪门了，她说我最近我品了，她说小硕，俺家小硕就是她姑娘嘛，
1: 嗯，
0: 她说俺家小硕都说，她说我经常忘事儿，
1: 嗯，
0: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完白天脑子还发懵。有的时候这个扫帚啊拿在手里边，我突然间就忘了我往哪儿扫了，哪边扫了哪边没扫，我就整不出来了。完事那天小硕啊就带他那个谁，就是他家有小外甥，
1: 嗯，
0: 过来那个看他来了，完了就是盯着那个孩子，他半天没想起来这个孩子叫啥名，
1: 嗯，
0: 说着说着你瞅他那个眼圈就发红了，就是着急了，
1: 是
0: 心慌了，
1: 嗯，
0: 我觉得哎呦这怎么的了，我怎么又想不起来了，他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哎呀我确实啊这个感觉啊就让人听着很揪心啊。
0: 哎
1: 嗯，这以前那么利索那么勤快那么热心肠一人，你现在这得多难受啊，
0: 哎，
1: 这个的
0: 那对呗，
1: 嗯，
0: 所以我俩唠嗑的时候他也不是说总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是很清醒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完他有的时候跟我讲，他说我这辈子啊，他说宁儿啊我不瞒你，
1: 嗯，
0: 我不怕脏我不怕累，我就怕我这个脑子以后不争气再把小硕给拖了，因为他就一个姑娘，他说我再拖累小硕，
1: 嗯，
0: 他说以后我要是真的傻了的话，那我姑娘要天天伺候我，他这日子咋办，那不上班，嗯，他俩的收入他说也不够用啊，所以我越听这话吧，反正我的心里就挺不舒服的，我越听我越不是滋味。完那天我就拉我师傅，我说师傅走，我师傅问我干啥去，
1: 嗯，
0: 我说咱上我张大姐她家去呗，
1: 嗯，
0: 就这么的我就带我师傅上他那儿去了。
1: 嗯
2: 嗯，对，那天你看宁宁，这带着我去之后呢，我到他家以后先给他把脉，
1: 嗯，
2: 啊，这咱们中医讲啥呢，讲这个脑为水海呀，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啊。你看这个张大姐这个情况呢，她是属于肾精亏虚了，水海不足了，脾胃功能下降以后啊，气血生化无源了，水海失去濡养以后，人这个意识神经这方面他就受到影响，所以他就反应也慢了，有痴呆的那个感觉了，嗯，就这种情况，
0: 嗯，对吧，你说有这种症状要么就脑供血不足，要不然就脑萎缩，要不然真的像我师父所说的这样，脑髓空虚，有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病变。你说无论他是有什么样的病变，
1: 嗯，
0: 咱说是不是就等于脑组织老化了，
1: 对
0: 对不，那就是这样嘛。那你说他脑组织怎么老化的，一个是年龄岁数大了肯定功能性要退化，这个是自然规律，谁也扛不住，另外一个他睡不着觉啊，
1: 嗯，
0: 你长期的失眠他身体消耗很大呀，凌晨三点钟那阵儿是我们睡觉深度睡眠最好的时候，
1: 可不是吗？
0: 而他长年累月30多年睡觉没有超过凌晨三点，
1: 嗯，
0: 你让他怎么修复？
1: 没错没错，嗯，
0: 所以他年龄大了以后他的身体各部分的机能下降的就要比其他的同龄人要快，
1: 嗯，
0: 那你说他这个脑萎缩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记忆力差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因为它自然条件就在这里头。
1: 对对对。
0: 所以那天大姐跟我说完了以后啊，我就跟大姐讲了，我说姐啊，你先这么的，别着急给自己下定义，没到那么一步呢。
1: 嗯。
0: 我说你现在的确是存在记忆力下降的一个问题，可能跟你的岁数也有关系。
1: 嗯。
0: 但是也不能说所有岁数大的人到老了都必须得傻吧。
1: 是是是。
0: 我就这么对吧？我就这么逗他。
1: 没这话。
0: 我说你别着急，
1: 嗯，
0: 啊，那咱们就调养一下就得了呗。
1: 嗯，对。
0: 完了问我那咋调养啊？那不吃点啥呀，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啊调养啊真得看你补什么东西，
1: 嗯，
0: 你要说给自己补点海参鲍鱼什么人参鱼翅什么的，我说那都没有用，贵完事还没有用，我说你要补的就是你自己身体一点点的变弱了，你就得让自己强壮起来，
1: 嗯，
0: 强壮起来的方法可不是靠药去强壮的， 他一定是自己的身体接

0: 素的补充，你得先把自己身子底子给补起来。底子不就是我们的体质吗？你体质变好了，身体硬朗了，你才能想下边的事情。体质要是都衰败了的话，你就剩搁家里转圈了，你说你能好到哪去？
1: 对。
0: 然后我说完了以后吧，其实你跟他说吧，大姐那个时候她突然间一下听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她是听不懂的。
1: 嗯。
0: 完了，当时呢，我就跟这个大姐讲，我说你等一会儿，
1: 嗯，
0: 我就回停车场，因为我车里头有，就我平常吃的那个女士版的营养包，
1: 嗯，
0: 我那时候不多，就给她拿过来了一点，然后就跟那个啥，跟我大姐就交代，我说大姐你先拿去吃，她说啥也不要，我说你先拿去吃，然后她就拿，我告诉她拿那个日包配着夜包去吃。
1: 那后来这张大姐怎么样了呢？
0: 后来。反正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忙，我有的时候一出差，出差个三五天都是有的。
1: 嗯，
0: 完那阵儿我有一回回来的时候，大概我具体反正我也记不住，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1: 嗯，
0: 有一天，大姐也是搁那个咱们家楼下那阵儿。
1: 嗯，
0: 她不扔垃圾不干什么东西去，完碰着我了。
1: 嗯，
0: 我一碰上她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呀，我说大姐，哎呀妈呀，好长时间没看着你了。我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那个日包夜包有没有继续吃啊？他说：“哎呀，吃着呢，吃着呢。”他那时候跟我描述，就是他那个脑子，感觉说的自己比以前要清楚点了。
1: 嗯，
0: 不像是再早的时候，他总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0: 而现在呢，感觉呢这个脑袋呢轻快了不少。哎，我觉得那就行啊。
1: 嗯，
0: 然后剩下的他说他偶尔还会忘事儿。我说那不要紧，谁也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他得慢慢的去调养，对吧？后来就接着去吃，吃到了第三个月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没看着大姐，没看着那个张大姐，楼下有那个邻居谈论到张大姐的时候，我路过的时候我听了一嘴，他这么说的，他楼下邻居那不就聊聊这个聊聊那个嘛，他说哎呀，那个五楼的那个老张啊，我觉得他这两天的状态可比他头几个月强多了。完了就说他头几个月怎么的了？那什么玩意儿的？他怎么调的？完大家就问啊。基本上我总结了一下，就说啥呢？就说张大姐不知道是跟谁说了，说是我现在睡觉睡得特别好，因为都退休了嘛，六十多岁了嘛。
1: 嗯，
0: 睡觉睡得特别好，头三十年没有睡过超过凌晨三点的觉。哎，现在我睡踏实了。睡觉睡得好了，完白天精神头就足。
1: 嗯，
0: 重要的是什么呢？可能大姐平常也跟他们聊天说，哎，我这个脑子都臭坏了。有人说钥匙什么的，平常就搁楼下喊小硕开门那什么的那种啊。他说这个事儿就没有了。
1: 嗯，
0: 过了半年左右的时候哈，因为大姐那个时候就已经自己花钱去买那个营养包了。
1: 嗯，
0: 我说咱别光吃，咱们得看一看，得用科学去证实。后来我带她过去做了一个简单的认知评估。结果比之前改善了不少，就是大姐这个人就特别激动。
1: 哎呦，
0: 那阵儿那天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晚上几点了？七点多钟了啊！一个夏天，去年夏天。然后看我进来了之后，那家伙从那个凉亭到我们家门口的话，最起码得有50米、距离。
1: 嗯，
0: 就我去那距离，直接就奔着我就来了，我都没有脑子都没有反应过来，说这个人跑过来奔着我来的。
1: 嗯，
2: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悲伤？来，你唱。
3: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2: 你的童年是由什么构成的？跳皮筋儿、踢毽子、丢沙包、老鹰捉小鸡，还是红脸蛋儿、大口红、没中心的小红点儿？那年少的日子总是无忧无虑，总是充满简单的快乐。即便经历了多少年的风吹雨打，如今想起仍会嘴角上扬。现在轮到我们了，给孩子少一些压力，让今天的孩子有更值得回味的童年。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来了以后就拉着我呀，说哎呀赵啊你回来了，哎呀我等你好几天了。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现在感觉可好了，我这个脑子现在老灵活了。
1: 哎呦，真替张大姐高兴啊。
0: 好啊，哥高兴。
1: 这个营养包看来对张大姐那是相当管用，相当对症啊。
0: 那我就说呢，我说你们要是真遇到个比如说神经功能下降哪麻了哪酥了，或者说是记忆力下降的这个事儿啊，不要盲目的说我吃什么东西补大脑，呵呵，不要。虽然是大脑上的这个问题，但是你这个并不是什么疾病引起来的，你这是自然老化的这种现象所形成的这种问题，对不？或者你因为长期的睡眠不好，然后导致你神经系统无法修复，然后引起你现在的这种神经病变。你如果是这种的话哈，补大脑不是唯一的出路。
1: 对，
0: 你得先要补好自己，得让自己能够强壮起来。我跟大家说了那个营养包当中的五大生命元素，这五大生命元素要是补好了的话，你有五种收获。你会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能走能动，而且免疫好，还不生病，抵抗力好，状态还好，精神头就足。
1: 对，
0: 这就是我说的这些改变。你就想呗，如果我们要睡得好，你会有那么多的什么脑袋头晕、血压下不来、血糖下不来，然后今天头昏，明天头迷糊，白天哈气连天的，不会吧？
1: 不会，
0: 那就是五大生命元素在起作用啊。那有的走都走不动，早上起来身体就没有劲儿，那是你骨骼好吗？
1: 不是，
0: 你绝对不是啊，对不对？那有的我没说嘛，别人不感冒他感冒，别人感冒两天好了，他半个月不利索，那不这不是免疫的问题吗？所以生命的五大元素要是好了的话，它会让你整个人的状态和精气神是十足的。
1: 对，
0: 你像我张大姐这样记性变差的、认知能力下降的、脑受损的这些老年同志，你就特别适合现在的营养包啊，强壮自己。在你治病之前，自己一定给他一个最优越的环境去治病。
1: 对对对，
0: 自己都起不来呢，自己吃饭都消化不了呢，你吃啥药你能消化吸收得了啊？
1: 太对了，
0: 根本就不可能嘛，对不对？而且我说现在的营养包为什么现在是科学的、划时代的这种改变？因为它分男女，还分早晚。你女同志来用的话，你像我们用的第一个是叶酸，女士版强化了叶酸。人过了60岁之后，这个叶酸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记得你家你媳妇怀孕的时候，给没给她补过叶酸？
1: 补叶酸。
0: 你因为你要不补的话，你家孩子需要这个能量去成就你这个神经物质生长的时候，他要没有，他就会上母体当中去吸取啊。
1: 对。
0: 老话有一孕撒三年这句话吧。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没有叶酸嘛，你没有补的哇。你现在补，你现在就不傻。那以前真傻呀，为什么？因为叶酸都被孩子吸取了，你大人就缺了。
1: 对。
0: 所以现在你看孩子们都补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现在哪个怀孕的女同志不科学进补不补叶酸呢？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那他就是管你记忆力、脑神经发育的呀。所以叶酸这种物质在女士版里我们就给它强化了，而且叶酸能够维持我们同型半胱氨酸在正常的范围里。同型半胱氨酸是决定你心脑血管环境的东西。那么在女士版里我们加强了叶酸，就是需要叶酸去参与细胞的修复和更新的过程，好帮我们老同志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完成神经的修复。
1: 我估计很多朋友啊，刚才跟我一样都感觉幡然猛醒，就是听到叶酸呢都以为是就是准妈妈会吃的，没想到对咱们中老年朋友也这么重要。
0: 准妈妈吃它是因为孩子需要，孩子需要叶酸是因为他的神经细胞要生长。对不对？老年人为什么需要？因为老年人的神经细胞是衰弱的。你想修复不希望它长好吗？那没有叶酸这个东西，靠老年人体质去就能让神经长好啊？不可能的嘛。所以老年人也是需要叶酸的进补的。你包括营养包当中有那个 B 族维生素，这个也很重要啊。神经啊，就好比我们。

0: 家里的电话线，电话线外边有一层绝缘皮儿，这个我们叫那个神经髓鞘。神经髓鞘长大了以后，它会老化，会破损，传导能力会下降，会引起你的记忆力下降的东西。
1: 嗯，
0: 但 B 族维生素就是保护这层绝缘皮儿的，有了它之后，髓鞘好，神经细胞的传导就好，传导好就不会有那种脑袋响然后嘴说不出来，脑袋响胳膊腿动弹不了，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来出现了。
1: 嗯，
0: 所以在营养包里我们一定要添加叶酸，除了叶酸之外呢，还有啊牛磺酸呢，
1: 对，
0: 为你神经细胞补充能量的，你没有能量也白扯淡呐。
1: 嗯，
0: 对不？所以这里边都是科学的东西。你要说我是因为睡不着觉我才记忆力下降，那好呀，营养包里边有那个 JBA，
1: 嗯，
0: 肉酸枣仁，
1: 对，
0: 这些东西是给你的大脑神经踩刹车的。
1: 嗯，
0: 能刹下来速度就能安静下来，
1: 对，
0: 能安静下来人就能进入到睡眠。那酸枣仁你不熟悉吗？
1: 嗯，
0: 老祖宗用几千年的好东西了，在现在这么科学发展的地方还在用，足以证实它是多么重要的，尤其在睡眠的这一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是睡眠好了的话，你大脑修复你就充分。
1: 嗯，
0: 你也第二天别的东西咱不谈，就是脑袋它都清醒。
1: 对，
0: 对不？
1: 人脑袋清醒了之后啊，整个人的状态也会不一样了。这些搭配的成分呢，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科学啊。
0: 对
1: 啊，不仅来说合理的配比，关键是什么呢？你看各有各的通路，各有各的用法，
0: 嗯，
1: 各有各的道，是吧？
0: 对呀，
1: 嗯，
0: 那你营养包既然都已经分日夜了，既然还都分男女了，那当然是越科学越好了，根据每个就是男女不同的特点去做。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连自己的身体，就是你自己的基础营养都做不足，你说我想锦上添花，请问你锦上什么东西？
1: 对，
0: 那小孩子上学不都从一年级开始念吗？
1: 嗯，
0: 你说我就从大学开始念，你基础不牢，你念一个试试，一加一都不知道等于几，那你上大学你试试。
1: 没错没错，
0: 这就是基础嘛。
1: 嗯，
0: 身体的基础就是那五大元素，你把五大元素给夯实了的话，你底子就养起来了，你吸收能力也好啊，你神经功能也好啊，你这些营养才是真正的为我们体质所服务的，这就是中医当中说的正气呀。要不正气从哪儿来呀？
1: 没错。
0: 但是你吃药，你身体都在消耗这种东西。你如果你不补的话，你越消耗越多呀。六十岁以后都消耗成什么样了？所以我总说那一点嘛，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
1: 不如精补。
0: 精补，
1: 嗯
0: 啊。吃的对呀，你的营养才会吸收，才会不浪费。
1: 嗯，没错。嗯，营养不浪费 啊全在吃的对。
0: 嗯，
1: 当然了，这个有一件事情，如果各位现在得不到最新消息的话，他就光遭罪，就是咱这个，赵老师营养包什么时候能到位？
0: 妈呀，你说你啊，哎，这小脑瓜
1: 啊，
0: 转的转的就转到这个事儿来了，
1: 不知不觉还押韵了呢，是吧？啊，
0: 你啊，又
1: 什么时候能到位？咱们都想吃的对，你看看啊，身体少遭罪，
0: 啊，对，到位，哎，啊，
1: 对，
0: 他要真到位了的话，所有同志都能吃的对，
1: 嗯，
0: 因为夯实基础，嗯，同志们需要，我也需要，
1: 对。
0: 未来的30年你也需要。
1: 是的，我现在我就需要了，我这是啊。
0: 现在就需要了，
1: 嗯，
0: 但我知道您父母这个年纪可以啊夯实一下基础了，要不然晚年遭罪呀。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啊，话说这个事儿，营养包的这个事儿呢，
1: 嗯，
0: 人家厂家老总还是忙得不得了，人一波接一波的，我昨天都搁那等了半天，就是，
1: 嗯，
0: 真的，我后来我干脆就找他了。人家负责人这么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手里的货吧不够多，他说你那么的，我再窜腾窜腾，然后给你窜一窜，看看能不能匀出来一些。
1: 嗯，
0: 我跟你讲哈，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推脱之词。
1: 嗯，
0: 因为你这把我推走了以后，不定什么时候再给我消息了。我说不行啊，我说你都已经答应我了，我说不管你有没有，你这个事儿也得给我整整一部分呢。后来给他也整急眼了，给我也整急眼了。我一生气我就走了。
1: 嗯，
0: 但是哈，我觉得昨天我确实是也是有点情绪化了，因为拖了这么长时间了嘛。但是大家放心啊，我这是脸皮厚，我回头我再找找他。
1: 您是人缘好，
0: 这个，
1: 人缘好，嗯，
0: 啊，反也是，就是我们处的也比较好，
1: 嗯，
0: 因为他最早那个营养包的这个概念分男女的这个事儿嘛，也是我从我师父的话当中得到的启示。
1: 嗯，
0: 所以关系没有问题，我们不会那个啥，吵完半红脸，这辈子不见面，不会这样的。
1: 对，
0: 啊，
1: 嗯，
0: 还得再等两天，等我再有这个消息，等我跟。

0: 问出来，逼出来最新消息的，完我再告诉大家。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们就还是静候佳音吧，因为众所周知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这个代表各位，希望赵老师能够早一点把这个营养包给大家安排上，这是代表各位的诉求。但是赵老师的心态和赵老师的这个平常的工作节奏，各位也很了解，是吧？如果说安排不精了，安排不稳了，赵老师也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第一时间分享。所以期望啊，各位所有的粉丝朋友，各位家人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关注节目，关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最新消息啊。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 400-988-6768，赵老师会第一时间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分享留言。
2: 晚上吃什么呀？
0: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0: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0: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0: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咨询，400-988-6768400-988-6768400-988-6768，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不老翁啊，说赵宁老师你好，我今年67岁了，退休前呢是厂里的技术员，得了三高啊，得有10来年了。他说他血压、血脂、血糖啊都很高啊，这朋友天天吃药控制着，可是这些年呢他发现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差，经常头晕迷糊，尤其下午脑袋发沉，像裹了层布似的，记性也不行了，以前图纸啊看一眼就记住了，现在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忘，有时候跟老同事聊天啊那个谁谁谁这个名字就挂在嘴边，愣是想不起来。
0: 我懂。
1: 晚上睡眠也不好，入睡慢，半夜醒的次数是越来越多。
0: 哎呀，人呢，50岁是一个分水岭。你看他那个这位老同志不就是吗？60多岁，但是得病有10来年。
1: 10来年了，
0: 对吧？这就说明啥呢？就是从50岁这个分水岭开始吧。我觉得我们就要注意养护身体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下坡路了，你不养护的结果就是你看现在接二连三的各种各样实质性的疾病就产生了，这就是你身体虚了之后各部分的功能都跟不上趟了，所以才会引发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情况。三高的这个情况啊，千千万万的我都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就是千万不能只靠着吃药去维持你现在的身体情况。50年来的基础，大家还没有总结出一点吗？光吃药控制指标是无法治疗疾病和治愈身体的。大家都走过20-30年了，这个疾病跟你20-30年了，如果按时吃药就能解决的话，那么现在你这个病早就治愈了，何苦现在一查一大堆，一身的疾病，一吃吃一把药呢？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还是要从我们身体整体的素质开始。 最近的几年可能40来岁三高也有了，那是胡吃海喝造成的结果。
1: 嗯，
0: 你说老一辈子的，就我师父这一代的人，

0: 没有那么多说自己50岁的时候40多岁的时候我是高血脂还高血糖，没有，
1: 嗯，
0: 很少。
1: 对，
0: 我上学那会儿逮着个高血糖的患者，那都跟看着大熊猫了一样。
1: 那就嗨，
0: 是不是啊？特别特别的少，很珍贵呀、啊。一有高血糖的同志呢，我们几个学习的孩子们得有20多个围着他。
1: 嗯，
0: 那真的是没见过呀、啊。
1: 是是是，
0: 那真是没见过，对吧？
1: 很少。
0: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这个身体的东西，那个人家是吃不饱的这个年代，过多的问题都是什么营养不良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现在营养过剩，三高的问题也过剩了。
1: 可不是吗？嗯。
0: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你想年轻的时候三高不是问题，甚至你不吃药它都不会引起酮症酸中毒。
1: 嗯。
0: 但是你岁数大了，你不吃药看看，一个礼拜你就趴着。
1: 嗯。
0: 为啥？
1: 嗯。
0: 不还是一个底子的这个事儿吗？是你身体的根基出了问题，你的身体太虚了。年轻的时候身体抗造，现在的身体不抗造了，所以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得把基础补上。
1: 嗯，
0: 你把基础补上了，你吃的药才能够更好的吸收。
1: 没错。
0: 嗯
1: 嗯
0: 哦
1: 嗯，这位朋友也说了，说之前也不明白，当然现在就是觉得最让他担心和担忧的就是体检的时候，医生说他血管啊、
0: 嗯、
1: 这个弹性变差了，而且说他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0: 呵，
1: 嗯，当然他也听说了，说这个心脑血管啊。如果说因为三高问题出现，它其实是很容易发生的啊，
0: 嗯，
1: 而且甚至来说会影响大脑，说他这头晕记性差是不是跟三高有关、
0: 嗯、
1: 啊，还有
0: 肯定的呀。
1: 对，赵老师您说这个白天晚上这个营养包不同有什么不同呢、
0: 嗯、
1: 希望您帮着给分析分析、
0: 哎、
1: 嗯
0: 啊，能提出这样的同志哈、啊、证明他真的是第一听进去了，第二是认真思考了一下的。
1: 嗯、
0: 他现在呀并不是说有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1: 嗯、
0: 而是他现在已经有了粥样硬化的改变、
1: 哦、
0: 三高的问题不会停止发展的、
1: 嗯、
0: 长期下来损伤血管内皮，你看看现在对神经系统的养护，头晕迷糊是不是供血不足？那为啥供血不足？血上不去啊、
1: 嗯、
0: 为啥上不去？因为血管的问题啊，堵啊和血栓呐、啊都会造成我们这个供血不足的这个事情。那么你的粥样硬化其实已经在发生和发展当中了，就看哪天控制不住了它就堵了。
1: 嗯，
0: 这不是时间的问题吗？
1: 对，
0: 你本身有动脉硬化的基础了，那你那就是剩下就是时间的问题了。这个时间或早或晚取决于什么呢？
1: 嗯，
0: 体质。
1: 对，
0: 体格好的我可以扛，我血压220啥事儿没有。体格不好的血压160就迷糊，
1: 是，
0: 那不这不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情况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事儿，就是要改变我们身体的素质。我们不做体格弱的那个，我们要做体质强的，能够对抗住疾病。
1: 嗯，
0: 咱们说不好听的，一旦发病了之后，我们可以拿我们的身体素质去兑换生命。
1: 嗯，
0: 你身体弱的犯一次病，没有生命危险吗？
1: 对。
0: 我身体强的，我可能顶那天我有个后遗症出来，有的可能啥事儿都没有。
1: 对，转危为安
0: 了。那不就是这回事吗？那我们拼的现在就剩个体质的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你想改变疾病，你用药都是用那样的药，那就是体质强的人，那么他药物的吸收效果好，那么他控制的就好。你身体弱的同志，你发现什么你都控制不住，那个在家里头连走道都累的，
1: 嗯，
0: 经常那个什么哈气连天的。腰也酸，那个腿也抬不起来的，这样的老同志，你看看他血糖怎么控制？你发现你就只能是没事增加你胰岛素的用量，吃药都不好使。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每年春秋两季大家那个住院去，为了啥？
1: 对，
0: 你说是不是？体格好的还用的住院去？
1: 是
0: 你是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真的啊，就是这个东西你们要去这个应用的话哈，真的得去先去关注到自己身体底子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你得看自己的身体到底修复了多少，只有修复才能让你变得强壮。人要是不修复的话就只有消耗，因为白天就是消耗，晚上就是修复。你要晚上休息不好，那就只能是还在消耗，加班儿。
1: 嗯，
0: 就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嗯，
0: 哎，那我们就得调呗。
1: 嗯。

0: 白天晚上分日包和夜包，这就是我们科学配比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只有这么去配比，甚至还得分男女，才能精准的拿捏住我们现在各自身体需要的东西。
1: 对，他也说了，说这两天呢一直就没落的就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呢也听您介绍了这个营养包里边的这个诸多营养元素，感觉啊每一个对于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啊都有积极正面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营养元素啊，您解释来解释去，然后呢给分析来分析去，说实在的，就是听了归听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记性差了，现在这耳朵听那耳朵冒，所以就希望能够赵老师再给分析分析啊，再给分享分享，具体这些营养元素会在身体当中起什么样正向的作用，他也愿意拿笔记一记，了解了解，分享给身边的老伙伴们。
0: 其实我跟你说哈，这个老同志你不记笔记都没有事儿，因为你要知道五大生命元素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的东西，这个东西要是缺乏了的话，人是不能够运转的，缺一个都不行。我举例子，你说我们身体里头那个什么，就是酵母贝塔葡聚糖，那个纳豆牛磺酸片，还有益生菌片，如果我营养包里没有它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吸收代谢紊乱。这边吃药那边拉，血糖嗷嗷涨，然后血压下不来，血压下不来，处于紧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容易脑梗，你就得上医院。这不就是我们吸收障碍脾胃的功能这一块吗？所以你去调整去，这就是你身体影响你重要指标、重要机能的这些元素，在营养包里都有。你像多维缺了它行吗？不行，因为这些元素是调节血脂代谢的。没有这些元素的话，你将会加速自己血栓的生成。谁不怕血栓呢？我也怕呀。
1: 对，
0: 我都得吃 B 族维生素啊。你不添加这个的话，你怎么叫生命的基础？生命基础不是代谢吗？光吃不拉，咱也不是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什么不是蟾蜍？是什么东西来的？光吃不拉，
1: 就那个貔貅啊。
0: 你那对呀、咱也不是那个东西呀、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就得维持正常的代谢，那么营养包里的 B 族维生素就是干这个的。你缺了这个就不好使。
1: 是，
0: 但说女同志咱不提男同志啊，女同志里边我会加重叶酸，叶酸会降低那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这个指标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血管内皮，增加你心脑血管的风险。女同志是不是也是怕心脑血管？女同志是不是也怕我们的那个神经当中的叶酸含量过低，导致我们神经病变？
1: 对，
0: 叶酸是不是也是生血的原料？女同志是不是养血为先？这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基石？所以五大元素啊，同志们，你不需要记，你就知道有一个紊乱，五大生命元素有一个紊乱，身体就乱套，乱套就起病，起病你就治不好，这是一个真理。你没事你看看你自己那个做的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了。对吧，你包括睡不着觉，我说酸枣仁和 JBA 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让你的亢奋神经安定下来的，安眠药都做不到这一点，安眠药是一棒子给你打晕了让你睡觉，而 JBA 呢是放松你亢奋神经，让你自己去睡觉，自己睡觉能够进入到深睡眠，你是要修复的，打晕了只有消耗没有修复。所以你看这些东西，五大生命基石，为什么叫生命基石？它是维持你生命的。这三个东西包括那个维 D 加上海藻钙加上碳酸钙，三重钙源去维持你骨骼。我不光是得让你吃得好睡得好吧，你骨骼不健康走不了，瘫痪在床上，咱又怎么谈到健康的问题呢？
1: 哎，
0: 对不？
1: 哎呀，真是啊，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
2: 咱们中医啊，这个著名的著作有一个叫《助病源候论》的，这里谈到病机十九条，里头有个助风吊悬，皆属于肝。你看你个头晕呐、目眩呐、迷迷糊糊的、血压不稳呐，这大半都是肝阳上亢啊、痰浊阻络造成的。年纪大了以后，啊，这脾胃的运化功能下降了，痰浊中生了，哎。它就会导致人呢就多发这个三高啊，这个血脉堵住了啊，它又会容易出现头晕啊、记忆力减退这些临床的表现。咱们营养包富含的是营养多种元素啊，它非常适合咱们这些人们去用啊。

0: 这些成分呢就可以调节血脂血压，这个疏通血管，改善咱们睡眠啊，帮助咱们调节身体。哎，你像这些人出现那个头晕啊，迷迷糊糊，记忆力减退呀、啊、
1: 嗯，
0: 心脑血管这些隐患，这个问题咱们呢不妨呢咱就试一试看一看用一用，是吧？嗯，
2: 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在最后也说到了，说特别想用这营养包，所以烦请赵宁老师啊，知道您平常很忙，而且这位朋友催你的也不在少数，是吧？说现在他太遭罪了，特别想用。
3: 嗯，那也得等啊，
2: 是
3: 我得等人家老总那边给我确切的消息啊，我也不能随便就回答大家一下，那哪行啊？
2: 没错没错，
3: 对吧？
2: 嗯，
3: 我再问问这两天确切的消息，有的时候我再告诉大家，这么多天都等了，还差这一两天。
2: 是的啊，认真负责、
3: 哎、
2: 严谨是赵宁老师的座右铭、哎、啊，各位啊，
3: 这是应该的。
2: 嗯、啊、如果说您也有三高或者头晕记性差，担心血管问题啊，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 400-988-6768。各位有什么需要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辛苦任老，辛苦赵老师，朋友们明天不见不散。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来

情，来呀放罢了啊，炮三声啊，老干娘她送我个灯落茶。

祝我三声炮，三六若儿死我有下代价，做到把菜心恼怒，暗暗骂了声啊奸贼唐阿欢，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啊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八千难成，你们两家八千定，刘荣我中间啊当了媒婆。

叫钱哟，这些官看着官念了三个同党都威风，官念了三个同党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是一太子，想当年二柱爷呀执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呀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出妖

花园呐、啊，仔细观看呐、啊，原来是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睛，满朝的文武们呀，您是啊听。哪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内呀，去那妖怪家，若问江东哪一个动脑了石百步啊，大显威风。石百步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拖着

想给我留下福啊，你在这金殿上啊，上山上啊，要不想给我留下福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别动我手，我得过一句话刚出口，那同志在金殿上想了三年生，就到金湖上甭感情啊。

心欢喜呀，在今年值班呀，俺来开封，他封俺虎斗帐、虎战国，贷款着满城的呀，为我家，他封俺风斗帐、吕战国。贷款着陆远呐和三国，他封俺龙头帐、黄战国，贷款着二柱啊和。

有大了啊，难兄弟呀，可该我同大多多谢，再把他抬呀呀，再叫刘安火长长啊，屠龙上宫外要宫外那不要饶啊，众百姓他听我的令，我又上那不听话呀，问百姓人马滔滔。

0: 想那想那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连字也字。论国法，你们该身手凌凌。为人道，今后查不出你妻子儿女。我拉着南衙大印让你知，西江连千里迢迢来找你呀、啊，庄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0: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啊，这膝盖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啊，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啊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100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啊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 这样的话呀经常喝天天喝，你提高免疫力，你就抗感冒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刺梨里面有果酸呢，就经常喝，咱不说治心脏病啊，它对心脏病治不好咱不能吹牛，可是呢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常年喝，你就跟喝水一样，每次扔里2-3粒3-4粒，它这里面的果酸呢它慢慢就出来了，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时间久了对心脏可好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很多的矿物质，这矿物质啊是人体必须的，什么钙啊锌啊铁啊锶啊镁啊磷啊， 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次梨当中啊，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次梨干，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儿，这是干啊，果干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都给这次梨呀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次梨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次梨、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次梨、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次梨呀、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次梨、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部。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药，有一些吃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 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

15年、10年、30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20-30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100%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
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七十、五十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哎、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四十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四十多岁是不是壮年？四十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啊、饥荒啊、战乱呢、啊，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五十岁，你试试，活五十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六十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啊？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啊。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啊？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啊？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啊，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需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在这儿讲，结果啊，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
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

0: 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艾迪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

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它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呀，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
就是共工是

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星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你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它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
现代还有一个名。

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100毒，解1000毒，解1000000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100毒解1000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100毒解1000000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10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10万座，现在测量了。

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芹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芹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林芹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芹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芹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芹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碗，吃3-5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

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是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十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啊、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这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消关气。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

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效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了。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个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可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它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芹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

0: 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时期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这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结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嘞？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一百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天下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听话的孩子，
3: 别乱跑，
4: 自己走。
5: 本期推荐新大头儿子和小

0: 头爸爸六，迷你大冒险。
1: 大头儿子，这个迷你乐园有神奇的缩小功能。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在体验祖传反派王博士发明的新产品迷你乐园时，被意外弹出，以迷你状态回归现实世界。父子俩在野外遭遇一群神奇伙伴，惊险、躲藏、追逐、救援，好伙伴不打不相识，闪电司令部就此集结，为对抗共同敌人，开启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冒险。
2: 一定能打败王博士，敲甲虫上。
0: Movie Time 推荐，亲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六，迷你大冒险。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小进步。
1: 今天咱们来说说鸟笼效应。1907年，詹姆斯和他的好朋友物理学家卡尔森一同从哈佛大学退休。有一天，他们两个人打赌。詹姆斯说：“我有一个办法，一定会让你不久就养上一只鸟的。”听完詹姆斯的话，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他从来没有过养鸟的计划和打算。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就送给了卡尔森一份礼物，是一只精致又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对詹姆斯说：“即使你给我鸟笼，我还是不会养鸟，它就是一件漂亮的工艺品而已，你会输的。”但是没料到，从此以后啊，卡尔森家里只要来客人，看见书桌旁那只空荡荡的鸟笼，就会不解地问卡尔森：“教授，你养的鸟哪里去了？是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地向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就没养过鸟。”然而每次卡尔森这样回答，都会换来客人疑惑的目光，让卡尔森哭笑不得。久而久之，迫于无奈，卡尔森教授只好买了一只鸟。詹姆斯的鸟笼效应就这么成功了。回想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有了一个新的杯套再买一个新的杯子，或者是多了一个空花瓶而再去买一束花，因为一双搭配不了的鞋子重新买了一整套的衣服，因为外卖的满减点了一大堆你根本吃不下的东西？这就是鸟笼效应在作怪了。在大多数的时候，人们都会受制于强大的惯性思维，认为鸟笼效应就是用来观鸟的，认为有了优惠券不用掉就会很亏。人们在偶然获得一件根本不重要的物品的基础上，不自觉的就会添加很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鸟笼效应虽然可恶，但是我们也可以善加利用，让鸟笼效应为我们所用。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小进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面对妈妈的嫌弃，我该怎么办？珊珊说，从小到大，她就感觉自己是在妈妈的各种嫌弃中长大的。比如，妈妈嫌弃她成绩赶不上邻居家的儿子，人家总是考第一，而她只是考第二；嫌弃她长得不如她同学的女儿芳芳漂亮；嫌弃她太内向，不够活泼大方。其实啊，在学校里，他还是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的，他的学习成绩也很让同学们羡慕。妈妈对此却是视而不见，反正在妈妈眼里，别人家的孩子永远比他强，而他就是样样不如人家。妈妈对他总是很刻薄，还美其名曰为了你好，以防你翘尾巴。他觉得，难道他真的要把这些理解为妈妈对他的爱吗？这样的爱让珊珊感觉到很压抑，很迷茫，很自卑，找不到自我，该怎么办呢？其实你的妈妈错误地认为冷嘲热讽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孩子的方式，她对你应该有很高的期待，对于达不到自己期待的你，她不忍心暴力相加，就用冷嘲热讽的方式加以鞭策。在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激将法，甚至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嘲讽是幽默感的体现。实践也证明，这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可这种效果是有时效性的，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效果，还会对你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而这一点他并没有意识到，所以对这样的妈妈来说，沟通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应该郑重地对妈妈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让她知道冷嘲热讽在你这里是行不通的，并且会对你造成严重的伤害。你要用自己的言行来帮助妈妈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应该避免的。在帮助妈妈改变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变得更加出色。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每天我们吃饭都会用到筷子，但您知道吗？为什么中国最早的筷子不是用来吃饭的？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考古发现，揭开这对小木棍背后的大秘密。筷子这个看似简单的餐具，却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饮食文化。考古发现显示，最早的筷子出现在商朝，但它们的用途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商周时期多为青铜制，长度较长，大约是30到40厘米。汉代时期开始出现竹木制造，长度大概是25厘米。唐代以后逐渐定型为现在我们熟悉的尺寸，功能上也有所转变。最早的筷子是用于炊事，就是夹取热的食物，后来呢发展成为进食的工具，唐宋时期成为了主流餐具。文化内涵上，筷子采用的是天圆地方的造型哲学，阴阳平衡的使用方式。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箸，也就是公元前1200年，经测验主要是用于烹饪而非进食。马王堆汉墓发现的漆箸，证明汉代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使用礼仪。最近在西安唐代遗址发现的银箸，表面有精美的纹饰，显示当时已经发展出了等级制度。今晚用餐的时候，不妨您要仔细看看手中的筷子，这对看似简单的小工具可是历经了3000多年的进化呢。从炊具到餐具，从青铜再到太空合金，筷子见证了中国人饮食文明的每一次飞跃。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闻香识女人是1992年公映的美国电影，由阿尔帕西诺、克里斯·奥唐纳等主演。电影讲述了一名预备学校的学生为一位脾气暴躁的眼盲退休军官担任助手的时候发生的故事。本片翻拍于1974年的电影《女人香》，而本次的版本除了阿尔帕西诺夺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之外，还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三项奖项的提名。如果有人认为阿尔帕西诺的水平仅限于用眼神来征服观众，那么看完这部电影他就大错特错了。在《闻香识女人》当中，阿尔帕西诺扮演的是一名眼盲的退役军官，而正是这个角色令他问鼎了奥斯卡影帝。这部影片几乎是阿尔帕西诺的一场个人秀，其他的配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Mr. Sams doesn't want it. He doesn't need to be labeled still worthy of being a bad man. What the hell is that? What is your motto here?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1: 电影的名字当中有女人，可是故事完全和女人没有关系，纯粹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单看片名，您可能会觉得《闻香识女人》是关乎于爱情的浪漫童话，但实际是一场军官和迷途学生两个男人间的忘年交的故事。电影妙于《闻香识女人》是一个节点，从而引出阿尔帕西诺那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汤狗表演，而电影更大的成就是把对人生的见地写满优雅的诗情画意。
3: Simple, that's what makes the tango so great. If you make a mistake, get all tangled up, just tango on. Why don't you try?
1: 当阿尔帕西诺邀请女士跳起那段经典的 Tango 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真实的谎言当中施瓦辛格的 Tango 跳的是有多烂，才明白低俗小说当中约翰特拉沃尔塔的舞技也不过尔尔，那种享受人生享受生活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而艺术的感染力同样也是非凡的。舞不尽的 Tango 是人生，电影中的 Tango 舞曲有个很好的中文译名叫一步之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困境，我们很多时候总在望而却步，像电影中的查理一样，有时候也会孤独，也会迷茫，像电影当中的中校一样，有时候也想抽身，也想过要放弃，但人生却从来不应该真正的停步，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存在永恒的黑夜。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许你会觉得故事老套，但是这并不影响影片带来的强烈的感触。问题不是哪条路是对的，问题是你敢不敢走。人即使身残，也应该保持灵魂的完整，因为灵魂是没有价值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与

文六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考古学家能够知道几千年前的人吃的什么呢？难道古人也写美食日记吗？哈哈，当然不是，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考古学家研究古代人类的饮食，不仅能够还原历史生活场景，还能揭示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但古人不会留下菜单哦，科学家们是如何破解这个谜题的呢？关键线索呀，就藏在牙结石、陶器残留物和骨骼同位素里。古人的牙结石会残留食物中的蛋白质和淀粉，科学家通过蛋白质组学技术，能够鉴定出他们吃过的谷物、肉类甚至奶制品。比如西北大学团队从古人的牙结石中就复原了史前人类的食谱，甚至发现了失传的酿酒工艺。古人用的陶器烹饪残留的碳化物也可以提取出 DNA 或者是淀粉粒，比如在

0: 在浙江上山遗址的陶片里，科学家就用显微 CT 发现了10000年前的水稻痕迹。那么骨骼同位素是怎么回事呢？碳氮同位素能够反映出古人主要吃植物还是肉类，甚至可以判断他们的迁徙路线。今天的食品安全检测、法医鉴定也是用到了类似的技术。比如警察通过残留物分析破案，营养学家研究古代饮食来优化现代人的健康食谱。小贴士，下次啊，在吃米饭的时候，不妨想一想，10000年前的上山人可能也是这样煮过稻米哦。考古不仅是挖宝，更是解码人类文明的舌尖记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心再近。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2: 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don't care。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我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万人。

0: 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的山。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这叫啥事儿啊？前者诰命夫人燕雪娇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唱了一出汤知县申诰命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燕神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胡送到京，请问贵县这胡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虎嘛是虎端的虎，虎肚子的虎，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串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都

0: 想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2: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2: 我怕他，
3: 怕他哥哥严嵩
4: 啊。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2: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4: 在
2: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4: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2: 舒腾老板的，
1: 在
2: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3: 家当？
2: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2: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何方。

0: 开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申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理根人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
0: 我七成。

外甥被人打死，你妹子遭人陷害，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要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0: 夫人，请。
2: 我等告辞。
0: 眼下大事是。
3: 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2: 请回，请回。
4: 门官老爷，
3: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霞。哟，
4: 参见总管老爷。
3: 什么事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3: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3: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往下说。
4: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已然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0: 什么？回去，让那唐僧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哼！
1: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2: 老板头，不可骂爷。
1: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这些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鸡箩筐，搂把鸡麻袋，你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3: 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阎浮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2: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燕雀教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1: 中，咱们一块等。
2: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1: 你
2: 睡吧。啊，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汤汤啊汤汤，你的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你就软了，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带着后装。
1: 哎，是是是。哎，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
1: 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2: 念。
1: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身呈送其官职。
2: 省。
1: 绍兴知府皮虎刁民衙役官身。
2: 贬。
1: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2: 六。
1: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2: 上。
3: 啊，哎呦，哎呦，哎呀，
1: 唐臣。
3: 老太师。
1: 老太师，回转哪趟了？
3: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1: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3: 见了，问了。
1: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3: 贬官。
1: 嗯，
3: 升官。
1: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无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康。
3: 哎呦，我
4: 太爷，
5: 太爷，
4: 太爷，
3: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2: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3: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
0: 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里十几轮败死赖祖胡，
1: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元气出。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0: 快卖神长神力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1: 给你买红薯喽！
0: 哎，买到了公公府了。
2: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了。

0: 出来，
1: 百变何时喧哗。
2: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1: 哦，带他来见。
2: 是，
3: 国公爷处理不服，我等告辞了。
1: 不送了，
3: 请。

0: 清源县县令汤臣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千岁拨云破雾，你怎么样了？

0: 去查饭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了。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母娘。嗯，哎，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啊！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那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就三分真。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暗喻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房东奸佞不吭声，一无是计，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班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千岁，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哎呦，你看。

0: 看这个白事儿能掉了、
1: 嗯、汤知县、嗯、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啊，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国铜锤吗？
1: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事儿也不错啊！
1: 啊
0: 啊！啊

0: 臣，
1: 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0: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1: 你怎样进宫？
0: 我就
1: 怎样上本？
0: 我就
1: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0: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更，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1: 好，进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
1: 即将会见野法的见状了。
3: 野法的生气了，
2: 只怕不是生气，倒是仙气。
3: 此话怎讲？
2: 近年来老臣吸烟，天心正法，潜心悟道，颇得一些仙气。
1: 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潜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2: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2: 有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啊。定
2: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

腾心着了跳的欢，金銮殿犹如阎罗殿，活玉符传平那金口的玉言，更有那严嵩跪判官，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呀呀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唐臣啊唐臣，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就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为民伸冤，我要为

0: 城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城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的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哼，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啦。先保证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来。
0: 哼，万岁请看。

0: 清源小李唐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唐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唐城。他
2: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落道，我家境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
0: 老相国，我家境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3: 身陷王朝。
4: 万岁，那神老玄妙的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人是老高明，状告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人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令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侯御言告明至此，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收应不用啦，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嘞，万岁请看。
1: 呈上待孤一官，
0: 遵旨。
1: 民女林秀英状告言告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兵攻断，为民雪冤情。民女所告恐且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言告明说告实谎，民女说告事实啊。
2: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呢。
3: 其实两岸纠缠，可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公，你意何？
2: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七次被害，七次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啊！
1: 重情，林秀英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股说断，两家花季怨恨落在其中。
4: 万岁驾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呀！高明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母子个人行凶而亡，将高明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2: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5: 无亲。
2: 有故
5: 非故？
2: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公民钓鱼死堂上啊。
1: 都大胆唐城，竟敢抗旨不准，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咱们。
2: 好、
0: 万岁呀，我唐城可是杀不得呀。万岁，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1: 哦，杀了你与孤有何不利？
0: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1: 大明律与大告三篇。
0: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1: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与北清帝。
0: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欲背亲属，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照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城，既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1: 这个
6: 万岁爷，是依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1: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6: 哎，不用去了，就在这道书下面呢。
2: 万岁，要看呐、
1: 要看，
2: 要仔细地看。

0: 完成。我还绑着呢，
1: 松绑。
0: 哎呦，来来来，手里了，手里了
1: 啊！唐
0: 城，
1: 不明你将李秀英一案全部案卷一干人等，其中打的是附身，三日危险逾期不到，哪里是问？
0: 领旨。
1: 慢，附身之中若是查出你半点破绽，定之重罪。
2: 吾皇圣明，吾皇圣明。

0: 之危险，你要记下了，你要小心了。不劳燕仙姑担心。唐城，你好奸诈呀！
1: 老太是奸笑，我只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
2: 啊。太爷，太爷，不好了！
1: 啥事啊？
2: 原告林秀英逃门在外，生死不明啊！

0: 上之前，
1: 快快快找林秀英啊！
2: 太爷，
3: 太爷。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王元遍访八大名山，然后随着老师又回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通过这几年的游历，他眼界大开，不但丰富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呀。回来他这性情也有所收敛，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又继续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去十载，空空和尚这身体呀，就不如当初了，因为岁数太大。这一天，空空把王元唤到床前，老和尚口打鼾声：“孩子，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又学习了武功，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但是早晚必有一死，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趁我现在三寸气在，孩子，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将来有一番作为，为师死也瞑目了。”王元一听很伤感：“师父，您老人家有病，弟子怎能离开呢？哎，这叫妇人之见呐。我的庙上弟子甚多，你不在床前，我也有人服侍。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孩子，听话吧。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我愿意听着你的好消息。”王元一看老师主意打定，不能更改了，这才领命下来。可是回到屋他睡不着觉了，他一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让我自己去闯荡，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叫我有番作为，我干什么呢？他觉得又非常兴奋。等到临辞别这一天，跪倒师父的床前听讯，空空和尚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有决意在身，你得走正道。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行恶事啊。你虽非三宝弟子，但是你跟为师多年，你要谨遵莫忘，徒儿记住了。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准你走歪歪道。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不但国法不容，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老师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另外你手太黑呀，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这个绝对不行。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 将自心比人心翻过来调过去，你要反复的想，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哎呦，这万年古佛呀，就像教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把话说完了，这才打发王元下山。简短解说，王元一踏上中原大地，心花怒放啊！没有老师在身边，自己成了自由人了，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元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怎么才能闯一番事业呢？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嗯，我得干点正事儿。一开始他除暴安良，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但是王元呢，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不那么解渴，也不太过瘾。他一想，我呀还得做点阔事儿，可做什么事儿呢心里没数。这一天他到了河南了，不管是住店打尖，或者是在酒饭茶肆，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人简直都神了。王元听着有点不高兴，心说啊，这徐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名誉，难道他比我还高吗？嗯，这也难怪，我刚到中原，我这牌子还没创出去。自然他走到前边了，我们两个人要会到一起，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但是王元呢也有个优点，他服人，只要你比他高，那他就服你。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府，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他转悠半天没进去，想找找这徐良，瞅瞅他什么模样。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来，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查办大同府阎王寨去了。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王元一想，我也去溜达溜达，反正我是创业呗，无拘无束，我到那儿开开眼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固若金汤，守卫森严，但是要挡王元谈何容易。王元善会爬山，你就是悬崖峭壁，多难上的地方别人上不去，他就像闹着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后来王元到了山顶上，嘿，正赶上十阵赌输赢，英雄会大比武，他坐到高坡之上，抱着一棵树，大开眼界呀。下边比武的经过他全看见了，而且呢比武当中这一报名声音往上传，他听得非常真切，徐良显示的决意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王元大吃了一惊，哎呦，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哎，这小伙子真讨人喜欢，看来人家开封府做的都是正事儿，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王元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他要看一看这十阵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遇上危险，被徐良解救，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 他出于仗义，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来，给扔进狮子林。这都是王元干的。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雁徐良。他一看徐良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眼看要有危险，王元这才公开露面，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把徐良救到后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王元的经过？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啊。往后离开这个王元，开封府就有点玩不转了。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飞剑仙朱亮领人追到树林，他跟王元一见面就吓了一跳啊。这王元是新出世的，他怎么能认识呢？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没想到被王元把拐杖给抢过去了。王元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哈哈一笑：“老匹夫，你这哪是拐杖啊？我看好像麻盖。你要不服劲儿，你就看看吧。”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牢握在掌中，用磕膝盖一顶，哎，嘎吱吱吱吱吱，这回这拐杖可好了，变成乾坤圈了，给围成了个圈儿。王元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老匹夫，就这玩意儿还打仗啊？趁早回炉另造。”好。把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是个人吗？他有多大的劲儿？这时候金镖侠李玉过来了：“师傅，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个野人甚是厉害，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我们这么多人，干脆叫大伙上就得了。”朱亮点了点头，身形往后一退，把手举到空中，吩咐一声：“冲，给我杀，别让他跑了，冲啊，别让野人跑了。”这些贼寇各抡刀枪往上一闯，就把王元困在当中。这王元猛到什么程度？他手里没兵刃，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拿他们俩当兵刃了，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把，把他俩抡开了，用人来打人，劈枪啪嚓，劈枪啪嚓，哎呦哎呦，哭咚哭咚。这俩人打零碎了，再换俩。你说这位野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呀，就这一下王元的名字就创开了。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但是他也发现王元毕竟是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啊。因为这是在阎王寨，人家的人有的是，死一个上来十个。这些人还没等死完呢，增援部队又上来了，那不得把王元活活累死吗？山西雁徐良站起来高声喊喝：“老曾家，封锦撤户。”徐良说了句行话，王元都学过，他懂。哦，封锦就是对我们不利，撤户就是快跑。王元一想也对，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不算能为，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就这样，王元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徐良近前：“好孩子，撤户。”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跑来跑去，到了一座悬崖峭壁，徐良上不去啊。王元把徐良抓过来，往嘎鸡窝里的一夹：“孩子，闭上眼睛，随我来。”“ 顺着这个峭壁，他上来了。朱亮领着人家赶到了，等抬头一看，是摇头叹气，上不去，干瞪眼儿朝着他俩跑了。朱亮收兵撤退回去，暂且不提，单表王元和徐良。到了悬崖的顶上，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王元长出了一口气，把徐良轻轻放在地上。老心儿一瞅，这位真是活宝啊！开封府要多这么两个人，平山灭岛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跪倒再次谢过。王元拉着他的手：“徐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您的细底我不清楚。”“
1: 好，咱俩就认识认识，往后多亲多近。就像我方才说的，别管岁数大小，咱俩做个好朋友。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
2: 徐良一看，那这辈儿他也不合适。
1: 哎，王元一拨了脑袋：“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叫他赔一根金旗杆。”徐良大喜，两个人就在悬崖上头跪倒口盟，结为把兄弟。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真如同标虎生翼啊。可是磕完头了，两个人一商议，徐良说：“事到如今，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啊，因为人家人太多，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你老兄呢就留到山里头作为内应，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请来，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王元说：“好吧，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我就留在里边，你甭管我在哪儿，只要你来了，我随时都可以出现。”两个人约会好了，徐良这才起身，就顺着方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混出阎王寨，回归大同府。这回徐良毫无牵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同。其实一瞅着城啊，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什么原因？说来好像很多天了，食指掐手指头一算，群雄8月30起身赴会，就是两天的时间，两头算上离开大同府还不到5天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等进了大同府，被人发现了：“这不徐三将军吗？徐三将军回来了，徐良回来了。”牙塞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公馆，徐良来不及换衣服，要立刻见大人严查伞。严大人呢，连鞋都顾不得穿，率领一班文武群僚小跑着到外头迎接。一见徐良，两个人抱头难过。严查伞拍着徐良的肩头：“三将军，你可回来了！你们山里边的事儿，我们是一无所知。那些英雄现在何处？”徐良闻听，把脚一跺：“大哥，完了，全完了！”一句话把家里的人全惊呆了。南侠玉猫展雄飞，鹤妖狐智化，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大家全都过来。徐庆气的给徐良来了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哭什么？你倒好好跟大伙讲讲他怎么玩的。”徐良闻听，口打嗨声，
2: 一边擦眼泪，一边把比武的经过以及泽寇炮打狮子林的事儿讲说一遍。好嘛，他这一说不要紧，这屋可乱了套了，扑通扑通扑通躺下湿了不，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一听说这些人死得这么惨，能不难过吗？连严的人都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抢救过来，老少英雄是咬牙切齿，不平阎王债，不给大家报了仇是誓不为人。徐良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搬兵的。大人呐、现在我们山里头有内应，您只管放心，应当赶紧调大兵攻打阎王寨。阎的人点了点头，马上传下号牌，去请飞查太保大帅钟雄来参加紧急会议。就在徐良回到大同府的晚间，公馆衙门灯火通明，在场的人开了个紧急会。严大人跟飞查大帅钟雄研究好了，决定四路分兵攻打阎王寨。这头一路3000铁骑、500步兵交给徐良统帅，徐良要抢三关，从正面杀进阎王寨。另外呢，根据徐良提供的路线，飞查大帅钟雄三路派兵把阎王寨包围。他们定的信号是明夜晚间3更天，在山头举火为号，四路大兵是一齐掩杀。同时严大人命快马拦骑，通知野马岭的铁帽子王爷岳恒，一旦阎王寨打响，你马上率兵进攻，攻打宁夏国，咱们两路齐头并进，可以收复失地，安静边塞。这人们可就忙上了。光阴一过，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了，徐良饱餐战饭已毕，这才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严大人敬酒三杯，要听徐良的喜信儿，老心儿也当众下了保障啊。因为现在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所以严大人又派贺妖狐智化做他的助手，有两个人领兵前往。在这一天，天刚一擦黑，3500军队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尤其日没西山以后，这部队是加快了速度。徐良啊还嫌慢呢，在前面一个劲儿的招呼，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徐良一瞅阎王寨头到山口叫鬼门关呢，这座关城十分坚固，尤其现在的情况，山上格外住着一辆。就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来往巡逻的哨兵一个个都挺精神，随时提防宋兵的进攻。徐良不敢靠近，让贺妖狐智化把大军扎住，由他一个人先爬上城去，然后开关落锁，放大军进关。要说徐良干这种事儿，那不费吹灰之力。想当年在朝天岭他也这么干过，因此徐良凭借着经验，用爬城锁爬上鬼门关。巡逻的哨兵发现城垛口那块有黑影，一晃就是一愣，什么人？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什么口令？什么口令？噗噗 两颗脑袋落地，然后徐良抖擞精神杀了一条血路，顺着马道来到城下。城门洞这有不少喽啰兵的，我尝试怎么回事，谁打起来了？徐良就到了眼前了。哦，我打的，你们不要吵吵，我送你们回老家。起手咔嚓，起手咔嚓，把喽啰兵赶散，把城门就开开。徐良冲外头就喊：“知道树，长门开开了，赶紧给我进来！”外面炮响三声，鼓声震天，3500军兵就杀进鬼门关，迅速地占领关城，留下200人守把，余者继续往里进攻，赶奔第二道关口，叫断魂关。奇怪的是，徐良他们刚到断魂关，城门就开了。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把刀枪都放到地下，拱手投降。哎，徐良一看这事儿纳闷儿，谁干的呢？忽见人群之中走出了一个出家人，这出家人身材高大，面似淡金，徐良借着灯光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正是自己赶奔长安游览的时候，遇上那个和尚金背罗汉武身。那段书叫《徐良一夫武身》，这武身呢，对徐良千恩万谢，曾经向徐良表示。我这次应约赶奔阎王寨帮忙，你放心，我表面帮忙，实则卧底，你到了阎王寨，我必定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原来说的是客气话，哎，今儿个真实现了。这第二道关口是武身奉命再次守把，他一看宋朝的军兵来了，嘿嘿，武山把这些喽啰兵缴了界之后开关县城，所以一刀一枪都没废，徐良就迅速占领了断魂关，拉着金背罗汉的手是千恩万谢，武山也乐了。徐三将军，贫僧化腹前言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一个信字儿，如今帮你的忙献了一座关城，往后咱们二人还需要多亲多近。徐良乐得直拍大腿，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在万岁面前给你请功。哎呦，功不功的是小事儿，徐三将军，再往前走就到了天王殿了，你赶紧进宫，贫僧为你开道。徐良高兴的直蹦啊，回过头跟大家说，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大伙为国尽忠的日子到了，大家使把劲儿，杀呀，喊杀连天，是进攻阎王寨。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非常顺利地拿下2座关城，最后发起猛攻，大军直抵入云关。这入云关呢，是三关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打的一关。您听这名，这座关城高耸入云，故此得名啊。大有一夫把关，万夫难进之势，都是用巨石垒成的，两面是2座山头，当间一座关城，上边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因为那2关丢失，有的人跑回来了， 赶紧到天王殿，向天德王黄伦禀明经过。黄伦是大吃了一惊啊，谁领兵来的？王家千岁，就是那个白眼梅徐良。
1: 嗯，又是这个小子，看来白眉不死，本王无有宁日啊。在旁边金镖侠林玉过来了，
2: 王爷您不必担忧，丢失两关都不成问题，只要把入云关守住，咱们阎王寨就平安无事。微臣不才，愿领一哨精兵牢守此关，打退徐良。
3: 天德王点头，
2: 卿家事关重大，你就多辛苦辛苦，随我来。林玉率领一班偏副众寨主转身要走，在旁边过了一个人。
4: 等一等，等一等。
2: 林玉回头一看，正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
3: 方叔安这两天睡不着觉了，天天晚上做噩梦。他一想，现在是到我选择最后道路的时候。

我得立点功劳，可这功怎么个立法呢？他拿不定主意，因为方叔安这人呢主意可不少，能耐不大。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哎，听说徐良进攻第三道山口，这可是关键时刻，我如能设法献关投降，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将来我到了开封府，我也有个交代。方叔安打定主意，说话之间，头天晚上，他跟他这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忠江、追命鬼黄忠海，就商量过了。方叔安有事不备他们俩，可这俩人一开始有点不同意，他认为方叔安的想法太荒唐，开封府能要咱吗？咱是臭贼，你别折腾了半天，自己去送死，也立了功了，人家卸了磨再杀驴。方叔南把脑袋一拨了，你们二位想错了，你把我干老说成什么人了？我干老那是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不立。他当初许过愿，让我立功之后在开封府保举我当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关键时刻你们听我的没错，咱是把兄弟，我能往火坑推你们吗？方叔安没鼻子还挺能白活，最后就把这俩人说的心活了。正在这时候，徐良领兵带队攻打三关，天德王黄伦传下旨意，在天王殿议事，他们仨也来了。方叔安一看金镖侠林玉领令守关，这事儿可不好办。林玉一则有能耐，二则懂韬略，再守住坚城，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也上不来呀、啊。急需要内应，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他冲着黄忠江、黄忠海一使眼色，两人就明白了。方叔安强不起身出来，嗯，大帅你等等，我说两句。林玉一看是他，先有三分不高兴，因为他没能耐，谁都瞧不起他。方爷，什么事儿？哎呀，我打算跟王爷请示请示，助你一臂之力，我帮着你守关如何？方爷，留起你这份好心吧。你干爹打官，你这干儿子能诚心实意的守把吗？你问你这话说的，他把我鼻子拉下去了，我能不恨他吗？你别看叫干爹，那是吓出毛病来了，实则我恨透他了。这回我想把他抓住，连耳朵带鼻子一块拉下去，叫他管我叫干爹。一句话说的大伙儿都乐了。天德王黄伦马上传旨，让方叔安三人帮助金镖侠守把入云关。旨意一下不能改动了，林玉这才点头，率领一千喽啰兵扑到入云关。一听啊，外头开了锅了，杀呀，冲啊！火光冲天，金鼓震地呀、啊！林玉从马上跳下来，率领天父寨主和三鬼顺马到登城。来到城头上，他扒着垛口往下一看，宋兵非常勇敢，虽然受伤的人很多，但是拼命攻关，架着云梯一个劲儿往上进攻。两旁边都拿火把和灯笼照亮，借着火光，林玉看清了，在前头冲锋陷阵的是个和尚，正是金背罗汉武深。哟，武深呐、啊，你可够意思，我用请帖把你请上阎王寨，好吃好喝好招待，哈哈。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

0: 在紧关煎要的时刻，你投靠了开封府，把林月恨得牙根都痒痒，用手指着城下是高声大骂：“武神，你个秃驴！忘恩负义之辈，等我把你抓住，把你下油锅点天灯。”武神抬头一看是林玉，哈哈大笑啊：“林玉，死到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呢？我告诉你，阎王寨完了。像我武神这样的何止一个人呢？我告诉你，你赶紧献官投降，服输认罪，或许能保住这条狗命。倘若忠言逆耳，将来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呸！秃驴，少说废话，给我打！”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林玉提着宝剑，亲自在关城上守卫，给宋军增加了麻烦。武神连着进攻了三次也没攻上去，是损兵折将。不但这样，金背罗汉两肩头还受了伤了，鲜血淋漓，脸熏得挺黑。武神倒提大铲败归本队，来到徐良面前：“徐三将军，我对不起你，攻不上去。”“啊，大师傅，你不要着急嘛，这不算个什么，你没有错，全怪我指挥无方。到下面休息，先给伤口上点药，我跟林玉说几句话。”徐良说着，从当兵的手中拿过一块盾牌：“您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样抵挡弓箭和石子最有作用啊！不然的话，你指谁放冷箭呢？有他掩护着，徐良可以放心大胆，离着关城近一些。”老仙一手提着大环刀，等离这座城能有十丈左右，他站住了，抬头往垛口后头看看：“我哪个是林玉？”林玉一手是徐良，气的：“丑鬼，本帅在此。”“哦，我说林玉啊，咱们是老熟人了，你们现在完了，识时务者乃为重节，你赶紧向光投降吧。我实话对你讲，现在宋兵已经包围了阎王寨，你们就是插着翅膀也飞不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们的人都在你们阎王寨里边，一会儿就得全部动起来，里应外合就要大破阎王寨。到了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能不能听桑先生的话，把关城吓出来？”“啊，呸！你这满嘴喷粪！来呀，计中弓箭，给我射死他，射死他！”军兵又开弓放箭。正在这时候，方叔安就溜达到林玉身后了。方叔安一想啊，我也得冒点险呐，不豁出点就是不行啊。他暗地之中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拽出来了。您别看他这小刀不长，他能耐不大，但是方叔安呢就怕这刀不快，没事就磨，磨的都沾手啊。方叔安紧握小刀，到了林玉的身后：“
1: 你大帅，你到旁边歇一会儿，我替你指挥。”“
0: 去你娘的吧，你是个饭桶，本帅用得着你吗？有你倒增加麻烦，滚！”“
1: 哎，好，滚。”
0: 呀，方叔安一看这小子盛气凌人呢，拿我姓方的根本就不当人看，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到这儿， 方叔安紧握小刀的刀把往前一跟步，对准林玉的肋叉子，哎呀嘿，就是一刀。要是平常啊，他干脆的就扎不上。但是林玉呢，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徐良，根本没想到方叔安能对他下毒手。就这一刀，从左肋叉子扎进去，右肋叉子就冒了尖儿了，咔嚓，就这一下子，林玉惨叫一声，宝剑落地。你，那意思闹了半天，你是个叛徒。还没等说出来，黄忠江、黄忠海就窜过来了。你什么的呢？你就在这儿，噗一刀，把林玉的人头砍下。楼明回头一看，呀嘿，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我这三位怎么把大帅给杀了？方叔安振臂高呼：“众位，我们乃是开封府的官人，在阎王寨卧底，现在要迎接我干老进城，降者免死。干老，我把林玉宰了，不相信你瞅瞅他的狗头。”方叔安把林玉的脑袋捡起来，肉从官上扔下来了。您说怪事儿吗？徐良一听着这嗡嗡这声啊，就觉着挺亲热，一听就知道是方叔安，一看把林玉的人头给扔下来了，徐良大喜呀。哦，方叔安，你小子做的对，赶紧开棺。干老等等，我这就现成。那喽啰兵就是这么回事儿，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林玉一死，祈祷兵散，谁还给卖命啊？所以这军兵们撇刀扔枪，有的逃走了，有的乖乖投降了。把入云关的关门大开，徐良等大吼一声，就占据此关。等徐良一进关呐，方叔安把小帽子正了正，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背好了，领着黄忠江、黄忠海来到徐良面前，规规矩矩仨人往这一跪：“干爹在上，孩儿给爹爹磕头了。”武山众人呢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有病是怎么的，五十来岁了硬管年轻人叫爹，捂着嘴也把脸背过去了。你看方叔安还满面严肃，拿这事儿还当正经事儿呢。徐良也不好意思乐，赶紧用手相搀：“哦，方叔安，赶紧请起，你算立了大功一件。
1: 爹呀，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是一点不假。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茅房那边上准长狗尿苔。我前思后想，当贼我算当够了，从今以后我打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爹，我得跟着您呢，将来有一天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呢。爹，您就把我收下得了。”
0: 和叫的这个亲热劲儿，徐良点了点头：“方叔安，好了，一言为定，从今以后你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包的人一定能收下你。”
1: 哎呀爹，您真是我的亲爹，我谢谢您了。
0: 说着话，黄忠江、黄忠海也直磕头。徐良问：“这怎么回事？”“
1: 爹，我不但一个人，我还给您带来俩帮手，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忠江、追命鬼黄忠海。虽然过去也做过坏事，可是跟林玉他们不一样。爹，您就一块都收下吧。”
0: 徐良点头，让他们三个人在军中效力。
1: 这阵儿没有别的话可说呀。徐良和贺瑶湖之话，率领得胜之兵是进攻天王殿。到了入雍关就是三更天，贺瑶湖之话在城关之上点起三堆大火，发出信号，这火光楚天，紧跟着阎王寨四面八方都开了锅了，咚咚啪啪啪啪啪咕，是一同发起进攻。咱不说徐良，单说残兵败将败回天王殿，嘴都不好使唤了，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王家千岁各位英雄，可可可可可不不不不得了了，大帅阵亡啊！飞剑仙朱亮闻听此言，脸就变色了。此话怎讲？他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方叔安这些人是奸细，吃里扒外，暗下毒手把大帅给刺杀了，放进徐良和宋朝的官兵。哎呀！朱亮把脚一跺呀，各位呀，怎么样？原来我就想打死这个方叔安，你们说他有嘴无心，说他叫徐良给吓出病来了，结果这都是假的。在了关键时候，他竟敢刺杀死我的徒儿，县官归降，我要抓住他，把他的皮给扒掉。来呀，随我来，抢回入雍关。说话间，他率领天府寨主刚到院里，就听着房上有人喊了一声：“对，朱亮啊，你别猖狂，到时候了，来来来，你跟我大战300合。”哟，飞剑仙仰面一看，正是海外野叟王元。这王元不是当内应吗？这回他来可没空手，就见王元手里抱棵树，拿这玩意当兵刃了，那简直是亘古少见的。飞剑仙一看火往上撞，野小子你下来，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来了，王元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把大树就抡开了。你说这兵刃还真好使，光头前这树帽子方圆能有2丈，一扫一大片，谁也上不来。飞剑仙朱亮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再遇上这么件特殊的兵刃，更是一筹莫展呢。这王圆在这院里就扫开了，扫的不是地，在这扫人，一轮就一大片。这一帮忙不要紧，徐良引得胜之兵就攻到天王殿。喽啰兵一瞅是四散奔逃，不得了啦，宋兵打进来了，天王殿保不住了。朱亮是吆喝不住啊，到了现在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朱亮一瞅徒弟也死了，怎么办？我又不是这个野人的对手，36招走为上计。回头他拽着30陈团陈东坡转身回归天王殿，再一看天德王黄伦呢，钻桌子底下去了，腿都吓软了。这两个人把桌子挪开，把黄伦架起来，就见黄伦颜色更变，二位剑客如何是好？王家不必担心，有臣等3寸气在，保你平安无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咱们还有报仇的机会，我们保你脱险。朱亮背着天德王黄伦，陈东坡架着个拐，手里拿着棋盘开道，
0: 杀出一条血路，奔后山就跑下来了。一边跑着，陈东坡一边问老剑哥，四面全是宋兵，你我到哪里投奔？诸葛亮一乐呀，老罗汉，你这人比我实在的多呀，我自从到了阎王斋之后，我没闲着，把每一条路我全探看过，有一条路可通阎王寨的后山，此洞名曰仙人洞，这是我起的名，谁也不知道，你就随我来吧。哎，这条路一般人真不知道，叫仙人洞，没有洞，这是诸葛亮瞎起的名。是山呢有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人直着进去还不行，得扁着身子往里蹭，腰有十丈多远，再往里地方就宽阔了，从这往下走能到后山麒麟坡，要到了麒麟坡直接可以通到宁夏国。诸葛亮心想，这条道只要没人看着，我们就能平安脱险。诸葛亮想到这儿，三个人挤进仙人洞，高一脚浅一脚往前摸呀，多个黄轮多个累赘呀，这黄轮四肢无力，跟个肉包袱一样，全指着这两个人架着他。简短解说，走来走去，眼前亮光一闪，离这出口就不远了。诸葛亮的眼前一亮，暗咬牙关，徐良，好小子，你等着我的，别看我老了，我还得好好活着，留着三寸气在，必报阎王寨之仇。哎，到现在他还有这种心呢。简短解说，他们到洞口了，刚往外一探头，没把诸葛亮给吓死。什么原因？就见眼前早把阵势摆好，几十位英雄圆睁二目，各拉兵刃，就封锁住洞口。为首的一人小个不高，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一对小黄眼珠，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他看谁呀？蒋平。在蒋四爷身后，北侠欧阳春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西洋剑客夏玉琪等等众人全在。守着洞口边上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哎呀，这诸葛亮有点纳闷，前者炮打狮子林，全把他们崩死了，怎么都活了呢？其实这事儿不奇怪，徐良那天晚上夜探阎王寨，路遇方叔安，方叔安向他告密说，干爹你快回去，他们计划好了要炮打狮子林，你要不回去送信儿，这帮人保住命了。结果徐良一转身，空一声活起来了，狮子林被炮轰了。实质上徐良刚离开狮子林，有一人就进了宅子了，道院里就喊上了，众位别睡了，快点起来吧，你们大祸就在眼前。这一喊把众人全吵着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院里看个究竟。梅良祖往院里一看，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长得像自己似的，大波的头翘下巴，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呢，两只胳膊显着比别人长得多，
1: 往那一站，把手一搭了，好像猿猴。金睛好斗，眼前一亮啊！哎呦，老伙计，原来是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啊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 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儿。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似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 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 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锁，是一种特殊钢。哎呀，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这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刻苦攻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 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10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 也比较大。汪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需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你需要吃、需要用的、需要解毒的第一步。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液，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啊、8-9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1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 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

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两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两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两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两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虚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她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她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

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是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呀，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呀？他说不会呀。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
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她来了，她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台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他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
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

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儿。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2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万多，我说我必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5天了啊，他说从第3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1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和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5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5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1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又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需是用湖北恩施

0: 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 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在湖北省博物馆，聚光灯下的一把青铜剑闪耀着寒光，埋藏在地下2500年，出土时依然寒光逼人，轻轻一划就能割破20层纸。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践剑。但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把青铜剑能够千年不朽？剑身上神秘的黑色菱形花纹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这把天下第一剑的科技密码。1965年，考古学家在湖北望山楚墓发现了这把绝世宝剑，它属于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就是那位卧薪尝胆的君主。剑长55.7厘米，剑身上刻着越王鸠浅字作用剑8个鸟篆铭文。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的保存状态历经千年居然毫无锈蚀。科学家用现代技术扫描发现，这把剑呀藏着3重防护科技。合金配比，铜占80%，锡占18%，还有少量的铅、铁，形成了耐腐蚀的合金。表面处理呢，剑身经过硫化处理，形成极薄的保护层。剑鞘用漆木制成，与剑身严丝合缝，隔绝空气。2023年，上海光源实验室的最新检测震惊学界，剑身表面检测出了纳米级的铬盐氧化层。这种技术直到20世纪才被德国人重新发明。更为神奇的是，那些精美的黑色

0: 菱形花纹是用一种特殊的金属膏剂涂绘后经过高温处理形成的，堪称古代的纳米涂层技术。这种古老的防锈技术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现代手术器械的表面处理就借鉴了类似的原理，而剑身上的花纹工艺更是启发了一种新型的金属防伪技术。最近有刀剑爱好者按照古法复制了这把剑，光是表面处理就要反复打磨3个月呢。所以下次我们看到千年不朽的报道时，别忘了我们的祖先早就掌握了这门技术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找一个喝醉之家，难当着喜气到我的姐姐你出嫁，小姑娘我情愿你

层。我知道书馆以内细看分明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

抱一抱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